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交西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我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的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来自阿令的歌声，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时间早上的8:11哦，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好，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就是在苏澳荣民医院前面这边哦，发生汽机车的事故。那我们听众朋友说，警察才刚刚到哦，所以这起事故可能还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处理，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这起事故，我们不止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通报，哎，有好多位听众朋友在继续跟我们通报哈，非常谢谢大家哦，那后续有状况再麻烦听众朋友再继续跟我们汇报哦。

好，我们再关心一下也是一起事故的讯息，而且刚刚发生哦，这个是在国五北上 0.6K 南港隧道里面内侧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赶快来关心一下哦。那目前看到这个南港隧道这边的车速已经降到50以下了，等下可能会更慢哦。我们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能不能看到这个路段的一个状况呢，北上哦。哎呀，现在南港系统这边哦，车子非常的多，车速非常的慢哦。好，我们再看看，再往更远的地方看一下哦。目前在石碇隧道里面的话，因为这起事故是在内侧车道，所以石碇隧道里面只看到外侧车道有车辆在通行，所以隧道口这边应该有做一些管制哦。好，石碇路段的车流看起来还好，但是现在车子有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待会可能会有一些回堵的状况。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往北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这个是在国五北上 0.6K， 是在南港隧道的内侧有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要进入石碇隧道的话，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哦，所以已经看到哦，已经在排队喽哈。刚刚我们还在讲说，车流看起来还 OK， 就马上呢就看到慢下来，整个慢下来。

好，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再来的话，刚刚有提到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就在苏澳荣民医院门口大门口这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一样要注意哦。

0: OK， 这个是刚刚一样一起同一起事故哈。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也是呢这个事故交通事故的这个讯息啊。这是宜兰市的复兴路呢，在昨天凌晨发生了一起酒驾的一个肇逃案。一名男子呢酒后开车突然失控逆向，犹如像打保龄球一样哦，猛烈撞击呢停放在路边的7辆机车。男子闯祸后呢虽然弃车逃逸，但是随即呢就被警方呢给拦截逮捕。请听一下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凌晨0点左右，一名28岁的张姓男子和友人饮酒后，依然心存侥幸开车上路，沿着宜兰市复兴路二段行驶，行经文化路口附近时，疑似因为不胜酒力神志不清，导致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直接逆向冲入对向路边的机车停车格，当场将7辆机车撞得东倒西歪，现场散落满地车壳零件，所幸当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宜兰警分局组长张佑生说，
1: 一辆自小客车沿复兴路二段西往东方向行驶，进上述地点时逆向驶入对向车道，撞击停放于路边停车格内7辆普重机车后逃逸。警方获报于周边发现肇事车辆及驾驶，经实施吐气酒测检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即依法逮捕侦办，厘清肇事原因。
0: 由于7辆机车受损严重，未来维修费用恐怕超过10万元。警方再次呼吁酒驾零容忍，餐叙饮宴后请务必搭乘计程车或指定驾驶，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点16分哈。先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苏澳荣民医院大门口的这个汽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后续跟我们回报。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呢破获了一起隐身在民宅套房的制毒工厂，当场查扣了高达将近8公斤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原料与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制造毒品罪嫌起诉。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2: 第4波安居专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品 PAS 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起诉。
0: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到5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据说这个制毒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很臭的味道哦，所以你要是觉得说，哎呀，住家附近啊，常常会有一些不明人士出没，然后有些时候会传出一阵阵很难闻的臭味的话，可能就有可能是制毒工厂哦，可以把这样的讯息呢通报给警方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毕业季跟暑假即将到来哦，网络求职一定要小心。罗东分局呢特别提醒，近期社群平台盛行假求职诈骗，嫌犯呢不骗现金，而是呢骗取民众的提款卡跟账户来当人头洗钱的工具。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在脸书应征家庭代工，诈骗集团以怕员工不履约为由，要求邮寄提款卡作为担保，甚至谎称是要用来验证薪资发放，民众不疑有他，透过超商寄出卡片，结果账户流入不明金流，惨遭冻结变成警示账户，不仅面临法律刑责，更严重打击个人信用。罗东警分局分局长宋俊良说，

0: 对方表示曾经有人拿了材料没有履约，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就要开始警觉了。
1: 宋俊良分局长提醒，合法公司发放薪资只需要账户号码，绝对不会扣留提款卡、存折正本或索取密码。民众如果发现提款卡不慎遗失或被骗，应立即办理挂失和止付，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兼职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宜兰县一年的印花税收呢高达2亿元哦。财政税务局最近正在进行年度印花税重点检查作业，已经陆续寄出通知单，提醒企业主跟民众呢尽快检查合约凭证，以免呢短漏缴被重罚。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指出，今年印花税清查范围为最近5年内的应税凭证，包含银钱收据税率为4%，承揽器具与不动产买卖器具税率1%，如果没有依规定报缴，将面临重罚。漏贴者处5到10倍罚锾，销花不完全处5到15倍罚锾。如果是接下旧税票重用，最高可处30倍严重罚锾。局长刘富美说，
2: 印花税啊，银钱收据啊是要贴花的，承揽器具是1/1000，银钱收据是1/4000，不动产买卖大概就是房地产买卖的过程，你也必须要贴1/1000的印花，如果没有缴纳完成，那么就会被罚。
1: 财税局呼吁，传统主张贴票销花既耗时又费力，建议纳税义务人多利用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直接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线上缴纳，也可以到总局或罗东分局洽办，既省时又省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哇，我们一年宜兰县一年的印花税收入可以高达2亿耶哦！我之前还听到说有人提议说要把印花税取消，那这样怎么可以呢？2亿元的税收哎，很大哎，应该不会任意随便取消了哦。要不然就是可能取消部分了。不晓得您有机会用到印花税吗？我印象中好像会用到印花税是那个房屋在过户的时候需要用到印花税哈。还有一个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统一发票中奖去领奖也被抽印花税，我那时候中了中1000块。然后被抽了4块钱印花税，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个很少中奖，然后再来又是中1000块又更少了，然后重点是去领奖的时候还说哎，那你要买哎，是4块钱还6块钱，应该是4块钱的哈。所以我印象中有用过印花税的大概就这2次啊，其他好像平常很少会用到印花税哈。但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的印花税的税收一年有这么多钱哦。好，8:22，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6月15号就是警察节了。还记得之前有请听众朋友了来跟我们分享哦，你可能跟警察之间有过一些什么联系，或者是听说过的一个状况哦。也非常谢谢我们有帮我们录音的听众朋友。明天6月11号，明天开始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啊。好，那这个警察节前夕呢，为了展现警察精神，疏解血荒，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呢携手警广宜兰分台举办捐血活动。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不仅亲自挽袖，更是号召其他的警察同仁跟洽公的民众来共同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为社会呢注入温暖的力量。请听一下报道。6月15号警察节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展现热心公益的精神，6月9号在宜兰县警察局举办捐血活动，现场处的警局与各分局同仁热烈响应，许多前来洽公的民众也纷纷挽起袖子，共同加入捐血救人的行列。陈金城局长更亲自带头响应，
3: 因为警察节在即，那我们也利用今天的机会，我们配合我们医疗财团法人台湾血液基金会，来举办这个有意义的捐血活动。那我这边也号召我们身强体壮的我们的警察同仁能够捐血来给需要这些血液的这些

0: 病人也好，我今天也特地来响应这个活动。
1: 此外，局长也分享前一天刚陪同宜兰县代理县长及在地青年一同登上龟山岛401高地参与成年礼，陪伴学子登顶，过程相当有意义。宜兰县警局期盼透过这次在警局举办的捐血活动，和大家携手纾解血荒，共同打造更加温暖公益的社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8:26，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隧道内侧的这个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不过石碇路段因为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啊，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点，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把它疏解啊，所以往北的朋友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

好，我们看到监视器画面，现在在石碇隧道前哦，车子还是有稍微多一点点，车速没有办法很正常，还是稍微慢一点点哦。但是因为事故排除了，所以应该很快就可以疏解了。往北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日本跟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及利益，将继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37岁的邱姓男子驾驶小货车与垃圾车驾驶发生行车纠纷，持刀恐吓被害人后逃逸。桃园警方网络巡逻后得知，立刻发动拦截围捕，在1小时内查缉犯嫌起获作案刀械，且邱姓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9日上午，47岁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途中，和垃圾车驾驶因为行车纠纷口角，其后一路追到桃园区中央街，持西瓜刀拦下垃圾车，对驾驶威吓叫嚣后，悻悻然离去。桃园警分局清溪所员警网络巡逻，目睹影像，当下通报拦截围捕，但男子不配合拦查，径自逃逸。警方见状，尾随追弃，在昆明路拦下该车，果断破窗将他拉下车压制逮捕，并起获作案西瓜刀一把，后经实施获益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清溪所赖盈洲所长说，
5: 本所发动拦截围捕，于1小时内将该驾驶查缉到案，并起获作案刀械，经实施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绝不容任何人以暴力胁迫方式解决纠纷，警方对危害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全的违法脱序行为必定强势执法就办，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表示，我国5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且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9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6: 我国5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5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7: 5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3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

0: 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1: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单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好，8:36，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哈。日新的马路小天使说，这个活都堵大桥往圆山方向哦，在下桥处汽车道上面有一些积水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下桥的时候稍微速度要放慢一点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5: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有的菜伤重，加半波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6: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5: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6: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吃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5: 啊，吃还够分软甲硬的哦。
6: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吃起来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5: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6: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脱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5: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6: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5: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7: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8: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欢迎收听胡氏薯条不欠诈。好，8:44，在我们进行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先前在石碇路段呢，因为受到之前事故的一个影响呢，有一些些回堵的状况，现在看起来都已经疏解了。所以国五的话，目前一路往北呢，路况都非常不错，速度都正常了啊。好，反倒是现在南港系统要汇入国道3号往汐止方向呢，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啊，因为刚刚在做那个高工局的那个网页整理的时候，发现哎，南港系统这边速度怎么变这么慢呢？哈，因为先前事故明明排除啦，点监视器画面一看，哦，原来是往汐止方向车子比较多哈，所以要往那个国三北上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好，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
1: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1: 你现在念这个念得很那个哎、欸，
2: 很顺吗？
1: 对啊。
2: 就是越来越顺了，
1: 很像
2: 你之前都不会卡卡，之前都会卡卡的。
1: 没有，你之前会念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专心。
2: 真的假的？
1: 但你现在就是很自然，
2: 就是对啊，
1: 很顺畅。
2: 因为可能我回家都有在练习，就是对着小孩在练习。
1: 真的吗？
2: 没有假的。
1: 我想说，你回家的小孩子要干什么？
2: 好，没有假的啦。
1: 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网络求职的诈骗。
2: 对，因为现在网络求职诈骗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又要就是接近暑假了，
1: 毕业季这样子，
2: 又开始说，可能就是大家想要打一些什么短期的临时工啊什么的啊，很多就是都会有一些什么家庭代工，不管是什么家庭代工，然后还有就是免经验，然后或是就是免应该说他也不用看你的那个，就是你以前的经验，对，学经历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啊，我们就是打短期临时工，可能就是一天，然后就是用时薪去算，然后就跟你说，我们就是包吃包住那种。但如果有看到这个的话，那一定要，而且他一定会说，因为我们需要看你的财力证明还是什么的，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把你们的存折，然后或是信用卡，就是。寄到某某，就是用超商，然后寄到某某的地方，怎样子？如果有看到这种的话，那一定就是诈骗，而且一定要小心。
1: OK， 以前我们说到了类似像包吃包住这一种诈骗类型啊，大部分都是那种海外的求职工作。哦，之前有一阵子就是
2: 会去柬埔寨，
1: 对啊，就是海外求职的那个状态，诈骗比例非常高。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接触到一些空姐。空姐就说有些人就是很明显他一身的打扮就是有诈骗集团的感觉，
2: 就是不是规划好的，就是临时起意的，然后就是可能感觉像是被带去，因为可能如果是像一般的游客，还是就是可能就是说是要去
1: 观光的话，
2: 或对，然后或是可能真的是去商务性质的那种，他们可能就会带个，就是如果是出国旅游的话，那就是可能带个行李箱，
1: 是，
2: 然后或是甚至带一些就是购物袋要去那边买东西，然后或是如果去商务性质的，就是可能带个简单的登机箱那种。
1: 对，
2: 然后或是这种公事包，但如果就是像那些就是可能就是被带去的，然后这种包吃包住，就是他就穿得很简便，
1: 对，
2: 然后看起来就是一问三不知的那种感觉。
1: Okay， 就是有些人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之下，不能说不知不觉，就是被控制的状态之下，
2: 对，然后或是就是根本不知道去那边要做什么
1: 的状态之下，其实是他是可以很明显的判断
2: 出来的嫌疑人，从他的外观打扮这样子看出来。
1: OK， 那另外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很明显他的这个身份特质，比方说年纪比较轻，可是他全身上下都是穿仿冒的名牌，但是他却去搭商务舱，
2: 对
1: 对啊，这个空姐就是。
2: 也其实也很
1: 其实也知道说他是要去干嘛的，
2: 看多了就是会就是知道说他大概是要做什么这样子，
1: 对，他是去那边要做什么的，但是也不能不服务他，毕竟也是客人这样子，所以有很多食物上面的情形其实是各行各业会遇到的。那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家庭代工的诈骗类型呢，就像我们警员刚刚说的，他比较偏向是你只要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嘛，不看你的学经历，然后

0: 哦，你也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资料，你要提供的唯一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账户哦。那通常我们工作的时候提供账户就是提供账户的号码就好嘛，
1: 对，
0: 了不起存折银本，
1: 对。但如果他说什么要提还要提供你的金融卡，然后还有甚至还要密码、那种就是绝对就是诈骗。而且不管是只有家庭，不只是只有家庭代工，那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帮别人就是按赞，可能就是他有一些什么餐厅啊，然后需要有人帮忙就是写稿，然后就是写评论什么的，
0: 写评论
1: 那种，有可能说
0: 五星评价、
1: 啊、对，五星评价什么的，然后或是一些什么网拍，然后帮忙把那个就是拍卖的东西贴文贴上去的话、那有些就是基本上很多都是诈骗这样子。
0: 是 OK，
1: 而且他现在不只是可能像刚刚讲的说，哎，不只是去海外，他如果有些什么包吃包住，然后他可能国内有可能也会有，就是
0: 国内也会有包吃包住，
1: 对，然后就是等于说就是他们一定的时间会叫你说，哎，你一定的时间叫你到某个可能民宿还是某个一些就是住的地方，他们临时住宿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们就专门在那边，可能就是先住在那边，然后专门在那边就是打，像有一些可能诈骗集团某某机房，就是之前有新闻说，哎，他们冲到一些机房，就代表说有很多人都在那边，可能就是在那边负责打字
0: ，OK，
1: 还负责什么传讯息还是怎样之类的，
0: 是 okay、
1: 然后或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是可能很多都是拿到，就是可能叫你集中先住在某个地方，然后他们收集到很多就是金融卡之后，会派你去某某地方当提领车手、
0: 当车手 ，OK，
1: 对，
0: 好，
1: 这些都是就是。如果真的有要需要求职的一些，就是想要想要吸取一些经验值的话，就是可能说想要某某的打工经验的话，那就是看打工的一些网站的话，一定要慎选这样。
0: OK，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平常我们去抓车手的时候，那我们不可能穿警察制服，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一定是便衣。
1: 嘿
0: ，OK， 便衣、就是、
1: 基本上是
0: 便衣，
1: 对，
0: 因为如果看到警察，那个车手也不敢，
1: 他们一定会直接很，就是应该说旁边的他们那些人一定会有一定的那个灵敏度或是敏感度，
0: okay.
1: 然后会就是如果有看到警察这样在旁边的话，他们就不会、就是可能会要求转其他地点还是怎样之类
0: 的。好，可是便衣就是我们警员一般的那种便服嘛，就是自家便服，
1: 对，就是自家便服，看你要穿什么都可以。
0: 哦，所以拖鞋可以吗？拖鞋不行吧？
1: 拖鞋基本上就是你，因为你要打扮的越看起来越不像警察，才不会让人家有防备心。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因为我自己认为，
1: 像之前新闻上有人说，就是他们穿什么外卖，就是什么
0: 外卖的衣服，真的哦，
1: 对啊，
0: 所以还会扮装就对了。
1: 对，新闻说的
0: ，OK，
1: 对啊，我也是看到，然后觉得好特别。
0: 因为我个人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跟那个就是警局的联系上面比较多，我真的觉得警察的脸上会写的警察两个字，
1: 就是其实
0: 那个气质，
1: 看久了感觉就会有一种就是那个形
0: 对、
1: 就是、
0: 那个气质跟形象，
1: 对啊，
0: 就
1: 然后或是你可能经过的时候就觉得看起来就是有点像警察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有些警察你说那种比方说保护元首或者是县市长那种便衣型，他们的便衣更是不便衣，你知道吗？就是一看就知道，
1: 一看就知道谁会没事在路上穿着那种就是衬衫嘛，然后下面就是黑色西装裤，就是其实不太会有人这样穿。
0: 我看到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就是有，
1: 而且天气那么热还这样穿，就越更奇怪。
0: 就是便衣刑警也穿的太
1: 便衣，
0: 太、
1: 就是、
0: 太明显了一点吧？这我一看就知道是便衣，
1: 就是很显眼那种。
0: 对，我想说，那如果我们去抓车手的话，我们那些就是同仁是不是也都是穿着这样子？其实不是的，他们
1: 就是应该说看起来就是跟平常人穿的越一样的，就是当然是越不要被发现会比较好。
0: OK， 好，所以这个实物的状况了。
1: 对，
0: 好，所以类似这种打工求职的诈骗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哈，毕业季的状况之下，可能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希望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可以了解一些这个求职的一些正常的逻辑，好不好？如果要你提供提款卡或者是存折账簿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诈骗啦，因为一般的公司，正规的公司不会需要你提供这些东西的。这个部分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好，张惠妹阿妹演唱的歌曲《连名带姓》8:59咯。先前提到南港系统要往国三北上汐止方向，车子比较多，比较慢的状况。好，现在看起来也已经疏解咯。好，待会儿9点钟，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今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街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有很多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街道，还有桃园到三重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稍早在北上 26.1 公里过三重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99.6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0.1公里过竹南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南下22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的外线有车辆自撞事故，南下376.4公里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路间。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六线西行29.9公里，在竹木明隧道路段边坡有零星落石，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西向26.2公里，在虎尾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3: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3: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3: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4: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3: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4: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0: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7，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目前有步行性的一个清扫作业哦，往北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下喽。来自王昭华演唱的歌曲《小妹岛》。

0: 花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故乡永远点在你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说那个在那个清朝时期的那个乌石港，对不对？因为今年刚好是200周年嘛，那老师那时候讲过，实际上其实在宜兰呢总共有两个架港，对不对？镇口，国语讲镇口啊，台语讲架港，
1: 尤其架港是七百五九港啦。
0: 哦，
1: 跟他一年年啦。
0: 啊啊 ，K 男不是毛。
1: 啊 ，K 男不是无正杠，但是吼，那比正杠高过正杠。
0: 因为这边，
1: 这个杠，我现在要讲的是咖喱湾杠。
0: 咖喱湾杠，
1: 咖喱湾就是那东山河啦。
0: 哦。
1: 咖喱湾杠啦，哈，你看西北到西南，它毕竟还有点距离嘛。
0: 是啊。
1: 哦啊，当年1826年清朝封乌石港为镇口。
0: 嗯。
1: 啊，回龙第二几百。
0: 嗯。
1: 但你知影，咱宜兰其实几个港口，我就讲过来啥。咖喱湾港，咖喱湾港过过过一个马赛港，
0: 老师，
1: 马赛港过过一个首尔港，
0: 我有点不疑惑不解。
1: 嗯，
0: 啊，南洋溪遐尼大条，那遐无港
1: 啊？南洋溪吼，
0: 还是上过大条？
1: 不是 K 吼 ，K 未惊准呐
0: ，K 未惊
1: ，K 拢水浅浅啊。
0: 哦啊啊，所以咱讲的港是河，
1: 河跟港
0: 哦，
1: 较深会惊准。
0: 是，
1: 你好。咱讲聊过溪，不能准过溪，真少啦。
0: 哎，讲嘛是哦。
1: 你看哦，这是地形的关系嘛。南洋溪都是从当上游的大石头、中石头中有细沙出来嘛。
0: 哦，所以它就是到那个河口的时候，都是很浅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所以它没办法行船呐。
0: 哎，说的也是。
1: 准你行一般，
0: 嗯，
1: 即便行船，你嘛无得行遐大船呐。
0: 哎，
1: 你无得再当嘛。
0: 哦，对对对。
1: 啊，所以
0: 讲嘛是。
1: 溪北遐乌石港有啊，遐啊吼，啊，溪南这边遮呢，因为我可以。在道光之后啊，西南的人口就越来越多了啦。
0: 嗯、
1: 啊，越多的话，这边货物怎么办？啊，所以那个时候又没有陆路方便，水路是最方便，
0: 而且它的那个运输效。

0: 效率比较好了，对不对？
1: 所以蛤蜊罐杠就变成慢慢形成出来的。哦，啊，蛤蜊罐一兴盛的时候怎么办？嗯，又影响到一条老街的，
0: 哪一条？
1: 叫立泽老街。
0: 哦，就立泽老街，
1: 欸，给你干。哦哦，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一条是蛤蜊湾杠杠地泽碱的老街的兴盛，

0: 外，
1: 嗯，
0: 宜兰的老街它其实是个生活样态的老街，
1: 是。
0: 一般老街，台湾你只要提到老街，好像就哦，被物件见老人老小吃一大堆啦，高福那啦、豆芽啦、是酒店啊啦，吼、啊，咱宜兰偏偏吼，那老街也无什么加一堆的啦，生活形态比较多一点，
1: 加敢那较少哦，
0: 吼、但是这条例子老街什么？因为刚刚讲大船几百以后。你大船停在外口，都要用细条船啊。
1: 哦，接驳。
0: 接驳几百，接驳几百，佮给你干。
1: 哦。
0: 这立泽简老街。
1: 啊。
0: 简啊，就是个港口的意思。
1: 哦，是哦。
0: 哎，哈。
1: 叫啥？给你干，给你干。哦，那一站是不分享过那个宜兰书院的时候讲，这个都跟那个什么那个。平埔族，
0: 北埔啊，
1: 北埔有关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啊，所以给你看，那较真老的，你知道吗？
1: 嗯，
0: 给你看，那主要是客人的哈，第一大市，你知道吗？因为港口这边以后哈，啊，落船落回呀哈，不管是中盘、小盘拢只真兄弟啊，啊，过来，伊个大盘卖了以后，小盘卖多呀，透过迄、那个。无烟来个罗东的南门港，上回就被南门港，这罗东再起来，啊，现在那罗东无像给你讲在老街的，
1: 是哦，
0: 是，
1: 所以罗东是不要再过兴起的，
0: 啊，港管嘛，
1: 没落了，港口没落了，
0: 啊，搞南港愈来愈太的，因为我们东北季风太强，
1: 嗯，
0: 东北季风太强的话，那个沙轮你看慢慢被吹上来，
1: 所以咖喱湾港嘛是港管只有春。下两季吗？
0: 大部分宜兰的受地形的封闭
1: 都是这样子，
0: 对，差不多都是、春天夏天比较啊，秋风开始，冬风开始，东北季风太强了、没办法了，
1: 是、
0: 所以你看、也因为东北季风太强，沙轮吹上来之后，所以使得那咖喱湾港越来越小，
1: 淤积了、
0: 你就看我们现在的东山河，
1: 嗯，
0: 现在东山河到清水大闸门的地方，本来要直直可以冲出大海，对不对？
1: 是，
0: 可是被迫左转、为什么？因为它被东北季风吹上来的沙轮挡住了，就被迫转弯，慢慢就顺着那个沙轮怎么样？
1: 是
0: 的，意外跟南洋溪一起汇出海。
1: 原来是安尼
0: 对啊，所以立泽简当时的心声呢，我一听光听着说了吼，给你干吼，安尼做戏啦吼，安尼好家人吼，安尼刚刚不是做戏啊，你知无？啊，老的当当啊，所以那边遐吼。港口有兴，航港嘛有，做大白小白拢有，所以立泽简当时是非常兴盛，
1: 是。
0: 可是当这一条，港口一没落之后，又加上又牵涉那个很关键的任务，就是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他开始开发所谓的陆路跟铁路的，
1: 最主要还是因为陆路交通方便了。
0: 没错啊，立泽简这一条哈，立泽简这个城市的现在就慢慢被什么被当时一条火车线在罗东设的罗东站之后，
1: 给取代了，
0: 罗东的地位就慢慢被取代掉了。那
1: 而且罗东那边又是那个木材集散地啊，
0: 等于说它是一个整个西南的枢纽。
1: 啊，
0: 立泽简又因为大概50年代、60年代之后，东山河的整治，把旧港整治完了之后呢，你现在看到的地方都已经不是东山河以前的遗迹了。你现在看到东山河一条笔直大道，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是重新整治，因为台风的关系，重新整治之后呢，把它取决了3300米的笔直大道。
1: 不然以前它是这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
0: 旧河道哈，旧河道穿过立泽简的地方也被添涂了，盖的住宅了。所以整个东山河的样貌大概都被改变掉，
1: 是
0: 改变掉之后，立泽老街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兴盛状况，大概慢慢就没落下来的。
1: 是，我们以前有讲过嘛，东山河的那个整治啊，
0: 对，
1: 所以那个什么，当山河三年无做大水，堤坝都给你
0: 搞垮掉。没错，没错，这个东山河这个是一条西南那个非常那个。 对当地人生活习俗影响很深的一条河。
1: 对啊，所以 我就觉得哎，听老师这样讲哦，你可以想象那种就是很早期的时候，其实在宜兰的那个水路运输真的还蛮四通八达的、
0: 哦、非常发达，
1: 可以从这边连到那边，
0: 没错没错，
1: 我真的你很难想象哎、欸，那些水路都还会相通、欸、
0: 你说宜兰河或是东山河、嗯、那东山河你看因为这样子关系立泽街就一路运到罗东来、嗯、你看哈、哦，那乌石港呢一路通到宜

0: 宜兰市，
1: 对啊，
0: 那宜兰是一个通到圆山岛地的款哈，还米格人龙安的最容易闻出来的款，
1: 对，真的
0: 非常方便，嗯、对。
1: 哎呀、啊，我觉得好难想象。
0: 在过去里面，水路是非常阡陌重的了、嗯，所以我就经常讲说，宜兰是水做出来的城市，
1: 是
0: 宜兰水真的是非常发达、非常丰富。嗯，在清朝文献里面，我们水郡清朝时期开发的水郡，这一二十条的水圳了，你看、嗯，那日本时期开发的水就更多了，
1: 是，所以难怪宜兰不缺水。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哦、，OK，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咖喱湾港啊，跟栗子老街的关系，这样大家应该都会更清楚了、嗯。下一次如果有朋友来的时候，记得可以好好的跟他讲这段历史。
0: 好
1: ，OK， 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投入6年共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英玲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其实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内的制毒工厂，查获8公斤丧尸烟弹原料与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依制造毒品罪嫌起诉。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5: 第四波安居专案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异丙帕斯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起诉。
4: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到5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检查确诊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避免出现失明跟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7: 疱疹病毒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那怎么样子的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嘛？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6: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

0: 动，五十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8，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在54.3到53公里，这是在苏澳路段哈，内侧是有封闭施工哦，所以从苏澳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再来的话，就是在石碇到南港隧道这边外侧有步行性的清扫，一样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0: 好，秀博的心情来自方胜杰，广下9:42喽。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2: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请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说明的部分，我们要进入第14条，对不对？
3: 哎，对。
1: 好，14条讲的是什么？
3: 14条讲的也是在讲，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程序了。那14条最主要就谈到说我们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问题，就是期限的一个部分。所以14条说，第一个就是提到雇主应该自调查小组成立，并且于进行访谈当事人之日起，所以他讲的是访谈。那从你有访谈，所以前面还不算。他说从访谈之日起2个月内完成调查报告。那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1个月。那而且还要通知这个当事人，因为你要延长嘛，所以要通知当事人。所以这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时间的部分大概就是2+1个月2+1个月的时间。好，但是在调查过程的一个协调这个处理的一个时间内它是不算在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时间的，不是计入时间的。
1: 是，就我们好像是上一集还是上上一集有讲到嘛，
3: 对，
1: 就是时间冻结。
3: 对对对，好，那如果我们调查结束，所以就要做出一个调查报告所以他也提到说，那你的调查报告就应该要送这个申诉处理单位审议那这个内容要包括下列事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申诉的一个案由那包括就是说申诉人的申诉这个要旨的部分简要的一个大纲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调查访谈的一个过程，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个日期还有这个对象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提到了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所陈述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部分好，那第四个就提到了我们这个事实认定以及理由那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个证人与这个相关人员陈述的一个重点相关的一个物证的一个查验的部分那第五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处理的一个建议这是我们整个调查报告的一个内容，大概就要包括了这五个大项那它是送它是送申诉处理单位审议而不是送给公司很多的这个作业上有点就是说不是很完整清楚。

0: 主哦，他会误会，就是说我们这个调查报告书哦，基本上哦，应该是呈现两份哦，一份就是我们的这个调查访谈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这个访谈的人员他要做一份所谓的调查的一个报告书，送给我们的这个调查小组的一个审议会，
1: 嗯，
0: 啊，那审议的一个结果出来，才会有所谓的这个成立跟不成立，
1: 嗯，
0: 啊，那在这个审议会之后，才是把这个完整的调查报告书再一份哦，就是送给这个公司哦，来去做一个所谓的惩处这个评估。
1: 可是我觉得这个申诉处理单位啊，不是也是公司处理吗？不然哪个单位还能帮忙代行处理的？
0: 哦，申诉处理单位指的就是当时我们在事件开始的时候，
1: 调查小组，
0: 哎，调查小组，你有没有？他不是有一个，就是说，外部专家哦，因为成员最少要有三个人以上嘛，哦，那你外部专家要至少要过半嘛，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申诉处理单位啊，哦。那另外还有哦，在这个申诉处理单位审议之前，
1: 嗯，
0: 我们不是要有一个这个调查的一个部分吗？就事实的内容去调查哦，
1: 嗯，
0: 那这个调查部分其实在我们整个法规里面哦，
1: 嗯，
0: 它就没有很就是说刻意去把这个规这个部分哦做一个所谓的规范，
1: 嗯哼，
0: 我们有的规范只有就是规范哦这个申诉处理的一个人员委员嘛哦，他说你最少要有什么三个人嘛，
1: 嗯，
0: 然后你的这个委员的一个部分有没有你要过半嘛，
1: 嗯，
0: 那其他的哦就是没有再特别谈论了哦，因为他提到只有提到说这个第七条的部分哦，说这个公司哦雇用这个员工的人数如果在三人以上的话哦，那公司哦就要设立所谓的申诉处理单位哦，那成员至少是要有三个哦，那任意性别比例不可以少于嘛三分之一哦，那这个是后来的一个法规草案里面，我们刚刚讲到是在指引里面哦，因为草案目前还没有就是说正式嘛，所以我必须先循的就是指引里面的说法哦。他说指引的话是讲说就是成员至少也是三位哦，但是这个外部专家嘛哦，你要有这个两个以上哦，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指引里面说，除了这个外部专家要有这个过半的部分嘛，那单一性别的一个比例嘛，也不可以少于什么这个三分之一的部分。好，可是也只是就这个部分哦，它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1: 嗯，
0: 那至于说我们的这个调查小组去做当事人访谈的时候，有没有？
1: 嗯，
0: 那这个访谈的一个成员嘛，
1: 他没有讲说，就比如说假设你是这个三个人，
0: 嗯，
1: 他没有讲三个人一定全部都要到，是不是？
0: 哎，对，
1: 他并没有这样说，你有可能是其中之一个在主要负责处理的，
0: 对，
1: 然后最后调查结果可能就三个一起开会讨论，
0: 嗯，
1: 然后做成一个结论这样子，
0: 哎，对，
1: 是不是？好，有可能是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在整个就是法规对于访谈的一个过程哦，是就没有特别的一个规范，
1: 对，他可没有说，哎，我在做比如申诉人的一个调那个什么做一个访谈的时候，三个都要到，或者是被申诉人在做访谈的时候，三个一定要到，
0: 嗯，
1: 没有，并没有这样说，
0: 哎，哦，所以其实，在之前啊，哦，就是我去参与的时候，我有遇到的事业单位是让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成员啊，完全哦，哦，就一起
1: 全程参与，啊，
0: 哎，全程参与，
1: 哦，okay，
0: 也有遇过事业单位是这样做的，
1: 是，哎，OK， 好的，
0: 好。不过其实以事业单位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模式啊，
1: 哎，
0: 成本就会比较高，
1: 嗯，
0: 那有些公司啊，它反而就是说，因为在这一块没有什么的一个明确的规范啊，
1: 嗯，
0: 所以访谈的部分哦，哦，有些事业单位哦，他就以他们自己的这个员工，
1: 嗯，
0: 哦，就是这个委员呐，啊，哦，内部委员哦，去进行访谈，
1: 是
0: 哦，也有公司这样
1: 比较快，然后最后再请外部专家
0: 来讨论，对，
1: 哦，OK，欸，好的，
0: 哦，也有这样做，但是因为目前就是草案哦没有很完善，嗯，而且未来还会有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个执法，
1: 嗯，
0: 哦陆续出来哦，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说之后的一个规范哦，
1: 嗯，
0: 会有怎样的一个约束没有哦，
1: 是
0: 好
1: OK，
0: 那最后哦就提到说当事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哦，那拒绝配合调查的话哦，那经这个调查小组或者是申诉处理单位哦通知哦，限期配合调查， 借其仍未配合者调查小组得不待其陈述，就禁止做成调查报告了。因为本来我们是要给。

0: 当事人嘛，要有一个充分陈述的一个机会嘛，哦，但是因为他不配合这个调查，哦，所以我必须强调一个点，就我一定要亲自参与吗？参与这个所谓的调查的一个部分，或者是这个审议的一个会议的部分，
1: 这个人是谁？
0: 就是我们讲当事人，嗯，哦，因为申诉人跟被申诉人嘛，哦，嗯，我一定要亲自出席所谓的这个会议吗？
1: 这样讲好像也不一定啊，但是问题是你会少了自己陈述意见的时候啊。
0: 对，而且在整个就是过程里面，我们有所谓的委任机制，对，你可能受到了就所谓的委屈，那你可能不愿意就是说这个再回想当时的一个情境，
1: 是，但我可以透过第三人，
0: 哎，对，
1: 去帮我表达，
0: 哎，对，没错，
1: 也可以，哦，
0: 也可以，哦，所以这是在我们的这个规定里面，哦，所以他有提到，如果这个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哦，那拒绝配合调查的话，哦，那经过这个限期的一个配合调查，仍不配合的话，那这调查小组就不等他的一个陈述了，就禁止做成报告。
1: 是 ，OK， 好，这是第十四条的一些相关规定，我们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了。来自罗时丰的歌声，休假已经给我爱。

0: 好，时间早上的9:55，将近56分了。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这个礼拜五啊，哎，我们要办捐血活动
1: 呢，没错，
0: 对不对？我们这次的捐血活动就是在那个。Toyota 的那个罗东营业所哈，所以就是那个莱阳大桥南端这边，
1: 对对对，
0: 他们里面停车场应该还蛮大的，
1: 嗯哼，没问题。
0: 所以如果说你要万一要下雨，因为礼拜五不是又会有封面下来吗？
1: 也是啊，
0: 对对，如果说你想要开车去的话，是应该蛮好停的，
1: 嗯，
0: 这个时间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就6月12号，
1: 对对，
0: 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如果说您刚好有经过那个五节的中正路三段的话啊，就可以进去。参与这个捐血活动，那重点当然你要能捐才行、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要看自己测试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对，那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上次捐到现在时间还没到啊，那也不行啊，
1: 是，
0: 对，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最近可能这有服用一些药物啊，
1: 哦，
0: 阿玛维塞，或者是说你半年内有做一些类似内视镜的检查、
1: 大肠镜
0: 那也不行，哎，说实在
1: 严格限制，
0: 对，我发现真的要可以达到捐血的标准还真不容易容易耶、我就应该是因为有年纪的关系、
1: 有年纪的关系，
0: 对，以前的话比较容易呀、以前都不会，你平常不会有吃什么药或不会去做什么检查，现在不是啊，现在动不动就要检查干嘛、
1: 它不是有限制年纪吗？就年纪比较长的恐怕也不能来捐吧，除非你每年、你以前都有
0: 经验，好像是有65岁吧，
1: 65岁，
0: 但是如果说你之前65岁之前都一直有定期在检查的话、
1: 就可以
0: 好像可以再延后
1: 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这个时间刚好是非假日，刚好非假日就是后天嘛，
0: 对对 对
1: 、后天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办过捐血活动、
0: 有啊，
1: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0: 啊
1: 就在Toyota罗东就是下了莱阳大桥之后马上很快往罗东方向，在左手边就到了。
0: 对，
1: 我有时候还会过头呢。
0: 啊，
1: 对，因为我有一次去找我妹妹嘛，我妹妹她在五节啊。我每次都记得说啊，下去之后的十字路口马上就可以左转。可是那天因为那天我是
0: 下雨
1: 骑摩托车，
0: 哦，
1: 我骑摩托车，然后跟开车好像
0: 不一样，
1: 对对对，就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一样的路啊，我每次走都没问题啊，然后那天就一直给他啊个亏过去，后来开的快要到，对，一个人卡轨啊，就
0: 开
1: 到骑到快要到那个中兴文创那里啊，
0: 哎，
1: 到了中兴文创，我想说那唔丢啊，回头进城啊，见那个环桃邓启啊，
0: 就
1: 找到，
0: 因为你对呀无熟啊，你无从我对呀就熟的，所以我一定安那嘛，不管是。塞车还是骑机车，我都没搞混，是因为你对阿无熟。
1: 你是特工拢骑这条？
0: 系啊。
1: 哦，安尼无怪嘿。
0: 我特工拢骑这条啊，我骑别条较远啊，骑高速公路较远啊，绕很远啊。葫芦岛大桥是，除非我比如说我到圆山去干嘛，就可能会顺便走那边，那有可能。
1: 哦，你买骑葫芦岛大桥，那边公道啊。
0: 哎呀，有可能。
1: 我们是骑下火棍呢。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嘛等阮厝嘛行了唔着路嘞。
0: 你是安那？你路痴、喔？
1: 我来讲，我是尝试要行白条，
0: 哦，
1: 不是行我习惯的一条。结果我尝试要行白条，其实我迷路了呢。嘿呀、不要动起！
0: 哎、我来讲，恁遐真正有点不
1: 复杂，而
0: 且那种小路很多、
1: 啊。是啊，
0: 对对 对, 對。
1: 我常常有朋友来催时阵啊，拢讲啊，我即马人在倒呀，我找无领导。
0: 你要改讲，你嘛未晓讲，
1: 对
0: 不对？
1: 我昂在桥都摆催路口催伊安尼。见到桥，见到桥，因为
0: 我改讲呢。您去考虑啊！我真惊暗时去行，
1: 暗时我
0: 根本找无。我真是，我这样，我用着导航，我都无啥啥。
1: 哎，不过现在导航也高呢，因为呼潘达嘛，我上回来
0: 导航是可以到，可是你就很暗呐、用那种暗迷摸，然后你就不知道你到底现在在走到哪个地方去，就会很紧张、
1: 对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很多条马路的汇集处，然后又在小路
0: 那边真的是很复杂。哎呀、
1: 啊，我动作嘛，再搞看看。
0: 对啦，要十里头那啥居住环境较好啦，
1: 系啦系啦，是啊，都是安尼嘛。
0: 好啦，师姐呢，赶快交给你了哈。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2: 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台北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98.2公里新竹系统前，稍早在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封闭进行坑洞修补工程，导致后方回堵至冈山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五羊高架南下48.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货车但自小客车，国道三号南下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1.4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路间有货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20.2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修旅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西行11.4公里，在西屯三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哟，我是回哟。我就是会要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10点到12点半，我在金广宜兰台主持会议报一报节目，现在节目开始咯。

好，现在时间10:09呢，刚播放的是泰勒斯所唱的叫《重新出发》。好，慧玉先帮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国五的部分，好，北上有什么状况吗？好，目前呢没有看到国五的北上，倒是呢看。

0: 到了国五的南下，南下是这样啊，他说在南港跟石碇隧道的外侧正在进行步行性的清扫哟。好，它在外侧车道也会影响到大家的用路，所以呢这一段路大家尽量走一下内侧车道，对你来说会是比较方便的情形哦。行车用路都要多小心，雨势呢还蛮大的哈。好，视线不佳，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跟前方车子呢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而且要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哈，路口的地方比较容易发生意外，所以大家在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哈，礼让哈，礼让很重要。而且呢，你要变换车道、转换之前，提早打灯哈也很重要。看一下现在目前时速方面的状况啊，好，时速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跟北上目前的状态都挺好的，都至少有73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跟利用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天气方面的情形。那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好，今天呢也是一样雨会下大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观察一下呢有一些地区有豪雨特报发生的状况。好，目前呢是大规模或者是剧烈豪雨哈，好在呢它的讯息呢说是解除。

的确呢，今天的天气图没有昨天的状态了。昨天是全省各地哈都会包括不管是大豪雨或者是豪雨或者是大雨哈，那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被显示哈完全被笼罩的状况。那今天的部分呢，今天宜兰被排除了，可是我觉得今天的宜兰雨还蛮大的哈。好，被排除的地方包括呢是宜兰，还有呢在花莲的靠海的这个部分。跟范围是不在呢雨势的侵袭的范围里哈。那其他的地方呢，像这一次就是今天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显示的有橘色灯号跟黄色灯号的部分。橘灯发生的县市呢在高雄、屏东跟台东。那至于说呢在黄色灯号的部分的话呢，这个面积就相当的大哈。那除了宜兰没有那花莲也有部分有部分的蛮大面积的地方哈，是属于呢大雨特报的这个区域里。这什么原因呢？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那今天呢，在台东、在恒春半岛跟高雄市的山区，在屏东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西半部以及花莲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好，所以呢，都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淹水。那已经下了几天的雨了，所以呢，山区尽量避免前往利用，要注意哈。如果你必要状况一定要走的话呢，要小心哦，可能会有坍方落石跟土石流发生的情形。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呢在路边呢有显示说这个地方是容易好容易有出现呢落石状况的地区的话，朋友们注意要小心通过，不要逗留。

好，至于说呢，在天气图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呢全省的天气，好，在这个降雨的部分呢，好，几乎呢全部都包括在里头。那我们宜兰县的状况的话呢，好，各测站的回报呢目前还没有全数进来，好，所以呢我们只能看到呢几个地方的这个天气的显示啊，温度不。

部分呢倒是都有了哈，但是在天气图有没有下雨啊，或者是阴天的状况的话呢，目前呢倒是没有全面出现。不过有看到的部分呢，都是给我们画上下雨的情形。好，来看一下温度，山上呢

那西渔港的部分呢是一样23.9度，那头城的石城的话是23.8度，苏澳是23.9度，壮围23.7度。这样看起来的话呢，23度多哈，是目前呢比较是比较多的地方是如此23度多的情形显示啊。不过在头城的部分有高过于23呢，目前头城24.1，那东澳的部分24.2，礁溪24.3，好，那宜兰市啊，温度也属于高的，宜兰市是24.4，好，没想到宜兰市目前是第一名呢，最高。

好，我喜欢凉凉的感觉。好，哎，我们知道说呢，开车的朋友会带伞哈，那个伞呢撑出去的时候呢，那个伞面上呢会湿哒哒的，会一直在滴水，对不对？你要收进去呢车子里面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很懊恼哦，那个雨水呢怎么样都排不完这样哈，所以呢我都会准备一个长长的塑胶袋哈。你这个长长的塑胶袋啊，好，一般来讲你买菜它根本不会附上长长的塑胶袋哈，什么地方都不会有这个长长的塑胶袋，什么地方会有呢？好，大部分就是呢，像百货公司啦，或者是医院哈。好，我会把这个长长的塑胶袋，刚好那个一只雨伞可以套进去的这个塑胶袋，把它收起来哈。最近呢，这样一条长长的透明的塑胶袋，就一定要放在车上备着哈。好，因为你上车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湿哒哒的那个雨伞呢套进去之后呢，你的车子里面才不会湿的。好，这个大家一些小的动作哈，好，一些小的心思呢，您要跟我一样这样做哈，对你来讲呢才会觉得呢方便许多。还有雨靴哈，雨靴雨鞋记得穿上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呢，宜兰啊，在今天的温度的显示以及降雨率的这个大概百分比的部分，我们看到中央气象署好说呢，今天宜兰上半天80%的降雨率，下半天50%，好，到了下半天有缩小的状况，明天的全天有60%的降雨几率。好，至于说在天气图向上啊，我们看到的话呢是今天呢今天比较少些啊，但明天的话又开始了，明天的下半天一直到礼拜五六日一二哈，连着好几天的时间，因为封面再度报道的关系，梅雨季节的关系，所以呢在明天的更晚一些的时间了，连续着好多天呢，天气的情形都不理想，都是在闪电打雷又下大雨的情形哦。啊，真的令人讨厌啊。好，不过温度的部分呢会一天一天呢会有往上升的状况，你看看啊，今天呢是高温在25度啊，的确呢刚刚不是讲到各个乡镇的部分大概就是23-24度左右这样哈。好，那明天的话呢会升高到27度，礼拜五也相同，礼拜六28，礼拜天29，礼拜一礼拜二30。哎，阿多得落雨，奇怪，这温度现在一天一天比高起来呢，拢愈来愈高呢。这一周呢的确外出的时候呢，这个雨具真的是拔不掉哈，一定要有，一定要有哈，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相当的准备了啊。好，我们看一下呢，在海面上风浪也是显得大哈，那这个岸边活动不宜哦，山边的活动也不宜哦哈，大家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呢，山上啊或者是海边都别去了。那今天呢浪高是2-3公尺啊，属于中浪到大浪等级哦。

0: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天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来听这条歌，叫好听哦，这是秀兰玛雅所带来合作安徽版本。

现在时间10:26，您所收听的是秦广言论分台会遇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优。好，施工的地方呢，我们再帮朋友们提醒一下喽。

啊，我也看到了说呢，有些地方啊，好，他会呢在后面标记说呢，这个预雨就停工了。今天的全面性的降雨的状况，所以呢很多地方的施工啊目前都有暂停的情形。那我们帮朋友们提到的啊，是目前并没有说呢因雨势的关系而停工的范围，好像是呢在宜兰市的梨雾桥还有五节的立泽简桥的部分呢，一样呢是在办理桥梁的清洗作业。好，所以呢记得经过工区的时候呢，朋友们要减速小心。但我在想说呢，既然是办理清洗作业啊，落雨天那就刚刚好可以用自然的天然雨来清洗了哈。还是真的有在办理施工吗？哈，好，如果是没有的话呢，用路朋友，你有发现说，哎，我经过时阵呢，根本都无在咧做，还桥梁清洗作业时阵呢，这些港工姐咧哈，透过 LINE 跟我讲就可以了。好，我们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啊，谢谢您，也欢迎您，也邀请。您的加入啊，在我们线上呢，其实有很多朋友，有上千位的听众朋友已经加入了这个 LINE 了。另外啊，在台九线的部分，在金面路段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好，也请您注意一下呢，是机动管制的，好，它的路标呢是65.5到65.7，另外一个呢是68.2到68.4。今天是礼拜四，所以跟朋友们预告一下，下午的话是2点到4点，这是固定的。周四的下午2点到4点，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所以呢清扫人员在工作的时候可能需要您暂停一下，好，请朋友们注意配合现场的交管，小心利用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洲主持，除了

0: 受接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四名模范警察、五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鉴识楷模，以及七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局长邱少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2: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行余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1: 邱少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鉴识、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会质保，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民众收到以电子支付平台的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明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3: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福城二街昨天上午经传路面下陷，路中央出现一个大坑洞，吓坏附近民众。市府获报后启动紧急抢修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起路面下陷事件，由于坑洞紧邻污水管线，水利局人员赶抵现场勘查后，初步研判疑似地下污水管线破损，导致周边的土层被掏空，路基流失，进而造成路面突然塌陷。所幸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车辆掉落受损。目前现场已经完成紧急灌浆作业，并且铺设铁板覆盖坑洞，同时设置围篱及交围设施，避免影响往来的车辆与行人的安全。污水二科科长管保发说，
6: 现场已进行灌浆作业办理紧急修复，并已覆盖铁板及围设交围设施等安全防护措施。四天气稳定，将全面检视污水管线受损情形，尽速办理修复工程，以确保道路安全及用路人通行无虞。
5: 水利局表示，后续将全面检查管线的状况，找出真正的原因，守护市民行车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我国在西半部台东地区以及花莲的山区还是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台东地区以及南部山区累积雨量可能比较快一些，有局部短延时候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请注意及淹水，雷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而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机会，外出请小心安全。而随着锋面逐渐南移，下半天起各地降雨有机会逐渐趋缓。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高温约23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还有花莲约27到29度。预计明天锋面又将逐渐北移，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

0: 天气还是不太稳定，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贞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得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得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尤宙安。因应端午节3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敬祝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好，龙飘飘所唱的叫顺风珍重。时间10:46，好，我们再来呢望一下啊，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这各侧镇宜兰县的部分呢回报的天气情形，目前的资料已经出来了哈。好，那可以说呢大半的地区哈，这个10有8-9现在目前呢都是在降雨的情形，所以呢下雨当中朋友们在用路的过程里要多加的小心哦。好，那个车大灯都有开着吧？也要特别注意前方的这个动态哈。好，您不要呢，像低着头啊，看东看西的啦。有些朋友呢开车的时候呢会吃点东西哈，可能早上还没有吃饭哦，觉得肚子饿呢就单手呢握着方向盘，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在忙着吃东西，会觉得这样子也是危险动作哦。

好，目前呢在道路上的状况呢，国道五号依旧呢是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步行性的清扫在办理的情形，目前呢这个还没有撤除。好，所以经过的时候呢您小心。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北上的部分呢是苏澳路段含入口匝道的内侧，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这是北上的54.3到53公里之间的范围往北哦。好，在苏澳路段的内侧施工封闭了，所以朋友们这边的话呢，走外侧车道呢才能够通过了。高速公路上头的各个路段的行车呢依旧是相当正常的，好利用哈，没有什么问题。还有路况接着再跟警广说了，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好，这个道路的状况呢就是今天一日啊，就是在苏花改的人水隧道的部分155到158，目前呢有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啊，所以呢在中午的12点钟之前是南下线施工，那下午的1点到5点呢是北上线施工啊，不管是南下或者北上施工，您通行的时候呢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啊，所以并不是呢要您改道的路段，这边也没有完全的封闭，朋友们用路的时候呢自己多加注意现场的指挥就是了啊。苏花改的人水隧道的状况，在新澳隧道的部分呢有长达1个月的时间呢在办理机房的块状护栏作业。好，所以在台九线的 117.6 公里的新澳隧道这边呢，目前呢在路面呢有限缩的情形，路宽变小了，所以经过的时候呢也麻烦您要减速小心。好，这边呢连假日都有施工哦。好，施工期间到7月10号。再来就有两座桥梁啊，它是在办理桥梁的耐震工程啊，状况会到6月12号的礼拜五，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通勤的时候，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啊。那其一呢是在台七甲线的四季路段，十八点

公里的地方，另外一处呢是在台九线苏花改的德惠桥路段。德惠桥的话呢，这边路标是165.3公里的地方。

再来就是呢，在宜兰市区的部分有两条道路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啊，所以呢这个工期都蛮长的，那也影响到呢机慢车道的用路朋友啊，您可能因为在做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摩托车要骑到了快车道上啊，所以大家呢特别注意经过的时候呢各自小心哦，保持安全的距离长啊。好，一个呢是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上，另外一个是在环市东路上头。一样啊，上这个太平山的宜专一线道，在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用红绿灯、号志灯来做管控的，单线双向通行，红灯停、绿灯行。好，经过的时候呢，都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样的一个呢交通管制的情况。再来就是。好，我们有看到了这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那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呢，是在台二务线的马赛路，在5.6到6.5公里的沿线啊，这边一样呢，降低车速，小心走。至于说呢，在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呢，则是有办理道路的修复的工程，所以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朋友们注意小心了。

好，时间是10:52呢，最近都是绣球花的观赏的季节。记得那个时间没有很长啊。绣球花呢，在日本呢称为是紫阳花，它的生命力十分的旺盛，而喜欢半日照半潮湿的生长环境。那每年大概是在梅雨季的时候盛开，在6-7月的时候，您可以看得到它的踪迹。我记得呢，我们宜兰呢，在那个北宜公路的制高点的地方啊，好像不是很久的时间呢、这几年啊都有种那个大片的绣球花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喜欢来到这个在平陵的北宜公路啊，在县界公园这边呢，有大片的绣球花海。这是很多的旅人呢往返宜兰到台北之间呢最美的中继站哈，不过你要走的是呢北宜公路这边看得到哦。这里石牌县界的部分海拔大概就是538公尺哈、这个一大片的绣球花海哈、其实它小小的并不大，这样走完一圈的话呢花不到10分钟时间呢、但是呢你整个啊在这个制高点当然就可以看到呢非常漂亮的这蓝阳平原以及呢太平洋龟山岛的美景啊，是属于呢北宜公路的限定美景。遥望着蓝阳平原跟太平洋的好望角啊，这边呢远山朦胧的龟山岛、相当有气氛呢、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有空大家去看看吧啊，但是这个绣球花我觉得它也蛮娇贵的哈、雨打了几次之后呢恐怕啊就整个碎裂了。这一波的这个梅雨季又拉了这么长哈，所以很难保啊，难保我们在下个礼拜去啊，下个礼拜也还是下雨的状况嘛。我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的说，这降雨的时间呢是相当的长。好，我们宜兰地区呢会一直到下一周啊，到下周几呢？原来是到礼拜2哈，现在目前只能看到的就是礼拜2的天气情形，因为是一周嘛，只能预报一周哈。从今天的礼拜3到下个礼拜2。好，那我们说呢这个每一天都是下雨的情况，所以下个礼拜3呢我们明天才能够知道天气呢是否有转好的可能。总之呢还是尽量在好天气的时候前往观赏啊。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好，凤飞飞轻快的歌曲叫《敲敲门》。好，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场路况联播了。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陆竹路段有不勾绳掉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同样有不勾绳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北上343公里到342公里之间高科路段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回堵8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29.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休旅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的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继续往北在19.4公里过下塔悠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侧翻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06.6公里过且东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处理东，导致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另外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堵城交流道前的路间大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先前在台日脊北上1.5公里过了德安路外侧两线车道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9.7公里在8里3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台65线南下9.6公里过了福州路段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一匝道上有往生动物，东向33.7公里过了大里二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我是钱瑞玉。长途开车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身体也摇摇欲坠，提醒您千万别忘记，开车如果累了就不要勉强自己，先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恢复体力再继续前进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

0: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王梦玲，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FM 101

好，这是呢刘依纯所唱的第一歌《有你陪我行》，时间这一点可以再离婚。有幸放假一个呢，是在彭山隧道的状况，国道五号的南下。好的，翁南嘛，我们是在翁北哦，哈，是依然过来的咧。屏山隧道，屏山隧道的外边车道，起码在咧进行步行性的清扫当中，所以朋友这段路的为你家来边的车道较方便哦。好，各位，国五的北上的部分依旧如此，没有改变哈。在嘞54.3到53公里之间的所有家哈，还有来宾的车都有时间诶进行的办理，所以内侧车道是封闭的状况。朋友们走一下外侧车道了哈，好，依旧如此，并没有改变哦。那现在时速方面的状况依旧维持良好，拢无问题啊。在嘞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即马时速差不多是80公里，往南嘛有73。那一雄哦，好，雨下的还蛮大的哈，有些地方呢是大，有些地方是小。好，那山区路段的部分呢，尤其要小心哦。好，这个山上呢已经下了几天的雨喽，好，所以呢在路边是不是呢也会有出现一些小落石的情形，或者甚至是有土石流的状况。朋友们如果发现的话呢，再跟我们说一下了，我们赶紧通知公路局前往去做处理哈。好，问的点位是0800000023，接通了后是6号分机，谢谢您。

是的，这个整点放行的路段呢，朋友们，我来帮您复习一下，都是有两个所在，在这整点学生在一些通过十分钟的时间了哈。啊，这么看起来的已经是通过时间嘛结束了哈，所以呢，多多一个再封起来，下一边呢，会使通过时间是中等十二点。好，这两个路段，一个是观音路段，伫在九顶山四十五点两公里的所在。好，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在 45.2 观音路段的部分呢，这边办理边坡的刷坡作业。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哈，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

目前观音路段的时候都只有整点的时候可以通过一次，那再来呢是在台七甲线台七甲的 35.9 公里的米摩登路段，这里啊一样是边坡的工程，一样会办理一个月的时间到6月底。

的还蛮开心哎，那八千步不是三十分钟走出来的结果哈，是呢，因为每天呢总是会有一些的活动啊哈，一楼加到二楼，或者是呢刚出的话靠位在蹦啊，搁灯来呢，阿妈进在包对吧哈，我都是带着表啊，这个表呢可以计时啊，从早上的凌晨零点开始起就开始算起啊哈，看你今天几天呢，加楼加几步。啊，每天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就都会去走路哈，啊，走路走路，然后就觉得呢，越看他的步数增加，心里就越高兴哈。运动的确会让人家觉得快乐长哈。好，我就差不多走到七八千步的时候就到家了哈。好，那现在下雨天呢，怎么走路？不太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呢，穿着雨衣走路或者撑着伞走路哈。你会这样子吗？比较少人是如此的吧。那真的对运动蛮坚持哈，对走路这件事情蛮坚持的人应该也会了。好，所以我就改成呢，在家里面做超慢跑了。昨天是第一天哦，我很久很久没有超慢跑了。好，最近一直觉得身体非常的疲累哈，那我想说呢，原因就是自己都太晚睡了，好，所以我决定啊哈，为了健康起见呢，我要调整到最慢最慢11点前就要睡觉，这样已经很晚了，对不对哈？可是我以前会是12点后才睡觉的，好，所以要改成11点前睡觉呢，其实是有进步的啦。刚呢，照镜子的时候看了一下自己的气色，挺好的哈，就很开心。因为我昨天呢做了超慢跑，跑了30分钟，哎，跑了30分钟呢，微微出汗了哈，一点都不觉得喘呢。表示说呢，我这样的一个超慢跑哈，并没有对自己呢造成太大的压力。好，最近我朋友跟我说呢，缠柔运动也不错，我也看了一下 FB 里面呢缠柔运动到底是什么。哦，原来就是呢身体的伸展运动啊。啊，就坐在椅子上啊，我就把那个餐厅的椅子搬到客厅这边来，因为要看着大荧幕嘛哈。好，所以呢就坐在椅子上面呢，跟着呢 FB 里的这个老师们呢做这个缠柔运动。懂哈，缠是貂蝉的缠，柔是柔软的柔，这是全身性的活动哦。好，做个几分钟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原来有这个运动哈，把我的我是拉上半身嘛，因为主要我们是坐着做啊，所以还蛮适合长辈的，那就拉那个筋啊哈，我就发现到说手啊头啊颈部啊哈，去拉的过程当中，哦，原来有些筋我是完全没有去理它的呢。好，那昨天一拉觉得哦，这块肌肉哈，这个筋啊哈，以前从来没有认识过它，昨天被启动了。真不错，那运动会让人开心啊！您也试试看啊！慧玉刚跟你说的缠柔运动，您在 FB 里面呢，自然可以看得到。好，有些老师们呢，他们在这个介绍这个运动，那甚至有几分钟的运动的示范呢，你就跟着做做看呢。我觉得呢，可以学到一个新的这个运动啊，或许对你来说真的非常合适呢。好，但每个运动适不适合要自己去做了才知道哦，加油！

好，今天礼拜三，所以十一点过后我们来讲小故事。好，标题是给别人机会就是给自己退路。好，我们来看这家这公司老板他的故事啊。他说呢，我记得三年前呢，公司的营运面临极大危机的时候啊，这个财务部啊突然通知我说呢，某一家的日商企业啊不愿支付25万元的广告费啊。好，广告都帮他做了，可是呢这25万元他不愿付啊。好，我去问一下原因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公司呢在刊登那个广告稿。

好的时候呢，地址，人家公司的地址把人家写错了啦，哎，这是很大的错误吧。好，这业务人员呢，因为疏于校稿哈，所以哈这个广告出去了哈，但是呢地址却写错了。客户很生气啊，就禁止付款呢、啊。好，在客户通知禁止付款之后呢，那这个业务人员也一走了之哈、啊，跟酸的对吧？好，所以这个烂摊子怎么办呢？这个老板就说呢，我赶紧的登门向这一家的日商主管小野先生道歉。一定要道歉的啊！你在班，你在国班，过不去丢脸哈。好，他见到呢，像小野先生的时候啊，小野先生神情严肃，并提出说呢，这个广告哈、啊，把地址写成这样啊，写错了，并不是我们店里的地址啊，所以呢，要赔偿损失哈、啊，你们要赔偿损失，还包括你要写道歉书跟写赔偿的计划书，否则呢，他坚持不肯付款。好，当时呢，面对啊公司的财务危机啊，又遇到了这个客户不愿意付广告费啊，好、啊，真是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好、啊，可是这个客户不是大客户了哈、啊，这个钱也不是大钱了，所以这个老板心里想说呢，啊，丢了一个客户算什么呢？何必为了25万元呢、啊，向客户磕头赔罪啊，还要我写那个赔偿计划呢？这是一个念头哈，另外又有一个念头浮现出来啊。他说：“好的客户啊，一个一个都跑了，那事业也就垮了。要解决公司的经营困境啊，恐怕要先把客户的心给找回来。”啊，所以我决定了要抓回小野先生的心。昨天呢，我写了一份道歉书跟赔偿计划书送到他的办公室去哈，亲自送达着哈。好，这个小野先生看了之后面露微笑啊。好，等我进了贵宾室跟我说，我们的日商企业的经营理念非常重视态度，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知错要能改。一个人犯错是否知过能改，从态度上我就看得出来。那你的公司呢是新兴的中小企业啊，员工年轻又经验不足，这个广告稿打错字呢是没有办法100%的避免，但是问题产生了，你要教育员工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客户解决问题。我在乎的是解决问题的态度跟诚意，不是赔偿金额的大小。我们要的呢是长期合作的协力厂商，你们有成长我们才会成长。这一段话讲得相当的好啊，所以小野先又说了，说基于共存共人荣的理念，以后呢希望你们多多帮忙为我们公司啊好多找些好的人才，那你的道歉书跟赔偿计划书我都收下了，你辛苦了。这样子的寥寥数据啊，让我对于日本的跨国企的企业经营理念油然的产生了一股敬佩之意。走出了贵宾室，临走的时候呢，小野先生有个助理哈，他的助理呢送给我一份呢公司的纪念品跟一封信。我心里想说呢，日本客户还真搞了一手，真多了呀。不过呢，总算是雨过天晴，可以取得了小野先生的谅解，这个客户保住了，我的心情也轻松多了。

好，回到办公室呢，就打开那份的意外之礼哈，不是说送了一个纪念品，还有一封信吗？我想大家也蛮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好，意外之礼呢是一支钢笔，那打开信啊，竟然里面有一张支票，再仔细一看呢，是25万元的齐齐现金支票。哇，我真的觉得开心开心啊，我也替他开心。

心了。好，所以呢，他真的很高兴，马上呢，赶紧拨了电话跟小野先生说：“谢谢啊。”这小野先生呢，在电话当中若无其事地说呢，25万元呢，对于创业中的杂志社很重要。我欣赏你解决问题的诚意跟态度，也预祝你创业顺利，加油！啊，这真的让人觉得呢，哇，真的很感动哦。啊，小野先生2年前调回东京，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给我的经营的启示。在之后的公司经营之路，尽量能够以小野先生的精神，少一份苛责，多一份宽厚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协力厂商及其他人。

我觉得每一个小小的故事呢，都是给大家学习跟成长的机会呢。好，我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很好，所以呢跟您做分享咯。现在时间11:28。

好的，在台九线上哈，在金面路段呢，就是头城县内哈，金面路的路标是65.5到65.7，另外一个是68.2到68.4啊，都是台九线上都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在进行，一直到7月3号。好，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这边有施工哦，请您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指挥，它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好，那再来呢，就是在这个滨海公路上啊，好，滨海公路上呢有施工的情形。

在头城的石城道竹岸路段的部分呢，办理路容维护跟灾害的抢修工程，这边呢是机动管制的。我们讲一下路标，路标是在 113.7 到 140.4 公里的地方。好，时间快到11点半，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为感谢警察同仁日以继夜守护县民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向每一位为治安稳定默默付出的同仁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官方为您服务海博警察。
3: 警察局长林鸿生颁发115年警察节楷模警察，包含刑事、交通以及为民服务等三类奖项。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高度肯定警察局全体同仁的努力。
4: 警察局两大工作，一个是交通，一个是治安。在治安部分真的非常好，所以不管是民间天下，在治安的排名上

0: 其实都已经在很前面。在交通部分，意外事故其实已经创了十年来最低。我每次都说，任何一个车祸的死亡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几年啊，警察局努力之下，台东的死亡肇事率啊，降到非常低，不大于局长啊断联的全体同仁。
1: 县府表示，台东县已正式核定提升警察人员勤务繁重加成，最高可达四成，刑事人员加成也提升为八成，更溯源至115年3月起发放，这是对警察同仁在高风险勤务下辛劳的实质肯定，希望能借此强化刑事专才的延揽以及留任机制，让同仁在守护治安时能更无后顾之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毕业季和暑假即将到来，网络求职务必小心。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提醒，近期社群平台盛行假求职诈骗，嫌犯不骗现金，而是骗取民众的提款卡和账户当人头洗钱工具。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在脸书应征家庭代工，诈骗集团以怕员工不履约为由，要求邮寄提款卡作为担保，甚至谎称是要用来验证薪资发放。民众不疑有他，透过超商寄出卡片，结果账户流入不明金流，惨遭冻结变成警示账户，不仅面临法律刑责，更严重打击个人信用。罗东警分局分局长宋俊良说，
4: 对方表示曾经有人拿了材料没有履约，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就要开始警觉了。
3: 宋俊良分局长提醒，合法公司发放薪资只需要账户号码，绝对不会扣留提款卡、存折正本或索取密码。民众如果发现提款卡不慎遗失或被骗，应立即办理挂失和止付，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兼职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人类约有七成外界资讯依赖。人类约有七成外界资讯仰赖视觉接收，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和学习，空间感、平衡能力及专注力也会下降。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6: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发育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5: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经广。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还是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地区和华东山区雨势比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注意安全。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在气温方面，台湾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和台东28到29度左右，

各地的低温则是23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哎呀，头给拍谁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哎，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4: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4: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0: 有这么夸张吗？
4: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齁。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4: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0: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4: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6: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0: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6: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6: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6: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

0: 丽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林茂盛，你不给带啊？
4: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3: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5: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3: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4: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3: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6: 警广，谢谢您。

的季节。唱片行播放的音乐，费洛蒙的滋味，潘奇将心脏快速下坠，差点忘了你。

啊，这首歌有淡淡的忧愁哈、啊，跟着户外下着雨的感觉，我觉得蛮契合。初恋的重量。李国煌所唱的，现在时间11:48。啊，雨还在下着呢，哈、啊，不算小哦。好，看着行人呢，撑着伞呢、啊，在这个我后方的窗户哈、啊，这个旁边走过。我注意一下他们穿什么鞋哈。好，第一位女生呢穿的是布鞋，第二位男生穿的呢是那个蓝白拖。哦，你跳哦，你跳哦，这卡唔惊落雨。好，您待会儿呢在雨中啊、行车，或者是呢在用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啊，注意一下，就是车大灯打开了。那再来就是呢，我们一般在路口这边有看到一个状况，就是呢在面对黄灯的每个人的处理不一样哦。好，有些人呢黄灯赶紧给他用力冲过去啊，有些人黄灯就已经准备要停下来了。好，每个人的处理不一样，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呢。好，之前呢昨天吧，有跟朋友们讲说呢，第一辆车呢他是呢准备停下来，第二辆车他是准备冲过去啊，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猜对了，那就是撞在一起了。啊，骑摩托车也一样哦。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其一，我们的动作就是，请您放慢速度啊，看到黄灯的时候放慢速度哈、啊，这样就不用猜测对方怎么想的哦。他可能突然给你停下来，你就真的呢刹车不及撞上去了。所以行车之间呢要有安全的距离，好吗？啊，路口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啊。真的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就在路口的地方。那、啊、你要转弯吗？哈，假设你要转弯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说呢，转弯的时候呢，结果在你旁边的车道上的车子呢就被你撞个正着了，发生碰撞的意外事故。你有没有记得打灯啊？哈，转弯的时候变换车道的时候，除了打灯，提早打很重要啊。提早打灯可以让别人呢，好、啊，可以在那个多几秒的时间当中看见你的灯号，然后呢跟你呢保持安全的距离哈、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您在打了灯之后呢，准备要转弯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后视镜哦。你平行的道路是否有车子没看到你的灯号而开过来呢？这样又会发生车祸的意外。好像我们开车那么多年呢，看到车祸发生的这个状态啊，非常非常的多哦。我开车都快30年了。想象不到啊，岁月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啊！人生一晃眼过了30年哈，从事广播工作也有40年，嗯，没有，这太夸张了啊！从事广播工作有35年了。

上的状况呢，我们天天在用路，天天都在注意啊，天天在开车，天天在骑摩托车，在路上就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状况啊，自己因此呢累积了经验，都会多加的小心。但是不好的经验最好不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了啊！我们透过广播，慧玉会跟你讲说很多的开车状况会发生意外啊。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听到别人的这个见证哈，这都是不好的见证。听到别人发生的那个危险的状况，不要再次出现在自己的身上哦。现在是11:52，京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30，是由姚北妹妹阿娇挂为大家好不走起。快到整点了，再差个7分多钟。好，中午的12点以及呢下午的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呢，我们在公路总局的部分呢有两个地方，和目前是在做边坡的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它是整点放行的哦。您也等待很久了，再等个8分钟和7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来通过。那是台七甲线的35.9的米摩登路段这里。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好，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45.2公里的处所。我今天一直觉得肚子好饿哦。啊，每天早上呢，我习惯会吃三个，是锅贴吗？不是，是小笼包吗？也不是啊，啊，煎饺哈，三颗煎饺。有一次多吃了一颗，就觉得好像是多了点哈，因为我在想说三颗好像刚刚好，但是很想再多买一颗哈，所以那天的早上我买了4颗啊，吃下来的感觉是有点太饱了。那因为下雨的关系啊，我要买那个煎饺的地方，那个叫煎饺吗？那个叫煎饺吗？就跟小笼包一样，但是是煎的。水煎包了哈，应该是水煎包没有错哈。可是我买这个水煎包的地方啊，哈，它就是呢在那个比较小的街道上啊，所以只要是下雨天，我绝对找不到停车位的了啊。我已经试着找过了，但是就是找不到啊。所以我今天什么都没买，就直接到电台来了。好，所以早上真的吃的少啊，哈，肚子还咕噜咕噜叫呢。好不容易快到中午的休息时间了哈，我就想12:30呢，赶快呢去微波我今天准备的便当，因为今天的便当很好吃呢。虽然只是炒面而已，但炒得非常好，不是我炒的啦，是店家买的啦。所以肚子好饿，一直在想说我那一碗炒面。

11:55呢，不晓得你喝不喝咖啡呀、啊？我今天看到一则报道说呢，这个咖啡呀、啊、可能会对睡眠造成影响，最好在就寝前大概9小时停止饮用。好，本来想说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讲说呢晚上9点之前哈？好，晚上9点之后不要喝咖啡，不能哎，晚上9点之后那实在是太晚了。好，一般呢有些朋友说呢，我下午就不喝咖啡了，讲的还蛮正确的呢。因为呢最新的医学研究显示呢，咖啡呀、啊、可能正在减少你的睡眠时间。有一项会诊24项的临床资料库的统合分析指出，如果想要降低咖啡因和对睡眠的影响，最好在就寝前的大约9小时停止饮用。好，所以如果你是在这个晚上10点睡觉的话呢，那减9小时就是下午的1点左右，就是呢喝咖啡最后的期限了。像我是11

点上床睡觉的话，就是下午的两点钟之前，要喝咖啡的话呢，就要在两点钟之前喝完。如果说呢，你就寝前不足九个小时喝这个咖啡的话呢，会让你总睡眠时数啊，平均会减少45分钟，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会延长大概是9分钟。啊，对失眠的朋友来讲，9分钟真的是不算什么。但平常你都是呢，一沾到那个枕头就很快就睡着的朋友哈，这9分钟也是蛮煎熬的。但有些人就是很奇怪哈，哎，他晚上喝咖啡照样能睡哈，是，你是这样吗？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好像喝咖啡对我来讲没什么影响，因为我每天都喝蛮多的哦，没有啦，喝蛮多是最多2杯啦。这什么因素呢？哈，有些人呢会晚上喝咖啡啊，下午喝就睡不着了，不要说晚上喝咖啡，但某些人呢晚上喝咖啡一样能睡哈。那研究指出，关键的差异可能来自基因，很多事情说到基因哈，那就没辙了嘛，基因就是基因啊。部分的基因啊，会影响人体分解咖啡因的速度，以及呢大脑对于刺激的敏感度，所以同样一杯咖啡对不同人的影响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你也要理解啊，理解你的生理时钟。好，那如果说你是属于说真的对咖啡因的影响程度相当大的朋友们，刚刚的跟你算的那个睡前的九个小时不要喝咖啡的这个算法呢，您可以参考一下咯。

好，我们来撤除一个路况啊，说国道五号的南下，在彭山隧道的外侧，步行性的清扫已经结束了。刚看了一下呢，重新呢再更新了一下天气图呢，哎，有点觉得意外哈，就是呢宜兰县的一周的降雨的状况呢，目前呢是被调降的，就是呢明天的降雨会缩小呢。这个详细的状况呢，我们待会儿在12点的全省路况汇整之后，我们再跟朋友们来说明一下了哦，是好消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东城失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在高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高山到高科交流道受工程失作影响，沿线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44.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9.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28公里过后龙路段小客车爆胎停放路间。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在国信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紧急救护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230.1公里，过了五条港的内线掉落木条。另外在北上173公里鹿港路段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滑，走路看前面，不然滑倒很丢脸。手机的画面虽然是花花世界，但是抬起头，你才会看到真正美丽的花。开车、骑车或走路，专心。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伤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2: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3: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2: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3: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2: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吃起来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3: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2: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生生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3: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2: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3: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1: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吃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阿嬷，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啊，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啊，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啊，迄斑马线还未行完，迄都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让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一首歌曲许俊荣所唱的叫《重新来过》。时间中午的12:12。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天气方面的状况。好，刚刚慧宇来讲哦，跟朋友们说到，天气图上的显示说呢，明天啊，这个雨势呢有缩小的情形。其实呢，我在早上10:00的时候帮大家看的状态呢是，这个闪电打雷又下雨的4:00呢，显示说那个雨势呢还是大的。但现在更新一下内容，竟然发现说呢，明天变好些了。然后明天的这个晚上，后天的晚上呢，会有下雨比较明显的情形。礼拜六日，就其实快到了，今天是礼拜三哈，好，今天应该说是小周末了哈。好，那在一个礼拜的上班中间这一天呢，越来越接近放假日子，那我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更好哈。那尤其礼拜六的天气呢还行，礼拜六呢甚至有阳光被画出来哦。虽然说午后也会有下雨的情况啊，但是呢，至少这个礼拜当中，只有这一天哈，只有这一天的早上我们有看到阳光出现的机会哈。好，当然就是现在讲到礼拜六也还有点远呢，要比较靠近礼拜六的时候呢，那个天气才能够更加确定。好，礼拜天礼拜一的下雨情形又比今天应该又跟今天的白天是大致相同。好，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呢也还是蛮大的，但大部分是只属于呢那种天气不好的状态了。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依旧发布了有这个豪雨特报啊，说这个豪雨特报影响到的范围看起来呢还是蛮大的哈，只有宜兰排除在外。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在今天6月10日的礼拜三，在台东恒春半岛跟高雄市的山区、屏东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西半部呢以及花莲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当然就要小心的是急淹水的状况了，山区小心哦，因为山区呢已经连日降雨了，所以呢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像坍方落石跟土石流的情况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海面上风浪的情形的话呢，是中到大浪等级，并没有变小哦，浪高有2到3公尺哦。好，所以呢，山边跟海边的活动都请您呢可以尽量避免。6月15日是警察节，其实我们每天都不能离开这警察哈，他们在我们的身边呢，不管是巡逻，不管是交通疏导、打击犯罪或者维护治安哈，这些呢都需要他们的协助帮忙，才让我们有安定哈跟平稳的生活。好，那今天呢在这个县警局的部分呢也办理了警察节的庆祝大会活动，提早蛮多的呢。

6月15号才是警察节，是下个礼拜一。好，那当然呢，这个县长也到现场去了，所以呢，代理县长啊跟这个议长都到了啊，他们说呢，要向所有。

不容易啊，一年365天呢，啊，在岗位上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呢，总算可以呢正式放假啊。但我不相信全部的人都可以放假。好，要是呢都放假的话哦，那人民哈，应该会觉得呢有点嘎嘎这样哈，啊，应该也是采取轮班哈，或者是轮休的一个情形了。不可能所有的警察在当天呢都可以不用上班哈。啊，有些员警呢，就算他不是上班的时间里啊，发现或者遇到一些呢治安方面的一些危害的情形，他也是冲第一哈。好，不管他有没有放假哈，赶快呢去这个逮到这个坏人是最重要的啊，但是要注意你们的安全哦。今天在庆祝大会上呢，也颁发机关模范警察、攻击警察奖章，还有蓝城警英奖啊，跟30年绩优资深警察奖

好，县长说呢，每一份荣耀的背后都是长时间的努力跟坚持，不只是个人的光荣，更是所有警察共同的骄傲啊！也要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祝贺，也感谢呢这个警察的家人们呢长久以来的支持跟体谅啊，因为有你们做坚强的后盾，警察才能够全力的投入工作了。

0: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报。

南洋动动报单元为您汇整宜兰的新闻跟活动的资讯。那路况的部分呢，桥梁检测跟维护作业目前有两座哈，这个部分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一个呢是苏花改的德惠桥，在 165.3 公里的地方，另外一座桥梁的话呢是在台七甲线的四季路段 18.8K 的地方，注意通行哦。然后在苏花改的人水隧道的部分呢，今天呢，那到下午的5点之前都会有单线哈，单线呢在办理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所以呢是采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您配合一下指挥哈来通过就可以了。有路况再跟我们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登记。

好，端午节快到了，您粽子应该已经吃了好几回了吧？谁说一定要端午节过后才可以吃粽子呢？我觉得它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材料的也在讲哈，啊，里面呢，什么款的这类物件哈，包括就澎湃啊哈，啊，你自己也在搁在准备那个啊青菜哈，就是呢烫个青菜也好，啊炒个青菜也好嘞，搭配这个粽子都是很不错的一餐哦。啊，最近都已经看到呢，同事在咧催账啊啦。好，我这账已经上无吃过四五百以上啊啦。啊，那既然是端午节要到了哈，所以呢，这个在卫生局的部分呢，一定会做端午节的应节食品的稽查跟抽验的专案。好，目前呢，在各个场域进行抽验啊，抽验91件的产品全数合格，啊，所以大家安心享用。一般来对哈，包腊肠一起尊呢。我们常常看得见的配料，包括呢有像肉啦、花生啦、咸蛋黄啦、香菇啦、黑皮啊、丁丁。啊，所以这里头还可能会加有。

一些呢添加物哈，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的。这个食品的微生物会添加这个、哦、但是有些都是不能放的了哈、哦、所以呢特别呢在卫生局的部分呢讲说呢会依照呢食品的风险高低择定检验的项目，包括食品的添加有没有违规的啦哈，或者是动物用药的残留啊有没有呢增加的情形，食品的微生物真菌毒素和跟农药的残留等等，这些都是检验的项目。啊、这些部分呢全数都是合格的。好，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呢，我们在呢采买跟食用粽子还有应节食品的时候掌握的四大原则是下面呢选存热跟量。好，第一个在来源的部分要慎选，还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注意产品的包装完不完整跟标示是不是清楚。好，第二个就是要妥善的保存，好，这个妥善的保存就是消费端要注意的是力刚挂都爱注意的保存，我们不能来让明明是好的东西，但是呢你都不该冰起来或者反复的退冰跟加热，这样为那些东西呢都较不安全了。好，长时间的这个粽子放在室温当中容易滋生细菌，天气再热一下的话呢，那是不是呢就更不安全哈，所以这个部分妥善的保存是一定要的啦。好，每家是真的都爱充分的加热啊，尤其是含有肉跟蛋黄等等馅料的产品啊，充分加热还中是不是已经烧啊哈，这也是爱给注意起来哦。好，所以加热时间呢不要太短。过来这把掌呢属于高热量高油脂跟高钠的食品啊，好，所以大家呢适量食用啊，过来的是搭配一些蔬菜啊跟水果，再加上适量的运动啊，维持均衡的饮食，减少身体的负担。

啊，罗东的朋友，罗东的朋友啊，在咧电工所的部分讲，你最近有开钱，将近3000万来买5万的主体用火灾啊，主体用的火灾警报器。好，这个叫呢火灾的警报器，好，就是呢发生这个有火警的情形的话呢，马上就嗡一啊亮起来，闪起来，叫起来。好，如果呢大家所住的乡镇呢没有这样子的免费配发的这个安排的话呢，朋友们自己买哈，这个也不贵啊。好，我觉得呢每个家户都应该要有的。好，都懂点的保护呢，有在的最近呢请林长哈啊，到每家户去敬赏哈，每家户是两个啊，两个有没有必要？有啦，有需要到两个哈。哦，你可能多一些套厅住对吧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两个哈，这一个放楼下，一个放楼上啊，这个来强化我们居家防火的安全是有必要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陆续的在最近呢，每一个门牌哈，都会发放两个助警器啊，希望啊借此有效的降低财产的损失，达到早期的预警、及时的避难跟防灾减灾的目标。好，阿姆是上好力的，这样子可以预防到这个火警的问题哦。那永惠嘛，现在注意安全哈。半夜边又讲提着助警器。去了哈，该放在仓库的哈，或者是恁的柜子该放来去哈，安尼那好哈，你要摕起来用哦，一定要记得哦，赶紧哈完成安装啊。其实它安装呢很简单，好像粘住就可以了啊，或者你用个挂钩把它挂起来哈，在那个厨房的地方呢，厨房的外面我会放一个，好，在走道的地方，然后二楼我也放一个。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安装哈是最好的地点的话，您 Google 一下会知道啊，或者是呢，邻长来发放的时候，你问一下邻长嘛可以。啊，除了说要尽速完成安装之外呢，也要养成定期检查设备功能的习惯。那柜子啊，都卖个坑啊，卖个用啊，哈，不好啦。如果呢，罗东镇的这名朋友，你最近没收到哈？哎，等几啊讲了哦，你那林长还没上来的话哈，你他主动去找林长，因为林长拢住在大家厝边无外远的所在哈，去问一下林长啊，有可能呢有错过了也不一定哈，他可能平常不在家。

在罗东镇公所的部分说呢，真理图书馆呢，在6月16到8月30的这个暑假期间呢，也针对镇内的3到15岁的青年学子，推出了阅读三重奏，启动阅读行动力的系列活动，有三个这个系列活动内容。第一个读册王到顶境，就是呢大家多去租书和借书，借阅册数评选30名的阅读王。他最想他想这就这就想这，最高会颁发1000块钱的奖励金跟几点礼哦。第二重呢是阅读画布跟写作，就依照年龄引导学童呢用图文的方式啊，韦德买赛下文就买赛分享心得来累积你的点数。那第三重奏呢是阅读 bingo 大挑战，让这个学童们呢去解锁任务卡，连线拼扭蛋抽奖。好，听我三百的威廉廉，赶紧呢上那个罗东镇立图书馆的粉丝专页哈，去了解一下，里面都有了。好，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慧语报一报南洋东东报的单元内容，感谢收听。好，时间11点半，那今天直播今天到这，也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哈。开车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那明天早上的10点钟，咱空中再会喽。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旅补助最快九月上路，八月先抽1200元生日住宿金。台湾总人口连续29个月负成长，五月新生儿数历年次低。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国旅补助因预算卡关尚未上路，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1个月后办理。如果预算在7月通过，8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1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1个月就可以办理。
3: 假设是7月预算通过，我们8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8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9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季的部分是7月跟8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2: 这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时凯说，3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

0: 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一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公布民国115年五月户口统计资料，截至五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5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102,829人，对比四月少了9,903人，已经连续29个月负成长。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为今年二月的6,523人，五月新生儿为6,832人，创下历年次低。副总统萧美琴的博融专案之旅进入尾声，他表示台博关系不只是政府间的合作，更有人民深厚的情感交流，展现台湾的良善力量，此行也让他充分感受到博流人民对台湾的热情与支持。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萧美琴副总统表示，他很荣幸代表台湾人民到博流进行融邦外交，除了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案外，他在博流也见证台湾民间透过体育、医疗等软实力共同投入外交。例如台湾长期协助训练的博流棒球队已成为太平洋地区冠军队伍，星光医院长庚医疗团队及年轻医学生也透过义诊参与医疗外交，展现台湾良善的力量。
3: 医疗领域有台湾很多的 NGO 很多的民间团体在政府的力量之外也加码来贡献我们整体发挥台湾 can help 台湾良善力量的这个外交。那我想整体来说看到也见证了许多台博之间的友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程啊。
2: 萧副总统指出，博流与台湾一样，同样面临少子化、语言与文化保存等挑战，希望未来能透过赖总统推动的百亿青年圆梦基金计划，促成台湾原住民族青年与博流青年进行文化交流，深化彼此对南岛文化的理解。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承受获利了结卖压，电子全指股疲弱，加权指数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4000大关，目前下跌1180点，指数来到43524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4: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全指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5: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4: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外传国产花生价格偏低是受到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强调这是不实讯息，将展开跨部会联合稽查。另外，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已经设计台湾花生标章并送审，预计七月中就会公布标章。记者林宇晨报道。
0: 近期起坐落花生进入采收集，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级，采收的比例大约是5%，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6: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

0: 讲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哦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哦，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1: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记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刑事诉讼法修法拟删除勾串羁押事由，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1号审查相关修正草案，法务部表示若删除将无法及时保全证据，影响案件溯源追查，对组织犯罪及集团性犯罪侦办造成重大冲击，呼吁审慎评估。记者任来新报道。
3: 刑事诉讼法主管机关司法院表示，侦查实务上仍有以勾串共犯或证人作为羁押事由的必要性。法务部表示，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中，诈欺占 66.6%， 毒品占 13.2%， 合计近八成，显示羁押制度多运用于集团性及重大治安案件。面对诈欺、毒品、洗钱及组织犯罪等日益组织化、跨境化趋势，共犯间常透过通讯软体串联，若删除勾串羁押事由，恐增加串证灭证风险，不利追查幕后主嫌及追回犯罪所得。法务部针对修法提出五项疑虑，包括限缩羁押期间、提前起算审押期限、不得限制通讯自由、限制夜间讯问及调整羁押抗告程序，认为恐影响证据保全、重大案件侦办及程序运作。法务部强调，刑事程序应兼顾程序正义、被害人保护与打击重大犯罪需求，呼吁立法院审慎评估修法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陈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型毒品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5: 高检署挂钩的哦，抓一百八十八个学生出来说他是药头啊，问题陈少共犯你没处理啊，再来一个最重要的，这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会院里面调查就是这样，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都是啥？曾经中错。
4: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6: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起码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4: 国教盟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一名李姓男子开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为依规定变换车道遭警方拦停，他疑似担心毒驾遭罚加速逃逸，还企图冲撞远景，所幸警方顺利制服李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差点撞上其他用路人，便上前实施拦查，不料该自小客车加速逃逸，警方不敢大意，火速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追至 1.6 公里外的路口时，58岁李姓驾驶不愿就范，还猛踩油门冲撞员警，再到市区逃窜大约 0.8 公里，支援警力涉及右后轮，成功逮捕李姓犯嫌。侦查队长郑宇顺 指出，后续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鸦片类以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车上起获50刀以及大量毒品。
8: 同人见状，大胆用枪朝该车的右后车轮击发4枪，随后破窗逮捕李贤，将于毒品、枪爆、毒驾及妨碍公务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7: 板桥警分局强调，李姓犯嫌驾车违规行为包含闯红灯、逆向行驶、未依号制转弯以及使用注销牌照。

0: 票等共19件，最高将面临36万元以上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酒毒驾上路，除了影响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更会遭警方取缔送办，自毁前程。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午后强降雨伴随放学尖峰车潮，车辆突然在校门口抛锚，所幸台南第二警分局巡逻员警及时现身救援，大雨中合力将抛锚车推移至路旁，迅速化解一场交通瘫痪危机。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一名侯姓男子下午4点多驾驶自小货车准备返回公司，不料行经中西区南宁街国小前，车辆突然失去动力，卡在车道中央无法行驶。由于当时正值国小放学时段，校门口涌现了大量接送学童的家长，加上现场降下滂沱大雨，视线不良，抛锚车辆导致后方车流瞬间陷入瘫痪，严重回堵。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郭一慧当时正执行巡逻勤务，见状立刻将巡逻车停放在抛锚车后方，开启警示灯，冒雨上前关怀询问，并在大雨中协助推车。交通组巡官黄胜志说，
3: 员警为确保现场学童放学安全及避免交通瘫痪，当机立断在现场指挥引导，并将该部抛锚车辆徒步推移至路旁安全处所等待拖吊车，在短时间内顺利排除回堵车流。
2: 在三人齐心合力下，顺利将抛锚车辆移到路旁安全处所停放，并协助驾驶联络拖吊车到场救援，成功化解一场交通堵塞危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轻轨又被撞，一辆小客车左转时跟同向直行的轻轨碰撞，所幸没有人受伤，双方没有酒驾，不过小客车违规左转，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事故发生在9号晚间9点多，45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大顺二路由西向东行驶，开到弯中街口时，突然跟左边同向运行的轻轨列车发生碰撞，现场无人受伤。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5: 经查，张姓男驾驶左转弯时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第二款，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转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警方将依法处罚，详细噪音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
4: 双方驾驶经检测，并未发现酒驾情形，轻轨车辆也在事发后15分钟内恢复正常通行。因为轻轨属大众捷运系统范畴，发生交通事故影响通行顺畅甚巨。三民二警分局依刑法第184条第三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嫌，将张姓男子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73公里，过了阳错的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台一线北上447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连接车翻覆事故。台84线东向的8.2公里，雪甲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9号在阿曼外海遭击落，这是美方在这场战争中遭伊朗击落的第二架载人飞机。事发后美军随即展开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以精确弹药打击了赫默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地面指挥设施与监控雷达，完成

0: 报复性空袭行动。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派出无人机袭击位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理赔规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新型照顾模式如何给付，卫福部跟金管会一直都有在讨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的新保单。记者林雨晨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前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2: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呐，好，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也给付。
1: 石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自113年4月起与保护合作制造假车祸，向保险公司申请领赔，诈领200多万元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23人，并对诚信男子求刑3年6个月。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起诉书指出，陈信等四名保险业务员自113年起协助保护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护先向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在集体就医施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20%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竟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假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机车骑士沿路摇摇晃晃还交通违规，警方拦查发现驾驶还在戒毒期间，现场又被查获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博爱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于是在重庆街和同盟二路口拦停稽查。
5: 大哥，不要只违规吧？
6: 开始开始，
5: 跨越双黄线红灯右转不打方向灯，
6: 开始，
5: 这下像哎。没驾照还在骑车。
4: 原来江姓男子驾照已遭注销，他表示自己前一天刚上完戒毒课程，希望警方能够网开一面。不过原警不为所动，对他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7: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物品。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江姓男子驾驶普众机车连续违规的行为包括毒驾、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红灯右转和驾照经注销仍驾车，最高共可处新台币133200元罚款，警方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遇诈骗，到派出所查证。原警察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有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

0: 记者宋玲报道。
1: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远景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七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远景帮忙查询。远景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2: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远景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1: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远景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一名陈姓男子疑似因为精神状况不佳，在苗栗一家购物中心闹事，造成一人受伤。头份警分局员警迅速到场压制逮捕，随后在家属的同意下协助送医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9号晚间7点多获报，头份市娱乐街一家购物中心有男子情绪失控砸毁商品，立即派员前往。员警到场时发现多件衣物、背包及环保杯等商品散落一地，涉嫌滋事的陈姓男子已由民众合力制服，过程中一名黄姓男子手腕受伤。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4: 那考量陈男情绪激动且行为失序，为避免其再次发生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之行为，依警执法带回派出所管束。后续因陈男疑似精神状况不稳定，故在家属陪同下由警方协助送往医院救治医疗。
3: 据了解，36岁陈姓男子是一名工程师，身上没有携带违禁物品。家属透露，他近日出现幻听，疑似精神状况不佳。店家与受伤民众则表示，暂时不提出毁损及伤害告诉。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报道。
5: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50%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77.7%上升到2025年的93.3%。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50%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3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6: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5: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港区再添 AI 新动能，正三库智慧科技聚落持续扩展，市府见证三家科技企业签署进驻合作意向书，打造港湾城市转型新亮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推动港区活化再传捷报，位于香蕉码头一带的站三库自去年底启用以来，持续吸引科技产业进驻，继信华科技等指标企业后，再迎来新一波 AI 布局。这次进驻的三家企业包括具备 EDA 与 IC 设计技术的捷发科技，专精 3D GIS 并应用于智慧城市与无人机领域的藏式科技，将共同强化高雄 AI 与智慧应用能量。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8: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呢，

0: 在这几年呢，我们持续的深化跟我们的这个应用服务业者的一个合作，所以在这个包括未来在办公空间啊，或者是在市政服务啊，或者是跟中央机关对接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来跟各位做保证啊。所以单一窗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市府服务的地方，就找我们的经发局，就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1: 随着更多企业进驻高雄港区，正加速从历史码头转型为 AI 智慧创新核心基地，打造南台湾新世代科技产业聚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2026台南艺术节10月登场，记者韦金妮报道。
3: 2026台南艺术节即将在10月2号到11月22号展开，今年以岁哦艺术条条通，闪闪花亮为策展主轴。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大家一起来。
4: 诚挚的欢迎各位来自这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包括不管是北漂的或是南流的，都能够来到台南，在10月2号开始的台南艺术节，欢迎大家来。温老师说已经有这个票卖完了哈，这个我们很期待能够加场加场再加场哈。
3: 今年艺术节延续台湾制造国际串联城市主张，艺文一条通，教育共创的五大策展脉络，邀集台湾跟国际多位艺术家齐聚台南，从剧场、舞蹈、展览、城市漫游到跨域共创，在52天活动期间推出超过50场的展演、展览、城市漫游跟跨域创作，打造整座城市都是艺术舞台的文化盛会。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北上的三重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47.1公里到47公里之间，树林前有水泥块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台一线北上448.8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反复事故，经过时请小心。

台十三线北上的53公里，过了义里大桥，外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台84线东向8.2公里，雪甲前在内线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雨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了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原味觉醒》这首作品，《环游世界》讲到《原味觉醒》，我就想起最近吧，一位00后的年轻女生跑来跟我说，她最近迷上了《原味觉醒》。哎，说实在话啦，哈，这个是有一点年代的团体了哦。我刚刚有稍微查一下，哎，这首作品也至少20年了。虽然听起来你不会觉得，哎，有那么久以前了吗？但哎，殊不知它真的就已经经历了20年的时间，这样子哦。那这个00后的年轻女生呢，说。他最近一直在听《原味觉醒》的歌哦，他就问我说：“我平常会放吗？”我说：“会啊，我时不时的都会把他们作品排在我的歌单里面，这样哦。主要是因为，欸，他们的作品听起来就是让人会觉得蛮轻松愉快的，对。”刚刚这首原味觉醒的作品《环游世界》，应该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吧？哈，那他怎么样去接触到他们的音乐？我是不太确定啦。哈，反正现在网络的世界嘛，好像很多的东西虽然你觉得年代久远，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世代来讲哦。他们就不知道为何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哦，那想不到这个现在已经解散的团体，哦，竟然可以这么吸引他，这样子他就说他们会可能再合体开演唱会吗？我就

说我不清楚，因为毕竟好像两个人现在发展的方向都不太一样了哈。他是一个二人组合嘛，那其中呢一个已经朝戏剧界去发展了，另外一个应该还在玩音乐啦，只不过比较没有他个人的作品在推出了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说没想到有一些东西，虽然我们觉得可能是对于某一个世代来讲，就是他们年轻时的记忆这样，可是没想到在不同的世代眼中还是会被这些有点年代的音乐作品啊，或者是其他的作品给吸引吧哦，他们应该会很高兴了，就是他们这些20年前的音乐创作，竟然可以吸引到这个年轻时代的注意而且是很爱的那种，对，不是说纯粹注意而已，是他会告诉你说，你不觉得他们的作品就是充满那种青春吗？就是一种青春感啊。好，但是现在他们的年纪应该都是属于可以算大叔了吧？对啊，都有家室，有小孩了，对。但是他们也年轻过，所以那时候创作的作品就可以吸引到现在这个年轻时代的一个注意跟就是吸引他们了哦。OK，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女子组合，刚刚是两个男子的组合，那这个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女子组合，他们是陈优，这首歌曲叫做《Crazy Dreamer》。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林。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呢，说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另外，在国五北上54.3到53公里之间哦，苏澳路段。也包括了入口匝道这边，内侧都是封闭的。为什么封闭？因为在进行工程哦。

好，刚刚有驾驶通报进来哦，透过我们的 LINE， 告诉我们说在南澳地磅站的南下出口这边哦，有一辆砂石车折甘蔗了，好，就车头跟车身，好，整个就是算 V 字形这样子弯过来哦。目前呢，交通队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哦，就警方已经在现场处理了。那另外还有在台九线的122.7K 南下，说有落石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哦。

现在进入所谓的园艺季节，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如果家里有小庭院的话呢，他们就会开始在那边整理啦。哦，好，那网络上哦，常常都会流传一些所谓的园艺妙招哦，这些这个讯息背后，当然有人哈，就是在撰写相关的内容。只不过呢，他们到底是不是专家哦？看在专家眼里，就会有点傻眼哦。那因为我觉得特别是长辈，常常都会收到这样子的讯息，然后都会信以为真哦。好，就有园艺专家特别整理说网络上会流传的一些错误的方式，好，就关于园艺 gardening 的一些错误的方式哦。比如说呢，也许你也曾经看过有人写可以以醋来当做一个天然的除草剂。听到醋你就会觉得蛮安全的啊，好，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对，就是乍看之下好像是 OK 的哦，但是呢，这个园艺专家。

就是说家用醋只能够作为接触型的除草剂，它可以灼伤叶片哦，但是却没有办法来杀死根部啦，所以杂草基本上还是会继续生长哦，哎，所以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哦。但是，其实在园艺的一些就是专门卖相关用品的这些店里面，他们是会有园艺用的醋哦，那因为它的一个醋酸浓度比较高，所以效果会比家用醋要来得更好哦，诶，但是就因为它浓度高，所以它有可能会反而破坏土壤的酸碱性，然后甚至危害到你根本不想要除掉的东西，因为你想要除的是杂草，但是呢，使用这一类的这种园艺用醋啊，它可能会把周边其他的植物也伤害到了，而且你在使用的时候就变成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家用醋你会觉得很安全吗？因为它毕竟那个醋酸也不可能比例太高这样子，可是如果是园艺用醋的话，就有可能浓度会非常非常的高，然后你使用的话必须自己要防护好，可能要戴上手套啊，护目镜啊，小心使用哦。那专家的建议说，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你的双手拔除杂草。其实我们会想到说，可不可以喷一些东西就让草除掉哦？基本上就是自己不太愿意付出劳力啦，觉得那种方式比较省时哈，然后也省力这样子哈。可是实际上，如果真正要把这个杂草给除掉的话哦，是应该手要把那个杂草的根部整个拔起来，然后呢在土壤上方哦，大概要覆盖有一定厚度的一个有机覆盖物，这样才能够防止更多的杂草它会在这里生根哦。如果说要清除就是一些铺路石，就是有一些家里面的院子里面不是都会有那种铺路石吗？你要去清除在它那个缝隙当中的细小杂草的话建议呢可以在干燥没有风的日子撒上小苏打粉就这样子让它静置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把那个小苏打粉撒在花圃啊或草坪上面这样因为会破坏你的草坪，你其实草坪是希望说它能够绿油油的嘛，对，那你如果撒小苏打粉的话就会伤害你的草坪这样子那其他的方式你就是要利用更细小的一些缝隙除草工具啊来去把那个小杂草的根一样就是要把它拔除掉那事后呢都应该要另外去把它填补东西在缝隙里面以防止那些杂草再出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怡琳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10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购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长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她，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赖账号，高雄市警局32分局

0: 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1: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夜里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0: 员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市政府举办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以食品安全、企业诚信及永续经营为主轴，期盼打造安全、透明、值得信赖的食品产业环境。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嘉义市长黄敏惠与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共同出席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市长黄敏惠表示，嘉义市持续推动市场环境改善、食品稽查管理、餐饮卫生辅导及优质食品业者认证等工作，希望打造市民安心、旅客放心的饮食环境。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品安全的核心在于信任，唯有建立业者、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互信关系，才能共同建构完善的食品安全体系。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说，
4: 我们一定要走的是大浪，要走的是科学的基础、数据的管理，能够走国际的接轨，把国民的食品安全健康当作是最重要的前提来进行。
3: 嘉义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教育训练与跨域合作，深化食品业者诚信法尊观念，打造安全优质的食品产业环境，让市民吃得安心，生活更有保障。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买使找营养素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

0: 最近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1: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吃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李茂盛，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2: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1: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2: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3: 你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2: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国五在北上54.3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也包括了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进行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状态哦，这个状况还在持续。那另外呢，就是先前也有驾驶跟我们做了一个通报哦，那他是通报在台九线122.7K 南下这边是有落实的，请朋友们也是要留意，毕竟最近这几天雨一直下嘛，山区边坡都会比较不稳定一些，大家还是尽量小心谨慎一点哦。另外再来看施工路段了，台二线在113.9到140K 石城到竹安路段的一个护栏改善的工程会到6月2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来进行施工哦，现场有机动管制，请大家就是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台青椒乐团所带来的《仲夏青春》。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又重挫了，把昨天涨的今天又回吐回去哈。OK， 那么今天台股中场呢是下跌1478.9点哦，跌幅有3.31%，大盘指数收在43,225.54点，成交量也是蛮大的哦，有1兆3240.93亿元。好，虽然台股基本上一片绿油油哦，但是因为央行呢今天。他们即将在6月18号哦召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大家会关注到利率政策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哦，还有特别是关于房市的管制的部分哦，会再加码吗？好，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哦，今天首度的明确表态说，选择性信用管制就到这里了哦。好，消息一出，相关的银建类股就会跟其他的这些股票表现大不相同哈，银建类股是齐扬的状态哦。除了台股之外呢，大家应该也会想知道其他亚股的表现哦。日经指数跟台股表现差不多，也是

大跌的状况哦，目前还没收盘，跌了有2.15%。那韩国综合指数呢？跌幅更深一点哦，目前是跌了6.79%。香港恒生指数呢，下跌1.22%。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85%哦。好，那感觉上这一波的一个这个资金板块的挪移哦，就很明显是从亚洲地区移出去了哦。好，那再来看外汇哦，再来看欧美股市的部分哦。那欧股呢，现在在昨天的一个收盘状况，英国股市下跌1.41%，德国股市下跌0.74%，法国股市。微幅真的是非常微小的上涨哦，微幅上扬0.05%哦。那至于美股的话呢，昨天是只有道琼跌，然后其他三大指数上涨哦。那今天看到的就是只有道琼涨，其他的指数都是下跌的哦。那像道琼呢，其实也涨不多，只有上涨0.17%。Nasdaq 的部分呢，下跌0.97%。标普500小跌0.26%，费城半导体哦，则是跌了1.93%。好，继续外汇市场来看一下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31.6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是1块美元兑换6.77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160.3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1块美元兑换0.865欧元。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听到的歌曲，秀兰玛雅所演唱的《背脊》。这背脊呢，甲夹起来，是人的一生。

0: 管理学洗脑病史，这八字经过时是风印，这八字行过了后是风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2: 最近宜兰有什么事吗？
3: 我也不知道哎。
4: 就让宜兰宝贝啊，报好你知。

宜兰县呢最近宣布要调升国小课后照顾班跟夜光天使班的一个教师终点费，那调整的幅度是有20%哦，并且会追溯到就是回溯到去年9月份开始，所以先前的这些差额呢就会补发给教师们哦。

好，那另外并没有纳入这一次调升的就是妇幼国小妇幼的教师啊，那教育处说今年受限于预算的部分的原因，所以就没有办法同步做调整嘛，哦，目标是明年会把它编入预算来争取相关的一个调整的幅度哦。

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养毛小孩、哦、那这些毛小孩呢你要照顾他、哦、除了就是提供他吃啊，然后

啊，这个可以有好的一个住宿的环境之外，时不时的还要带他出去溜一溜，对不对？要带着他活动一下哦。可是如果碰上下雨天就会有点麻烦，就会出不了门啊。那宜兰又是属于比较多雨的气候形态哦，如果是碰上下雨天的话，真的还要带宠物出门，就对于狗主人或猫主人来讲，是蛮麻烦的事情。现在呢，宜兰县的东山宠物公园，他们相关新建计划的细部设计哦，已经完成了。这个案子目前正在办理招标的作业，预计今年底前就可以完工启用咯哦。那当然这也会成为东山乡首座的宠物公园哦。因为它的位置啊是在国五高架路面的下方，所以即使下雨天也不会受到影响哦。

好，那另外就是端午节也快到了，就是下个周末吧，对，应该是五六日三天，然后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在台湾很罕见的海上龙舟竞渡呢，也会定在19号端午节当天，在南方澳第一渔港来开划哦。

苏澳的海上龙舟赛每一年会在南方澳的三座渔港轮流举办，今年是轮到第一渔港哦。包括主办单位他们就协同地方人士一起到这个主办轮值公庙南方澳南天宫去上香，希望妈祖保佑赛事平安哦。朋友们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来看一看这个难得一见的海上龙舟进度。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7公里过高山地磅站的外线掉落枕木，南下365.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白色货梯架掉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89.4公里过竹北路段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八线双向9.5公里在东势路段路面积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乘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咯，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哦。来看一些工程，像是在台七丙线哦，30.7K 立泽检桥这边呢，目前就有进行桥梁清洗的一个工程哦。那它的一个施工时间会到6月15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会来施作。那另外在台九线79.8K 哦，同样离雾桥这边也有桥梁清洗的工程进行，也是到6月15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哦，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要减速慢行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作品来自 Aline 这首《大大的拥抱》。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2:11，我们要来进行连线了哦。那目前在线上的是罗东博爱医院的眼科医师黄培维医师，医师好。
4: 主持人，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东博爱的眼科医师黄培维。
3: 好，今天要请黄培维医师呢，针对就是六月份是我们所谓的护眼月哦，对，那在这个月份呢，就要特别提醒糖尿病友要来照顾自己的眼睛健康哦。那讲到说这个糖尿病啊，它其实会有一些并发症、哦、如果是急性的并发症的话，很可能就包括了这种低血糖症啊、高血糖症哦，严重的话会致命。那如果是慢性的并发症，它会影响到的有肾脏、神经、心血管哦，然后就是今天我们的重点，眼睛的病变，对不对？
4: 没错，就是糖尿病呢，它会有急性跟慢性的并发症。急性主要是血糖不稳会造成的低血糖、高血糖的并发症。慢性的除了神经，还有我们的大小血管，其中今天的重点则是在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病变上面。
3: 嗯哼 ，OK， 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了哈，就是糖尿病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
4: 哦，因为其实呢，糖尿病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各个大小的血管，
3: 嗯，
4: 而眼睛呢，它是有一个丰富血管供应的器官。若在糖尿病的病人，他血糖不稳定，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的血管容易

0: 容易会渗血，
1: 嗯，
0: 积水，长期以来会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眼睛，可能一开始不会有症状，但通常造成影响到视力的时候，都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
1: 嗯哼 ，OK， 那视网膜病变的部分，就是它是怎么样子发生的？
0: 就是我们前面刚才有提到过，就我们视网膜充满了血管，若是呢糖尿病造成这些血管呢，它不正常的积血或漏水，
1: 嗯，
0: 那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一直受伤，然后造成视力的影响。那根据统计啊，其实啊，患有糖尿病的五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开始出现这个视网膜的病变。
1: 是，
0: 而10年后呢，则会增加成60%。20年后，则几乎每个人，大概90%的人都曾经有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 嗯哼 ，OK， 就表示说，如果你的这个糖尿病史越长的话，你发生视网膜病变的那个几率就是越高，可以这样讲吗？
0: 没错、
1: 嗯、
0: 因为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刚开始发生的时候通常没有症状、
1: 嗯、
0: 大部分的病人也不会发现，
1: 是
0: 等到发现真的影响到视力以后呢，通常是已经到很严重的程度。
1: 嗯哼 OK， 好，所以才要提醒这个糖尿病友、哦、你必须要去重视、眼睛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就他们一定要去定期的做检查嘛，不然就像医生讲的，刚开始自己都没什么感觉。
0: 没错，通常呢，我们会建议啊，糖尿病的病人大概呢每3个月会做一次抽血验糖化血色素，看一下平常血糖控制的情形。那因为糖尿病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那因此呢，会建议每年验一次我们的肾脏的尿蛋白、尿液检查，眼睛也建议，若没有症状的话，也建议每年至少检查一次我们的视力跟眼睛视网膜的检查、眼底检查。
1: 嗯哼 ，OK， 好。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啊，哈，我们要怎么样子才可以，减缓吗？好，减缓它这个造成视网膜病变，就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
0: 其实初期的部分呢、啊，我们会建议控制我们的三高。
1: 嗯，
0: 那我们建议会血糖要保持稳定，控制我们的血压跟血脂，因为三高都会进一步造成我们的血液血管的病变，而导致容易渗血。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因为香烟中的尼古丁呢，会使我们末梢的血管强烈的收缩，进一步导致血液循环不良，而有造成血管进一步的受伤。所以假如有抽烟的病患，会建议要戒烟。
1: 是，
0: 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呢，即使我们都已经控制好我们的三高戒烟，但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有些病人即使控制良好还是会发生，因此定期检查或者是视力有变化的时候呢，需要尽速的就诊，也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能改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严重程度。
1: 嗯哼 ，OK， 好，所以就是追踪啦，哈，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子。那有些这个糖友啊，就会说，哎，为什么他都已经开始治疗这个糖尿病哈？那眼睛好像视力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看不清楚，这怎么一回事？
0: 这个问题其实很常见。
1: 嗯哼，
0: 其实呢，我们血糖的不稳定，就会导致我们视力模糊，因为我们血糖的不稳定呢，它会改变我们水晶体的曲度，进一步造成我们眼睛度数的改变。所以呢，不论是你是原本血糖控制很好，突然之间暴饮暴食，血糖突然变很高，或者是你血糖之前都不知道，开始治疗以后血糖降很低，这样子一个高低起伏的不稳定的血糖值，都会进一步导致我们的视力变差。
1: 嗯哼 ，OK， 好，所以即便说你觉得我自己都已经开始在控制了，我都知道说哦有糖尿病了，然后我开始治疗了，可是眼睛这种视力模糊，它还是会出现，是吗？
0: 对，那这种呢，通常这种短期的度数的改变呢，正常我们血液的血糖值控制稳定大概3个月左右，慢慢的你的视力就会趋于稳定了，对，那模糊的症状也会改善。
1: OK， 好，所以它是初期的一个状况。
0: 对，它通常这个血糖不稳定造成的视力模糊呢，都是短期的症状。
1: 嗯哼，
0: 若是呢

0: 那种已经开始治疗，然而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病变变严重，那种则是随着时间也不会改善的。
1: 哦、oh, ，OK， 好，了解了。那如果说在检查之后啊，医生真的告诉你说你有视网膜

0: 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真的太严重了，眼睛出血渗水的情形太严重，我们可能会视情况进行视网膜雷射，把出血渗血的地方用雷射给它烧灼掉，避免进一步漏血。有些病人呢，他这个不正常增生的血管太严重，我们甚至会眼内注射一些抗血管新生的药物，避免它进一步的渗水。然而有些病人即使这样治疗，视力还是恢复不佳，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会进行眼内的玻璃体切除术，进一步矫正改善视力。然而即使我们这样子积极的治疗，通常这些病人的视力愈后还是非常的不好。因此呢，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还是对于眼睛保护的最重要的标准。
1: 嗯哼 ，OK， 好，所以就是说，你不要拖到太严重了才去有进一步治疗的动作，那个愈后也不会太好，是这个意思吗？
0: 没错。
1: 嗯哼 ，OK， 好，所以就是要像我们刚不断提到的，定期的追踪，然后发现有一点点的状况哦，那个早期就赶快介入，这样子比你拖到后面很严重了再去治疗。它的效果会好很多哦。好，那这要请医师来告诉我们，就是这次的这个护眼行动月哦，主要针对的对象当然就是以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友为主嘛哦。那他们如果要去参与，就是要去做眼睛的一个检查的话，需要携带什么样子的资料或者是文件吗？
0: 很感谢宜兰县政府在这个六月的一号到三十号提供这个糖尿病护眼月的一个这个活动。
1: 嗯哼，
0: 那这一次呢，建议的参加对象呢，是以半年内没有接受过眼科视网膜检查的糖尿病病患为对象。
1: 嗯哼，
0: 那病患可以携带他们的健保卡、糖尿病护照以及视网膜检查记录的转诊单，到配合的医疗院所就可以进一步进行眼科视网膜的检查。
1: OK， 好，那这些参与的医疗院所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查询得到呢？
0: 没错，这些参与的院所其实各个宜兰的眼科诊所医院大部分都有参与。那假如要详细的名单，可以到宜兰县政府的网站上查询。
1: OK， 好，所以朋友们当然就可以就近的啦，好，可能在住家附近你知道有哪一个眼科的眼科的诊所是有配合的，就可以先去做一个检查哦。那当然如果说需要做进一步更就是更复杂的一些这种医疗的治疗的话，可能他们还会帮你转诊出去，对不对？
0: 没错，假如需要进一步的手术、雷射或者是眼内注射，则会进一步转到医院或者是有配合的医疗院所进一步的治疗。
1: 好，那糖尿病患在进行视网膜筛检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提醒他们什么事情呢？
0: 通常我们在进行糖尿病的视网膜检查时，我们会建议病患点散瞳剂。所谓的散瞳剂呢，它是一个药水，它作用在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瞳孔扩大，这样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的完整的检查到周边以及中心的视网膜。然而点这个药水呢，它作用的时间大概要30分钟，瞳孔才会扩大。
1: 是，
0: 所以呢，通常检查会需要等30分钟到40分钟，而等它之后呢，慢慢扩大，检查完了之后要等那个瞳孔缩小，则需要大概4到6个小时。因此点完之后的4到6个小时之内会有模糊畏光的情形。
1: 是，
0: 那这种通常不建议病患呢自行开车或骑车，建议有家属的陪伴，不然点完之后的4到6个小时，假如自行开车骑车，担心会有交通的危险。
1: 嗯哼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哦。最好就是请一位家人陪同你一起去做检查了，然毕竟自己在检查之后的视力状况可能不太好，就会不适合去自行骑机车啊，或者是开车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请家人来帮一下忙了，这样子。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黄培维医师在空中哦，特别针对六月份，就是我们所谓的护眼月哦，

0: 来提醒糖尿病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眼睛健康。谢谢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线上的观众朋友。
0: 好，我们下次有机会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2: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0: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1: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是 Yash 余耀祖所带来的《也许是你变得太多》。好时间，下午的2:29，邀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次下楼带你。看着镜子里头那个自己，不再为你做出。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面抢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人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是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他，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赖账号。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4: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叶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3: 原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天气越来越热，手摇饮和冰品的消费需求大增。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一到五月饮冰品的抽验结果，共抽验了164件产品，仅有2件不符规定，整体的合格率超过98%。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五月针对手摇饮店、冰果店、咖啡店、便利商店及餐饮业者加强稽查，抽验的项目涵盖冰品、饮品、配料、咖啡以及花草茶等。除了检验卫生的标准之外，也同步查核咖啡因、热量及含糖量等标示是否与实际的内容相符，希望从源头把关，降低食安的风险。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5: 本局今年一至五月共抽验164件，2件违规，其中1件冰淇淋检出肠杆菌科，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卫生标准，以一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及同法第48条第8款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1件连锁饮料店红茶检出咖啡因含量与现场标示不符，已请

0: 所辖县市主管机关处办。
1: 卫生局提醒，夏季高温潮湿容易滋生微生物，业者应该要加强食材的保存及制程卫生管理，确保饮品品质安全，让民众消暑也能喝得安心，吃得放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想学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了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不少热门的课程往往会快速额满，劳工局提醒要提早准备，把握报名的时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2: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1: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往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的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9度，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5: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5: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5: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6: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5: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6: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7: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8: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5: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8: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5: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8: 哇，100换200哦，哦，会好哦，啊，都会使换哈。
5: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9: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

0: 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先前呢，驾驶通报进来说，台九线南下的 122.7K 南澳路段这边有落石，那现在还没有接获后续已经把落实清除的消息了，好，所以朋友们走这一段呢还是要留意一下了。另外在台九线这个 65.5 到 65.7K 金面路段有进行边坡的改善工程，它的工期会到7月3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就是在台九线的82.8K 到 84.3K 环市东路这附近路段有在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会到10月12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一样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来自 MGK Machine Gun Kelly 跟 Wiz Khalifa 合作的这首 Girl Next Door。
1: Let's go. Sounds good. Real good.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法国的经济学家祖克曼哦，他做了一项统计显示啊，说现在全球亿万富豪的总财富哦，15年前是4.5兆美元，到了2024年的时候已经暴增到14.2兆元哦。那经过在一年好2025，然后到现在2026哦，你知道吗？2024的14.2兆，到现在更高达了20.1兆，这个速度，这个成长速度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而这样子的一个财富总值，相当于全球一年经济产出将近1/5哦。意思就是这些原本就非常有钱的富豪们，他们变得更有钱了，而且他们这个财富倍增的速度是越来越快速了哦。

不可讳言的啦，过去几年大量资金哦涌向了少数的科技巨擘哦，也包括 NVIDIA 回答哦，另外像是 Microsoft， 像是 Apple、 Alphabet 还有 Meta 哦，那这些市值都超过兆元的大企业哦。包括他们的创办人跟早期的股东都是持续的在累积惊人的财富哦。那即将要挂牌上市的哦，就是我们讲的 SpaceX， 目前的一个估值也高达1.77兆美元哦。而这些富豪们呢，他们主要的炼金场所。没错，就是股市。好，其实股票的收益还是大部分是落入最富有的这些少数人

的手中哦。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哦，他们所持有的股票呢是13.7兆美元哦，几乎是底层90%家庭股票资产总和的2倍以上。刚刚讲哦，是0.1%的家庭拥有的股票，那些总值啊，是比起90%家庭拥有的股票总值还要高出2倍哦。好，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了，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哦。持续降雨的关系，好像很多路段都开始有土石散落在路面的状况。台九丁的9.4K 就在9公里路段哦，这边路面目前就是有土石散落，请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呢，小心通行了。好，讲到了目前还是苹果执行长的库克哦，他在8号的时候，6月8号主持他任内最后一场的全球开发者大会。那每一年全球开发者大会哦，他们总是要宣布一些事情。好，那这次会中呢，他就是宣布将推出由苹果还有说实在话应该算他的竞争对手哦，但是呢他们却难得合作，对，苹果跟 Google 的 Gemini 一起打造出新一代的 AI。 不过他这里的 AI 呢不是指人工智慧，而是 Apple Intelligence。意思就是专属于 Apple 的 AI 啦。那它的一个设计理念呢，包括了会保护用户的隐私，这一直都是 Google 非常强调的部分哦。还有就是它会支援驱动一个全新的功能，我们知道 Google 之前它的一个功能就是 Siri 嘛，好，任何的事情可以问 Siri。 那他们现在 Siri 就是升级了，升级成为 Siri AI 哦。这个功能呢现在开始是会先提供给开发者进行测试哦，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就会提供给用户来做公开测试，到秋季的时候会全面的向所有用户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可是这个功能呢它在某些区域是没有办法来让它启用的，就是包括一些监管的问题啦还有就是这个资安的问题哦，对，并不是说全球的用户都可以来使用到所谓的 Siri AI 哦。好，那其实在 AI 的这个领域啊， Apple 一直被认为是落后的，对，他们从2024年当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就已经承诺要把 Siri 升级，不过2年间似乎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一个预期，大家都希望说它可不可以再融入更多所谓的人工智慧的部分但是他们都只有做一些非常非常少的所谓的调整，功能性上面的调整，大家看不太出来说到底Apple 在 AI 的这个部分有琢磨多深哦。一直到今年啦，所谓 Siri AI 推出吧才让大家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变哦。所以即使昨天说他们要推出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 Siri AI 的功能，但是苹果的股价表现还是没有太好，对，反而是下跌的，好，就表示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所谓新

的这个 AI 的功能、哦、都还有一些疑虑。好，除非真的后来大家试用之后觉得嗯，好像真的很不一样，对，才会比较有信心一点吧。好，另外讲到了就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哦，他六月份展开上任之后首趟的欧盟各国的国事访问，第一站呢来到西班牙哦，西班牙现在其实他在政治上面是同样，我觉得很多国家都是一样，都是比较分裂的状态这样子、哦、那最近呢他们的这个执政党才因为移民政策太宽松，是在选举里面表现不好的、哦、那现在梁十四世到访似乎呢对于这个总理、哦、桑切斯来讲带来了一丝温暖啦，因为梁十四世他的立场一直都是比较偏向于希望大家能够善待外来移民的、哦、那第一站到西班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为什么呢？西班牙有一栋建筑物一直都吸引全世界的关注，没错，就是高地这一位知名建筑师他的作品，盖了百年，终于在今年要落成了，就是圣家堂哦。对，圣家堂他的这个耶稣基督塔哦，就是终于封顶嘛哦。所以呢，梁十四世就会在当地时间的六月十号，虽然今天已经是六月十号，但是呢，应该是明天了哦，才会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就是梁十四世呢，他会到圣家堂的现场来主持弥撒哦，为这一个最高塔，就是圣家堂最高塔耶稣基督塔来进行一个祝圣礼哦。

你能够想象一个情境吗？就是你找工作投一堆的履历，然后呢这个过程历经了2年的时间，但是你依旧没有办法拿到这个通知说你被录取了，你被录用了，这会是何等的折磨啊。在美国就有一位求职者，他叫做艾伯，那他在最近才展开他的新工作，可是过去这2年他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2年投履历然后等不到一张录取通知，可是却在短短2个月内他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他说他的秘密武器是现在在美国所串起的一项新的服务，有点类似求职代打的反向招聘服务。过去呢，当然都是公司行号，然后去对外征求人才。可是呢，现在这种求职服务，它是由求职者自己掏腰包去聘请专业的顾问来帮他打造一个求职策略，然后呢，由这样子的一种顾问，等于是帮你去向企业来递履历，来希望他们提供给你一份工作这样。好，那这个艾伯他就是在聘用了这样子的专业求职顾问之后，他才能够找到工作拿到新工作之后，他认为说他支付的这个费用算是花得很值得因为他说如果让自己再继续盲目的投递履历，恐怕只是浪费更多的时间成本，最后呢依旧找不到工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 28.1 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6.6 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4到353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46.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大客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6.5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往新马路桥方向的营道路面有坑洞，国道四号东向22.6公里在潭子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另外在内线车道有碎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东向4.8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省道部分在台九丁线南下9.4公里九公里路段有土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3: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做实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4: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 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5: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6: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时间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目前北上的54.3到53公里之间哦，苏澳路段包含入口匝道这边内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还是封闭的。另外，在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往14匝道这里，则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先前已经提醒过的，在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右转马赛路往新马路桥方向的这个引道上面呢，有出现坑洞哦，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另外，在先前提醒的台九线哦，122.7K 南澳路段说南下有落实嘛，现在已经排除了。只不过在台九丁哦，9公里路段又出现有落石，是在南下的车道哦，所以就请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了。好，另外请大家来注意的一个施工是台九线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它的工期到6月30号哦，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作，到傍晚6点结束，现场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九线162.8K 惠德隧道南口的部分呢，上边坡的施工到7月21号才会结束，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同样也是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有的时候哦会短暂的双向全部封闭，但是时间不会太久，所以希望朋友们就是稍微。

忍耐一下，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它是 Stella Jan 这位韩国女歌手、韩国的创作歌手所带来的 Under Caffeine。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有虫摇物这个品牌的主理人游晨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晨烨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晨烨提到了他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有协助爸爸创业的经历，因为爸爸本身是公务员，但是因为对于做手工家具很有兴趣，所以他就在退休之后呢，创立了一个快木家具的品牌。但是在所谓的品牌的建立这个部分，是晨烨比较懂得相关的一些运作的，所以你是从旁来协助父亲哦，来建立他自己的家具品牌。然后呢，晨烨自己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运动相关的产业，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他又觉得好像可以回来宜兰发展一下，就利用你们在东山的老家那样的空间去把它做了改造之后，
3: 对，
2: 然后开始经营餐厅。我觉得晨烨是幸运的，有家人100%的支持。我们要来谈一谈哦，就是你的这个品牌名

灯，因为我自己当时在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我都会怀疑说，到底这个品牌你们的一个经营内容会是跟什么相关。我其实一开始想到的是有些人会养昆虫，你知道吗？

0: 经营的一个定位非常的重要，因为你们先有了那个品牌名称，
1: 对，
0: 里面呢出现虫这个字，那大家对于虫的印象，当然有人可能是害怕的，
1: 对，
0: 可是有些人就会把它跟大自然联想在一起，
1: 是，
0: 所以反而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名称，你们就找到了自己的餐厅定位，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反应一定会有不好的一面，或者是比较不好的第一次的印象，那也会有我们是跟自然，然后无添加等等的牵连上这样子。
0: 是，
1: 那这一个部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食物就是要卖比较有机的，然后没有农药的，那比较没有一些人工介入的一些食物这样子。那这个名称呢，有好处也有坏处。对，好处就是来自于很多人来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过滤掉很多奇怪的客人。
0: 所谓奇怪的客人是什么意思？
1: 他可能对于这个名字有疑虑的客人，他本身就不太会出现的。
0: 哦 ，OK。
1: 对对对，那会来的人，他基本上就是有个心理准备，说，说不定是吃虫虫大餐，
0: 是吗？真的有客人到你们餐厅会问说，你们的料理是不是跟虫有关系吗？
1: 通常会这样问的都不会来的。对，所以来的通常，反而在我们经营操作上面少掉了很多比较要求比较多啦，或者是比较demanding 问题比较多的一些客人。
0: OK。
1: 那再加上我们那时候当时在思考我们的平日的客群呢，其实我们的餐厅附近有一群华德福的学校跟一群很大的华德福社群，那他们也都是崇尚吃的比较天然，然后比较无添加一点点，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那这样子平日的客人可能就不用太去担心
0: 啊，是，
1: 因为有一群蛮大的目标客群在，那假日的话就宜兰的部分就又更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观光客每周雪隧都在塞车，当时的策略就是用这样子下去做搭配，那没想到还蛮顺利的，初期还蛮顺利的这样。
0: OK， 好，因为你有讲到说你们本来老家的地点就是属于比较偏远一点，那时候会担心说人流进不来嘛，除了就是说你本来周遭就有的一些现有资源之外，当然一家餐厅你还是希望要有一定的人流，像很多人会选，为什么他一定要开在市区，
1: 是这一个部分是对，我们那边是完全不会有过路客，
0: 对，
1: 即便到现在第九年了，也还是不会有，就是路过然后突然看到有餐厅走进来，基本上还是不会有，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客人，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的特色做出来，然后希望大家来这边都是专程来的，
0: 口碑行销，
1: 口碑行销，但是这个东西要达到后面的口碑行销有一个很大的门槛，你要先想办法活下来，
0: 对，
1: 你如果没有活下来，根本完全也没有后面这件事情了，对对对，那后来其实我们摊开地图来看，我们的那个位置虽然是蛮偏僻的，然后最近的超商也大概2公里多以上了，完全没有一些所谓的 get 起啦，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单独一间在那边，那其实地图摊开来看，无论是船艺啊，还有清水公园啊，生态绿洲、五老坑、罗东运动公园，其实我们刚好都是有围绕着这几个很主要的观光景点，这样子我至少可以确保说这些景点的观光客，他们在搜寻餐厅的时候，
0: 是
1: 我们至少都可以出现在那个清单上面，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一点，光这一点的话，至少就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0: OK，
1: 对，只要有被找到，你会显示在大家的雷达上面，那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了。
0: OK， 对对，当然我觉得所有要创业的朋友应该一开始都会有一些担心的部分，那对于陈业来讲，你最担心的会是什么？
1: 我觉得对我们餐饮业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客人很多的时候忙不过来，对于员工的消耗也好啦，或者是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体力消耗也好啦，或者我们的服务品质、餐饮品质没有办法顾好，我觉得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餐厅本来就是人多你很担心，那如果没有客人的时候又更担心，对，那我觉得这个心理的负担会是在这个部分。
0: 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起伏嘛，我们今天就请陈业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在你们这9年经营餐厅的过程里面，有碰到哪一些的困难？
1: 第一波，我觉得我会把它设定在疫情发生当下，
0: 是，
1: 那疫情的影响我们就不赘述了，因为那个是大家都是碰到的现象级的灾难嘛，
0: 是是，
1: 那我想强调的是疫情后之后呢，整个消费模式完全都改变了，因为出现了外送的这个产业，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对于餐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消费者，我只是要满足我解决这一餐，那我可能用叫的就可以了，我没有那个

0: 由或者
1: 出门
0: 动力或者那个推力把你推到某一间餐厅去、嗯、哼哼，所以相对的站在我们餐厅的角色，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吸力，
1: 嗯，
0: 想办法把客人带出门来，带出民宿饭店，
1: 是
0: 让他们可以出门来找我们这样子、
1: 嗯、哼哼。
0: 所以疫情之后呢，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因为大家都被那个新兴产业就是外送的这个方便度给吸引到了，
1: 是
0: 那外出用餐的游客真的会减少蛮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定位成更像主题餐厅。我觉得我的角度比较会是强化我们的优点，
1: 嗯，
0: 而不是一直去弭平我们的弱点，
1: 对、嗯、哼哼，
0: 我会比较一直强调我们的把我们的优点放到最大，
1: 是
0: 那把客人拉进来之后，后面的服务都是人先来了再说这样子。
1: 嗯嗯嗯，好，所以你在思考到这个部分要强化自己的一个优势的这个部分、嗯、你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0: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我当时我做了一个顾客体验的流程表，
1: 嗯，
0: 把我自己当成是一个来这边用餐的一个客人，
1: 是
0: 然后从他开车前往我们这边的路上，他会发现越开越偏僻，
1: 嗯，
0: 那他的期望值可能会慢慢的降低，
1: 嗯，
0: 那一进来到我们的竹林里面，又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农村的一个集村，
1: 嗯哼哼，
0: 然后那个整个期望值会往下降、
1: 嗯、
0: 但是当他踏进来之后会发现，哎，其实乡下的餐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啦，或者是不干净啊等等的、
1: 嗯、
0: 那再加上我们桌边都会加强我们讲故事跟客人做互动性的这些服务，
1: 嗯，
0: 那让每一个客人来他每个人的口味是主观的，
1: 嗯，
0: 不可能每个人吃的都会觉得是好吃，
1: 是
0: 可是跟客人多做一些互动然后做一些交流的时候，即便他觉得不符他的口味或者是没有符合他的期望，那但是他也不太会离开之后去打负评。
1: 你一直有提到说你们都会跟客人有互动，
0: 这个的概念的精神是要强调我们宜兰人的人情味，
1: 嗯、哼哼，
0: 让这个用餐体验不是只有进来点餐用餐然后结账就离开，
1: 嗯，
0: 对，我们会下去拿各种的道具，
1: 嗯
0: 啊，我想举例像日本时代的防空警报器，
1: 是，
0: 然后去跟小朋友做互动
1: ，OK，
0: 猜到的会送小礼物，店里面陈设的都是三四十年前我们农业时代的一些农具，有时候这些东西是静态的，然后他会等客人自己去触发，尤其是很多长辈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他以前三四十年前使用的那些农具，他们自己就会去跟他的晚辈们孙子啦儿子去做介绍，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好的切入点，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让进来用餐的客人让他们去提出问题，
1: 是
0: 当他们提出问题我们就有很好的切入点去做介绍了、
1: 嗯、好，所以你们的这个员工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可以去跟他们互动吗？比如说哦，今天真的看到一个啊，这是我小的时候哦，比如说自己的这个阿公阿嬷会使用的东西、嗯、
0: 是
1: 你们的员工就都可以跟他们聊得起来吗？
0: 一定要可以，这是我们基本的教育训练，
1: 嗯哼哼，
0: 对，所以我们的教育训练比较特别，他要先认识以前的农具什么纳达嘎，
1: 嗯哼哼，
0: 然后什么犁呀、啊、犁田用的啦、
1: 嗯、
0: 还有砍镰啊划线器啦、嗯、
1: 是
0: 各种各样的农具，这是基本的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嗯、所以你说你们转向所谓的主题餐厅你所设定的主题就是古早时候的农具吗？
0: 对，古早的农村社会的一个文化，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以前是一个开餐厅的这个点以前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农村的一个集村，
1: 嗯，
0: 那时代的演进很多年轻人都外移了，现在这边都剩下长辈留在这边住这样子而已，
1: 这也成为一个你们可以吸引顾客走进来的一个吸引点嘛？
0: 没错没错
1: OK， 好，我们今天先跟陈也聊到这边，谢谢、嗯、
0: 谢谢。

0: 听了歌曲来自 TNCM 这首 Yesterday You Left Me。 好，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刚刚讲到南下头城出口往疑似匝道有一栋是清扫，现在结束了，目前是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内侧在做一栋是清扫。时间下午3:30，关心五分钟新闻。
1: 警广新闻，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成交值1兆3240亿元。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的理赔规则。卫福部长施崇良也表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新型照顾模式的新保单。林雨晨的报道。
3: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今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4: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啊。好，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也给付。
3: 施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涉嫌和保户勾结制造假车祸，诈领了200多万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了23人，并对业务员求刑3年6个月。任兰心的报道。
5: 起诉书指出，陈信等四名保险业务员自113年起协助保户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户先向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再集体就医施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20%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鉴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竟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假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气象署更新大雨特报，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东恒春半岛也有豪雨发生，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大雨预计会持续到明天。嘉义县警局举行了警察节。

0: 庆祝大会肯定警察同仁平日辛劳，并且表扬了各领域表现杰出的警察楷模。周佑谦的报道。
1: 在这场庆祝大会中，特别感谢警察英雄和协勤名利对警政工作的全力支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台湾社会基本上有警察，所以让整个社会啊，那非常的平稳，那让大家啊，我暗时啊出门袂惊啊，所以警察真重要。警察不是干呐啊维护秩序呢，包括还要做人民的保姆，所以警察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在那边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察，6月15号警察节快乐。”
1: 另外，大会颁发警察局模范警察刑事建设楷模、资深绩优警察奖章人员、第27届优秀女青年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八德奖等等，并颁发了缉毒、减速非法枪械及各领域绩优人员，总计32人。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指出，警察365天全年无休。正因为同仁的付出，让嘉义县的治安满意度获得肯定，这份荣耀要归功于同仁的辛勤努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
2: 嗯，
1: 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
6: 哇！
5: 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跟朋友们提醒，在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右转马赛路往新马路桥方向的引道上有坑洞嘛，就是它的路面有坑洞，现在

经通知说这个坑洞被补起来了，好，已经修复了这样。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哦，就是在国五北上的54.3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和入口匝道内侧，是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目前封闭了。还有就是台九丁了，台九丁在9.4K9公里路段哦，这里路面有落石的状况，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来看一些管制，这是台九丁线的45.2K 观音路段，边坡刷坡的工程呢持续进行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哦，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另外台七甲的部分是35.9K 米摩登路段哦，这里的边坡工程呢会到6月底，每天分成上午下午两个时段，上午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下午是1点10分到5点钟哦，这两个时段内呢他们也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的一个管制哦，中午12点到1点，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做任何的管制，朋友们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来通行哦。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Natasha Bedingfield 所带来的 Little Too Much。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朋友们有听过一个疾病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吗？英文简称 MS。 这个疾病哦，它其实真的就是很折磨人的一种疾病，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哦。患者的身体会去攻击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哦，所包覆神经纤维的保护层。那症状包括疲劳、无力，身体会麻木刺痛哦，然后甚至会有视力模糊的一个状况。在美国有一个组织叫做终结多发性硬化症行动组织，他的创办人叫做 Nancy Davis， 他本身就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哦。他什么时候被确诊呢？是33岁的年纪哦，时间大概是1991年的时候。那时候他真的就是一个年轻妈妈，感觉才要步入人生最精彩的阶段，可是那个年代对于这项疾病医生能够做的治疗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那当然对他来讲打击很大，可是呢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打击转化成动力，他去创办了终结多发性硬化症行动协会，他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那从他们成立之后就募集超过5800万美元，成功协助研发25款相关药物，就可以治疗这个 MS 的相关药物这样子哦。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位非常坚强的女性哦 ，Nancy Davis 她的一个说法。
1: I was looking at the ads that were on TV for MS, and they all showed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sitting in a wheelchair holding her child's hand. And that image just really stuck with me. And I thought, I don't want to be that person. I hope my legacy in life will be that we can find a cure for MS and we can save a lot of lives. I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I know that we're on the horizon. We are so close. But...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not there. We're not going to win our race to raise MS. We are able to cure everybody with this.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那这一位终结多发性硬化症行动的组织的创始者 Nancy Davis 哦，他就提到说，他在确诊之后啊，就看到刚好看到电视有相关的广告，一些卫教广告吧哦，然后再介绍这个疾病这样，然后他在那个。影片当中就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女性坐在轮椅上，然后抱着她的孩子、哦、不是抱着，应该是说就是握着她孩子的手，那一幕真的是让她很感慨，也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个样子这样、哦、好，那她就提到轮椅嘛，轮椅叫做 wheelchair，然后那个景象哦，就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好，那个景象，那个形象叫做 image，I-M-A-G-E，image， 挥之不去。他用的 stick with， 过去式就是 stuck with。好，他我们讲 stick with something， 就是跟什么东西一直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哦。好，然后他说他真的不想要变成广告里面的那个母亲，然后所以他就创办了这个组织哦。那他希望他能够为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乐团的《讨厌下雨天》，现场有李猫山。
1: 嗨，
0: 你会讨厌下雨天吗？
1: 不会。
0: 你好像什么天都不讨厌、
1: 啊。对啊，还好吧。
0: 大晴天你也不讨厌，每次看到你那样大粒瓜、细粒瓜走进来，我就说你怎么会不讨厌？
1: 哎、
0: 啊，这种大热天，
1: 流汗很爽哎、
0: 欸。哦，流汗很爽。那下雨天你不讨厌的原因是？
1: 也不会怎么样啊。我不是在外面，还好吧
0: ？OK， 可是你会骑 Odobai？ 我觉得机车骑士应该会蛮不喜欢下雨天，
1: 比较麻烦啦、啊，但也不至于到讨厌啊，
0: 是吗？
1: 值得讨厌的人事物这么多。
0: 哦，你说比起其他的事情，
1: 对啊，
0: 下雨算什么？
1: 对啊，
0: 哦，真的是非常正面的。
1: 而且如果讨厌下雨天，代表你人生应该就是过得蛮好的，没什么烦恼、
0: 哦，
1: 才会讨厌下雨天、啊
0: 欸。哦，这是另外一个观点哦。
1: 对啊，
0: 就是没有什么其他值得你讨厌的事情、
1: 啊，你就不用担心。事情，
0: 所以你就讨厌下雨
1: 天。对啊，找一个东西来讨厌，对吧？不然、
0: okay.
1: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让你烦心的人事物，
0: 欸、可是没有哎、欸，我对于下雨天，我还是希望就是如果天气能够不下雨，就不要下雨、欸。我并不是说我没有其他让我讨厌的人事物
1: ，OK，
0: 但是对于下雨天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它很麻烦。
1: 等到缺水的时候，你就会喜欢下雨天的。
0: 哦，也是
1: 啊，
0: 可是有趣的是啊，
1: 哦。
0: 就是宜兰我们好像很少会担心这件事情，
1: 因为宜兰不缺水、啊、
0: 对，这也是我们的幸运，对不对、
1: 欸、宜兰有没有停过水啊？就历史你的人生经历中有没
0: 有
1: 啊？
0: 有点难追忆耶，就
1: 民国82年有一次全台大停水，宜兰有停水吗？
0: 82年全台有大停水过吗？
1: 啊、
0: 我怎么不记得啊？
1: 因为那
0: 个时候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就是那一次全台大停水，然后脑筋急转弯还说都是那个陶晶莹害的啊！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他唱《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就是還、
0: 啊、那也太早了吧？
1: 就是
0: 谁会有印象啊？
1: 就是很久之前的，还变成脑筋急转弯的考题啊！
0: 哦、拜托，我真的记不住，
1: 不
0: 可能，而且
1: 代表没有。

0: 对，我觉得应该没有痛苦到让我就是记忆深刻，你知道吗？哦，就没水其实也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啦。
1: 对啊，
0: 然后像停电我就有印象，
1: 停电就比较长吧，而且更麻烦。
0: 而且不是，我曾经有碰过一个礼拜停电的，真的很夸张。欸，
1: 一个礼拜停电，那是什么921吧？
0: 不是
1: 啊，
0: 台风。
1: 哦，台风停一个礼拜，
0: 好像就电塔整个就被打断了，
1: 那很久之前吧。
0: 对，反正就是我，你看，就是我会印象深刻到这种程度，就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礼拜。
1: 现在停一个礼拜，
0: 然后那个是已经把我逼到，就是我会一直想要打那台电的电话去问你们什么时候恢复供电。
1: 现在不可能停一个礼拜，不可能的。
0: 哦，
1: 对啊，
0: 嗯，对啊，
1: 停一个礼拜民怨四起，不可能。
0: 可是。真的就那时候发生，那个是没有办法，因为它真的就是好像电塔坏掉，
1: 就天灾人祸嘛。
0: 对，
1: 對啊，
0: 有人说88风灾停水停电啊。
1: 88风灾宜兰有停水停电吗？
0: 我觉得可能也许我们住的区域范围，哦，我们没遇上，因为这真的也是跟你住在哪里
1: 有
0: 关系。
1: 对啦，
0: 对，
1: 没错。
0: 有些地方它就是停。哦，就是断水断电，
1: 就是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0: 对啊，所以，嗯，好啦，所以怎样，下雨天也不要讨厌啊，因为有水。
1: 对啊，
0: 有水比没有水，
1: 我们正向思考，正向。
0: okay, 但是不要下太多，因为真的也是
1: 蛮麻烦的，
0: 会造成灾情啦。
1: 就衣服晾不干，我可能蛮讨厌的。
0: 对吧？总是有一些小事。
1: 对啊，
0: 像我就是讨厌下雨天是鞋子会湿。我讨厌鞋子湿这件事情。
1: Okay,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李茂帅。
1: 待会见哦。

0: 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7.1公里，在三重交流到内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南下28.1公里，过了三重交流到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51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另外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物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

0: 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0: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你要去带啊？
4: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0: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蓝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2: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4: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2: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5: 警广谢谢您。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今天星期三，国五北上的目前平均速度78公里，南下85公里，目前都算顺畅哦。在北上的54.3到五

53公里之间呢，苏澳路段包含了入口匝道的内侧，目前是有封闭施工的情形，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其他的部分呢，有一些移动清扫作业都在刚刚稍早结束了哈，所以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用路。这个星期五，6月12号，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呢，我们金广宜兰分台要来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了。那这一次的地点呢，是在蓝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地址是5节乡中正路3段138号哦。那当天呢，这个成功捐血的朋友，我们当然有这个礼券，还有一些这个合作的赞助单位提供的赠品要赠送给您，所以欢迎大家星期五，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蓝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5节乡中正路3段138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不是今天啦，星期五的捐血活动。好，我就是不爽，口说无凭，你口说无凭，我就是不爽，管我定金，你管我定金，我就是不爽，管我代配。其实我觉得捐血蛮好的，虽然有些朋友们会怕怕的，那个捐血的针的确是有一点点粗哈，有一点点粗，第一次捐的话可能会有点害怕，但我觉得养成捐血的习惯也不错哈，虽然不鼓励大家把捐血当作是验血的一个方式啦，但我觉得可以促进这个血液的新陈代谢嘛，对不对？同时又可以帮助需要用血的朋友。而且不是有人说，如果你就是什么算命有血光之灾的话，就可以捐个血，来破除那个血光之灾吗？好像也不错，对不对？又可以帮助别人，如果你有相信这个东西的话了，哈。什么你？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0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这一位叫做 Kim Young 杨宇金，这首歌曲叫做 Forever This Way 永远如此。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

好，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一样来看一下各地的道路施工状况啊。台二线113.8到117.3公里，石城到大里路面跑铺作业机动管制；113.9到140公里，石城到竹安护栏改善作业机动管制；143.3到145.4，一样是台二线壮围的临近路段，行人被误导跟照明改善作业机动管制。台西丙线30.7公里的立泽检桥，以及台九线79.8公里的里雾桥，桥梁的清洗作业持续进行，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依照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过。台西丁线5.6到5.8圳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65.5到65.7，这个是台九线的金面路段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机动交管。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45.2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七甲的部分呢，35.9公里米摩登路段的边坡工程目前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另外呢，刚跟大家提到国道5号北上54.3到53公里苏澳路段，包含了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的情形，平连行控告诉我们已经结束了。稍早台九丁南下9.4公里，9公里路段所有落实的

状况，目前也已经排除。台北端这边天气看起来还可以，这个今天的雨是慢慢的有趋缓下来。

来关心天气的状况哦。滞留方面呢，持续的影响台湾。虽然这一波的强降雨呢会短暂的趋缓下来，但是雨势并没有真正结束哦。随着这个梅雨封面南移，未来一天半呢会有一个降雨的空档。不过呢，星期五封面又会北移回到台湾了，加上增强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会再度的提高。会影响到什么时候呢？预计会影响到下周二。所以周末的天气会不好，对不对？照他这样子说的话，上周也说周末的天气会不好啊，结果我看好像还好，还可以。好，不过这个强降雨的情形还是蛮麻烦的，这个雨平常不下，一下就下超多超大，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致灾性的状况发生，积淹水啊，或者是在山区的边坡，都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

0: 近期一起坐落花生进入采收期，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期，采收的比例大约是 5%， 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1: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0: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基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江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国道基金今年营运资金缺口创八年最大，明年又有将推动多项建设，经费超过4000亿，财务压力大。由于国道通行费超过10年没有调整，立委林俊宪提案要求高工局研议横向国道收费的可能性，而高工局表示3个月内提出研究报告，但过去考量交通需求，横向国道不收费的理由现在还在。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50%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77.7%上升到2025年的93.3%。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50%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3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4: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3: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安排组合警力情境模拟演练，向外界展示优异的执勤安全技能。

0: 王惠美县长也强调，将作为警察的强力后盾，提升实质福利与改善软硬体设备。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各位，
2: 哎啊，
1: 你身躯排几条通讯？
2: 三条俩，哪有多？
1: 三条，我四条，加你一条，
2: 没加
1: 你。
2: 大爷，排
3: 组合情境演练，模拟对峙围捕两名持枪通缉犯，身上不同位置绑上共八颗气球，训练教官精准射击，展现警方面对突发重大案件时的应变能力和团队默契，赢得在场人士热烈掌声。王惠美县长感谢在陈世煌局长带领下，在各项打击犯罪方面有优异的成绩表现，县府会作为警方的强力后盾，提升执勤安全和效率。
4: 那我们目前呢，我们县内的一个这个监视器啊，这个也有到10000多的这个监视系统哦，那也应该是六都以外我们是最多的最完善的一个监视系统，也协助了我们警察同仁们也办了10000多件的刑事案件。
3: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表扬模范警察、绩优刑事警察、绩优交通警察的66位绩优人员，感谢他们坚守岗位，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午之后，随着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趋缓。不过今天晚上各地不定时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建议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留意积水，内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或河边活动。温度方面，今晚到明晨，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2到23度，中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而明天北部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5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约28到30度。由于风力偏强，今天晚上之前在基隆北海岸、台中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皮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

0: 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7公里，南下84公里。张秀清跟罗时丰的合唱，这条歌，甘你考。

张秀清跟罗时丰的合唱《甘你考》4: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任何道路情形呢，欢迎您可以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景广，我们来关心一下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县东山宠物公园的新建计划已经完成细部设计了，规划了大小型不同的活动区。东山乡公所说呢，这个案子正在办理招标作业，预计今年底前就可以完工启用了。那这个东山宠物公园呢，是设在国道5号东山五渊端的下面哦，临近水火同源的油气区。工程的经费770万元，那乡公所呢有编列预算来发包施工，工期是60个日历天，启用之后就会成为东山乡的第一座宠物公园了。那宠物公园呢，规划了大型跟小型犬各自的活动区，提供主人遛狗，不同体型的犬只有专属的活动场域。园区呢，另外还会设置机车考照练习场跟停车场，总面积大约有3000坪。那因为在宜兰的宠物公园有很多都是露天的，那宜兰又多雨嘛，所以呢，实际上面运用的状况就是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东山宠物公园是在国道五号高架路面的下方，所以呢，下雨天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喽，好吧？其实蛮快的嘛，就是60个日历天的话，这个工程算蛮快的哦。

其实我也一直蛮佩服，就是家里面可以养宠物的朋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责任呢、哦。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责任啦。如果你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宠物的确是可以给你很多的情绪价值。哦、可是。当宠物有这个身体的状况啊，或者是有一天宠物离开的时候，的确这个主人也是要去负责，跟承担很多不同的状态跟情绪，所以能够饲养宠物的朋友我都非常非常的佩服，当然有一颗爱心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起起伏伏啊，很多不同事件的发生，我觉得都是需要学习跟面对的，

时间4:53。好，在道路状况的部分没有明显的改变哦。那大部分的施工其实到了我下午的5点过后就会陆续的告一个段落哦。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还是多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哦。山区道路留意一下边坡的情形，如果走到了低洼地区也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今天应该是还好了，感觉这个雨势是跟昨天相比比较少一点点哦。

现在呢，机车强制两段式左转，常常被民众说是待转变成待撞哦。交通部今天特别针对这个状况来进行说明了，他们会因地制宜来导入交通工程的配套措施，那跟各个县市合作，逐步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但是有三个条件的路口还是会维持两段式的左转哦。好，会有这样子的改变，主要是因为机车它的体积比较小嘛，而且容易遭到前车的遮蔽，导致驾驶人呢往往面临没看到、看错或是想错的认知过载风险。如果让机车在缺乏号志保护的情形下进行机会左转的话，反而会让它直接暴露在对向高流速车流的侧撞风险。因此呢，交通部未来呢是会跟各个县市合作，在条件许可而且设有左转专用道和保护实项的路口呢，会逐步的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但是如果在环境比较复杂、车速比较快，或者是没有设置号志保护的路口呢，则是会维持两段式左转的这个政策哦，来维持安全。那交通部也特别强调说，这个交通安全不能只看事件数，也要来评估伤亡的严重度。因为如果机车在没有保护状态之下直接左转，一旦跟对向的汽车发生对撞的话，它造成重伤跟死亡的几率非常高。两段式左转的待转区呢，本质上是属于一种保护左转的措施，能够提供不愿意或是不敢直接左转的用路人，比方说高龄者或是新手驾驶，一个比较安全的容错空间哦。好，所以未来这个政策的改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提醒大家，希望大家随时关注最新的这个政策改变的动态了。

0: 上最新的路况，就要听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 17.8 公里过了内湖，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 20.9 公里过了堤顶，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燕巢系统接国道10号的辅助车道上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24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错不呢？有继续去投保你嘅强制去查基因保险吗？
1: 啊，有啦有啦。不过挨个保险费，又会变做很卡贵呀。挨唔起当年到固定费来买吗？
0: 哎呦，你唔记得了啦？去年你唔起旧家本你做到一百。
1: 啊，几杂事情哦。
0: 经济贵天哦，旧家一百。隔一年的强制去查基因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增加数3600块哦，加上去就加200，加数7200块，就加300都会加数10800块呢，还卡无伤害哦，
1: 真奇哦，原来真奇是因为安用心哦，
0: 当然哦，还卡十九以后的市场真奇太危险了呀。唔但抢喺本人发钱咯，用路人嘅生命财产嘅安全，未会受到影响。
1: 好啦，爱啲咧啦，以后真嘅唔敢就假咧。
2: 抢千万记得，是茶莫是酒，是酒莫是茶。抢准数，是酒莫是茶嘅鬼听，补充起家老其他人嘅生命财产安全。还有隔年强制去查经营保险嘅保险费，怎唔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F 补偿基金提供。
3: 阿妈，你豆豆行，我扶你过马路。
4: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3: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4: 哦，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啊，那斑马线还没走完，它就变红灯了呢。
3: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的

0: 好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4: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0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李艾琪跟萧红人的合唱，这条歌叫做《小雨伞》。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1023。

0: 欢迎收听胡氏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交友结合投资的诈骗类型。假交友好像一定会结合投资诈骗，对不对？不然假交友骗你感情好像没什么用，就是要骗钱吧？
2: 骗钱啊？
1: 对啊 ，OK， 好，而且骗钱一定要假，如果是诈骗集团的话，哈。我当然要选，我也是选假投资诈骗，因为假投资诈骗的金额才会高嘛。对，
2: 就一次就几百万了。
1: 对啊，如果我只是骗什么礼物、关税什么的，好像我又觉得
2: 十几二十而已，
1: 就是好像那个成本低一点点，我当然是会选

0: 比较大额的诈骗，但是就是怕这个听众朋友或是被害人投入这段感情之后就很轻易的把自己的积蓄啊身家财产全部都付出出去这样子，所以今天请这个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跟分享。
1: 嗯，好，现在啊、哦、还是有诈骗集团会利用那个抖音啊 TikTok、IG 哦 Trade 哦还是这些社群平台啊、哦、他是用交友的名义来跟你亲近，再一步步哦诱骗你去投资虚拟货币。
0: 是
1: 哦，今天要分享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这个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手法。那就是有一位民众他在 TikTok 哦上面收到一名昵称小棉袄
0: okay, 哦
1: 这个网友
0: 是
1: 主动加好友要跟你聊天。哦，双方开始聊天之后，哦，对方当然是每天照三餐嘘寒问暖，关心生活，哦，到最后后来还互加赖，互加赖，经过多日互动后，哦，对方开始提到自己有在做电商投资，还表示说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在赚钱。
0: 就会说什么？哎，你只要开一个什么商店啊，然后你就别人有点击你的连结啊，你就可以抽成啊，什么之类的。说实话，说实话，的确是很多人靠这个赚钱了哈。但是这个诈骗集团是利用这个话术的部分。
1: 话术对，那被害人因为哦，这个很少哦，就是有那么人、那么很久很久或很少，有人关心呐、啊，当然哎，有点。走心了，哦，走心了，
0: 这个是走心的、欸。
1: 对、哦，然后信任对方、哦，对方叫他下载 APP， 他就下载 APP，
0: 是，
1: 哦，接着又照对方要求，哦，多次去向币商来购买虚拟货币，
0: 是，
1: 哦，再将这个泰达币转到对方提供的虚拟钱包，那想当然了，这就是诈骗集团的。
0: 手法这样子
1: 的手法、啊
0: 这个这个币商不是假的啦，币商是真的，
1: 币商是真的，
0: 币商是真的，
1: 但是他你买了之后你又转给对方啦，
0: 对方的钱包也是真的，但是这个人是假的，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人这个跟你对话的、
1: 这个钱包应该也是人头
0: 哦，也是人头账户，
1: 人头账户、哦，他马上转了就马上从别的地方领走了。
0: 对，我没有想到说虚拟钱包也是虚拟账户，不是诈骗集团的账户、欸，
1: 不是当然啦，
0: 对，说的也是哈，
1: 对啊，对啊
0: okay、
1: 那这都是。一直转来转去，就转到我们无法查气，很难查气了。那一开始对方当然会说高获利啊，还要再投入就能赚更多啦。那直到对方哦把这个被害人的钱掏空了，才被害人才发觉，才醒过来了。
0: OK。
1: 那损失还好，这个案例是损失。68万，
0: 对，68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案例听很多，68万，我觉得好像还好，但是可能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说，搞不好是他所有的积蓄也不一定。
1: 对，對就是你有可能就是，被他的嘘寒问暖等等一些公事啊，无法招架，突然就脑筋没有动得那么。
0: 就是那个神经没有对上，知道没有对接上，对接到另外一条神经去，对接到感性的那条神经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做出理性的判断，这样子。OK，
1: 对对对。
0: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呢，其实它的特征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如果你发现了这几个特征的话，希望听众朋友们要及时止损啊。我有朋友是的确最近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上了那个就是交友网站，
1: 对，
0: 认识了对方，就对方才三天哦，三天就要他投资，他就知道说，
1: 对，这就有问题了，
0: 太短了，他就觉得，
1: 所以如果是跟你聊了三十天，
0: 哎、欸，这就
1: 搞不好，
0: 对，
1: 搞不好就有点，
0: 对，但是那三天内，对方的确是跟他视讯了，
1: 对，
0: 然后也跟他就是该聊的天、该说的情话也都说完了，但三天就要他汇款，他就觉得三天太快了，你这是诈骗集团吧？
1: 是
0: 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认为我是诈骗集团，那我就不要聊了啊！你的确就是啊，对，他就有点。就是觉得自己怎么，我就说，那你还好发现了嘛？因为至少
1: 因为没有陷入，还没有陷入。
0: 对，但是他难过的是，他的情感已经投入进去了。
1: 哦，
0: 对他真实的情感是收不回来的。虽然我们财产的部分有及时的止损，但是投入的情感是没办法收回来的嘛。所以他就有点难过，大概 一个礼拜左右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只能安慰他，还好你很聪明。他觉得他很笨，但我觉得他很聪明，他没有把钱汇出去这样子。
1: 对，网络交友真的要很小心。
0: 嗯 ，OK，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手法的特征，请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下说明。
1: 好，好，那第一歹徒会利用交朋友来建立信任感，就像刚刚主持人分享的，三天。

0: 你投入感情，但是感情跟金钱你要分开啊。
1: 嗯，
0: 好、
1: 哦，就是这个部分还是要理性感性分开。
0: 因为感情我们没办法去建议各位听众。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金钱的部分，好、哦，我们也是。还是这边要呼吁、哦、
1: 就自己的钱在还没有真的建立关系之前还是要好好保护好了，应该这样说。
0: 对,、嗯、對
1: OK、
0: 哦、那当然这个特征、哦、这个第二个特征他聊一段时间就会开始提到、哦、投资啊电商啊虚拟货币啊、
1: 嗯
0: 哦、第三个他会要求你下载特定的 APP、
1: 嗯
0: 哦、或是加入不明的网站
1: 是、
0: 哦、所以哦，这个都很明显。然后第四个，嗯、他就会诱导你去买虚拟货币，
1: 嗯
0: 啊，转到指定的钱包。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你的钱包哦，搞不好在他私下跟你聊天的时候，
1: 嗯、
0: 他已经操作，他那个只是中途站，
1: 是
0: 哎，
1: 然后转到不知道哪一个钱包去，已经又转到
0: 对
1: 五六七八手，
0: 他可能会让你误以为那是你的钱包，
1: 嗯，
0: 他帮你申请好了，
1: 对，
0: 其实那只是中继站，
1: 是。OK， 只是一个就是洗钱的一个状态而已哈，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在这个就是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当中非常非常典型的诈骗。然后因为现在的确诈骗集团他们也聪明，说实话也聪明，因为他们透过这种虚拟货币的诈骗类型，虚拟货币有他自己的一个运作模式跟逻辑，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涨跌幅。有时候搞不好你投资虚拟货币一天就跌个半死也是不一定啦。
0: 对、啊，不熟悉的投资管道还是不要轻易接触、
1: 嗯。
0: 你不熟悉的，
1: 对啊，
0: 我们政府就有正常的股票 ETF，
1: 嗯，
0: 那都是。哦，
1: 但又怕最近就是涨得蛮厉害，大家一股脑的丢进去，我也是就是有点担心这样子。
0: 是啊，问题是这至少是政府立案的，
1: 是啦，嗯、
0: 对，
1: 至少那个涨跌幅我们看得见，然后我们了解这个我们投资的标的物它的涨跌幅，我们可以去控制
0: 一些地下的。这个投资管道都不要去接触。
1: 嗯 ，OK，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就是不要任意加入陌生人的 LINE， 不要听信这个陌生人提供给你的一些投资资讯，对不对？
0: APP 不要乱下载，
1: 嗯、
0: 哦，不要乱点连结，
1: 是，
0: 哦，不要去，哦，听从陌生人叫你去申请什么东西，
1: 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0: 他会转来转去。
1: 有时候我们警方做笔录的时候，就是听到我也不知道他要我申请什么的时候，真的会，真的是你怎么不知道你申请什么呢？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办？这样子
0: 是，那就是要拨打165110哈，或到直接到派出所哦，拿手机跟警方好询问
1: 是
0: 啊，我们都是24小时为各位听众服务，
1: 那、OK、
0: 避免这个大家的辛苦钱、哦、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是 OK， 尤其这种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呢，它的这个金额比例是非常高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特别的小心注意。今天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来自于 Amy Winehouse Rehab， 时间是5: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今天道路状况也是相对单纯，星期三其实在道路情形的部分就是比较稳定，只要不要有事故发生的话应该都算顺畅了。国五北上南下平均速度维持在80公里，非常棒，赞赞。其他部分的道路状况，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特别的提醒。

好，那一样呢，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哦，6月12号星期五哦，这个星期五啦，这样讲比较直接一点，早上9点到下午4点，我们金广宜兰分台要来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了。那这一次上一次我们的捐血活动在西北嘛，那接下来就在西南五节乡中正路三段138号，在兰阳丰田汽车的罗东营业所要来举行。那成功捐血的朋友呢，有礼券，还有各个不同的厂商所提供的赠品要赠送给你，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踊跃的捐出自己的热血。

等一下呢，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哦。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了，0800-000-12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消防局公布高脆弱记忆炮事故最新调查结果，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且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出现断裂和烧融的迹证。张允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2: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80岁老翁险遭假投资诈骗，准备汇款新台币300多万元投资私募公司债。最近银行人员及时发现异状，通报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汇款，保住老翁多年积蓄。陈云涵报道。
4: 台中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接获辖内土地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投资诈骗。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一名年约80岁的老翁打算投资朋友介绍的私募公司债，对方宣称投入300万元，每年可稳定获得4%的利息，因此前往银行办理汇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所长李建兴说：“
5: 经了解，老翁对投资公司的背景以及营运的内容并不清楚，却准备投入大量的资金。那警方随即向其说明，这是常见的假投资的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经常以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甚至假借公司名义或投资专家的身份骗取被害人的信任。那警方也提醒，若有投资公司债等金融商品需求，应该透过合法的金融机构或券商办理，以保障自身权益。最终老翁终于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300万元的退休积蓄。
4: 第一警分局呼吁，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办理，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中心庄眷村文化园区故事馆热闹开馆，分为一馆及二馆，用不同手法呈现中心庄历史和眷村文化，并且结合 AI AR 科技来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即日起开放参观。请听报道。王惠美县长表示，中心庄故事馆一馆介绍原住户从1939年历经千辛万苦迁徙来台的过程，以及中心庄灵魂人物高方先将军从1931年成立青岛保安大队的英勇事迹，带领大家回到那段艰辛却惊人的时光。二馆则是以科技艺术为核心，透过 AI 技术让眷村生活和历史场景重现。
6: 这个中心庄我们先把故事馆来开幕，那故事馆的话就是说整个的过来的这个故事是不可以被遗忘的，因为当时就是这么多人因为保家卫国，那他们呢来到台湾这块土地这个落地生根，然后衍生出一连串的很多很美好的故事。
1: 中心庄眷村人文协进会理事长高华国指出，中心庄和全台其他眷村截然不同，因为它是唯一有单一完整部队撤退来台组成的眷村，居民会协助提供文史资料，让这段故事可以永远流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北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湾各主要城市都是阴天，台北和新竹是23度，台中、花莲、台东26度，台南28度，高雄29度，宜兰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0: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啊，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0: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1: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5: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来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把啦！
5: 哇，100换200哦，会好哦，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5: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台北还是往宜兰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提醒驾驶朋友，往国三的方向，往国三木栅方向呢，目前有开启达到一控，那到了那个要接国三往木栅方向呢，要注意一下一控灯。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两点，你在开车的时候，无论是坐前座还是坐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雪隧呢，约1.5公里内外侧呢都有避车弯。如果驾驶朋友你精神状况不好，或者是说车辆有问题有状况的话，麻烦停靠在内外侧的避车弯，拨1968-2进行控中心求援。那我们这样子才能够了解说你大概是什么情况，尽量不要故障在主线内外侧，因为故障在主线内侧或外侧，我们就要封闭车道，请多吊车去拖吊，那这样就会影响后方的车流量，就会越导致塞车。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一点。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花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欢庆警察节，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今天举办兰城警英奖颁奖典礼，表扬全县卓越的模范和绩优警察。代理县长林茂盛除了感谢警眷的支持，也强调今年开始会提高勤务加成，给予同仁最实质的肯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政府警察局10号上午在大礼堂举办第48届警察节暨第13届兰城警英奖颁奖典礼，由代理县长林茂盛亲自主持，并颁奖表扬机关模范警察、公击警察奖章、兰城警英奖和30年资深绩优警察等多项大奖。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从去年开始，警察节正式放假一天。”这是社会对警察常年辛劳的肯定，特别在今年通过提高刑事加成、勤务繁重加成，给同仁最实质的福利与保障。
2: 这次获奖同仁都是从全县1000多位警察中脱颖而出，无论在治安、交通或为民服务上都足堪表率。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支持警政建设，改善勤务环境，做警察最有力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从警迈入第39年，三星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曾玉树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爱和韧性，曾冒着3度低温上山缉捕枪击要犯，荣获115年机关模范警察殊荣。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在警界服务近40年，三星分局侦查队小队长曾玉树展现了铁汉般的敬业精神。他秉持对刑事工作的热爱，以战战兢兢的态度面对每一桩案件。不仅曾经多次在防治帮派犯罪考核中荣获优等，侦破多起枪炮杀人未遂案和毒品案，他更以实际行动诠释刑警绝不放弃的承诺。去年就算气温低到只有摄氏3度，他还是率队深入苗栗山区，成功围捕枪击要犯，展现过人的执法意志。
4: 办案我有一个秉持的要求，就是办案一定要有韧性，要实务的那个求是的精神。去年顶着3度的温度的时候上山去逮捕那个枪击要犯，后来真的我用我行动来实现刑警绝不放弃的那个承诺，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山上可以再一起把他们那个气获。
2: 对于获得模范警察殊荣，曾玉树相当谦虚，强调荣耀属于每一位并肩作战的伙伴，自己只是团队中尽职的螺丝钉。
4: 在侦办各项刑案的时候，大家都要有非常好的默契啊，大家有分工，各司其

0: 才有办法在这个工作上可以完成一些任务，这样子。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的安全，我们都一定要去守护，小队长一定要担当这个责任。
1: 在颁奖现场，曾玉树的母亲与哥哥也一同到场分享喜悦。哥哥表示，曾玉树不仅在职场上勇于承担，在家中更是非常孝顺，有责任感的支柱。几十年的辛劳，全家人都看在眼里。
2: 很孝顺啊，反正什么事情都是他在处理的。这几十年他都辛苦了，真的辛苦了。
1: 面对未来的期许，曾玉树以过来人的经验叮咛同仁，要在辛劳之余保健身心，唯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守护好温馨家庭。他将这份荣耀视为持续前进的动力，承诺将继续秉持实务求是的精神，在维护兰阳治安的道路上坚守岗位，为守护社会安全奉献心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罗东分局侦查队侦查所戴笠侦破制毒工厂、贩毒集团及暴力犯罪等多起重大案件，表现亮眼，荣获115年机关模范警察殊荣。戴笠谦虚表示，荣耀属于一路扶持的家人、长官和同事，未来将持续努力，以行动守护兰阳治安。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罗东分局侦查所戴笠从警以来，始终秉持打击犯罪、伸张正义的初衷，办案绩效斐然。不仅成功侦破二级毒品的制毒工厂，更在贩毒集团查缉、枪炮弹药管制、银楼抢夺案及诈欺集团扫荡上立下汗马功劳，并成功减速制平目标的暴力犯罪集团，展现高效率办案能力和专业素养。戴笠侦查组分享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
4: 去年破的那个制毒工厂，因为我们是从就是持有毒品开始慢慢的侦办下去，慢慢的溯源，然后我们那时候锁定主嫌是我们是在外面，就是我们知道他的交通工具，然后我们有掌握他从哪个地方回到家，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我们跟同事几个人去围捕他这样子，对，然后后续就是调阅监视器什么的，然后往上溯源。
1: 荣获机关模范警察的殊荣，戴笠内心充满感恩。他特别感谢长官们的耐心提携，以及侦查队同仁并肩作战的默契，强调警察工作绝非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互助的结晶。
4: 刚进侦查队的时候，其实就是对这个工作不熟悉，那时候适应蛮久了。对，然后但是就学长姐然后小队长都是就一步一步教你啊，就循序渐进这样教。
1: 谈到成长背景，戴笠感性的说，自己从小由阿伯、姑婆和阿嬷抚养长大，家人的无私支持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女友的体谅更是他克服高压、勇于挑战的最大动力。
4: 很谢谢他们，就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1: 家人也惊喜现身颁奖现场，看到戴笠在专业领域发光发热，心中倍感欣慰，
2: 很开心。
5: 尤其是今天他爸爸可以参与他这一份荣耀，我真的很开心。他自己很努力，而且真的是很多的师长啊，出社会以后那些同事啊、同侪这样帮忙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很健康。正向的，这样子往前走。
1: 戴笠承诺，这座奖项不是终点，而是持续精进的动力。未来他会以更沉稳的态度，在守护地方治安的道路上继续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

0: 好了，时间是5:5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今天在道路状况的部分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呢。目前国五北上的部分呢，全线都可以在80公里以上，南下也是哦。所以看到全部都是绿色灯号，维持的非常好。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喽，0800-000-123，稍待会跟你一起关心景广整点路况会诊。下一条歌，写你我命
1: 命，彼属于咱一生上深的痕迹。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

0: 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内力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181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1.2公里过龙井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剩下一线车道可通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有个柴箱顶咬半包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愈吃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下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生生的，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小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0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来听到这个是 BOA 跟 Super Junior 的神红，他们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夏娃的警告》。

来自于 BOA 跟神童，这首歌叫做夏娃的警告，6: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中央气象署目前是已经解除了大雨特报，什么时候解除的我们来看一看，5:15才解除的，全台湾目前都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小帮手。好，星期四封面移到巴士海峡了，中南部虽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有其他地方是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明天是空档了，星期五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滞留封面又往北移了，所以各地降雨的情形又会变得更加明显。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短暂阵雨，23-24度，降雨几率是30%。明天白天阴短暂阵雨，23-26度，降雨几率6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4.5度，宜兰24.3度，苏澳是24度，南澳目前是24.2度，太平山15度。好，这个是今天天气的状况，提供给您。

张涵雅的《又没猜》。现在台语歌其实这个风格非常的多元哦。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呢，非常特别，是曹雅文写的。不过唱的人不是曹雅文，是杜心田。这首歌也蛮有趣，歌名叫做《有够猫》。

赌心田的有够猫，我记得到现在都还是不大清楚有够猫到底是什么意思。毕竟猫它是一个名词啊，怎么会变成一个形容词呢？什么意思？

6: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李英红的妈妈咋哭？

听到歌曲李英红的妈妈咋哭。好，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了。节目的最后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Funky Mo， 这首歌曲叫做大山大海，大山大海。 OK， 好，那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咯。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跌1478点，创史上第六大跌点，44000关卡得而复失。轿车逆向撞上了连结车，桃园新屋重大车祸酿4死2伤。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警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和伊朗接连爆发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方针对直升机被击落一事在荷默兹海峡发动了空袭，打击伊朗防空及地面指挥设施以及监控雷达作为报复。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称攻击约旦一处美军基地，并无人机突袭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扬言如果敌对行动持续的话，将展开更严厉的回应。陆军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首度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陈一林报道。
1: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2: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1: 针对设计期间数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传出美伊又爆发了冲突，风险大增，指数跌势加剧，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6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由淑燕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全指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3: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的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6: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7: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6: 到这里哈、哦。
7: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稳定的。
5: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

0: 说，尽管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接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告别式，结束之后要和同车亲友参叙，却也遇上了死劫。事发原因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当中。进捷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步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3: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2: 杨梅警方针对胡姓连接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新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了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和现场勘查的进度，火调人员已经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还有烧融的迹证。张玉云报道。
4: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5: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4: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高雄市六龟山区溪水暴涨，两名怪手司机受困沙洲，高雄和屏东消防局跟警方联手抢救，乘坐救生艇在恶劣的激流中涉险挺进，成功将两人平安救起。许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六龟区卓口溪大金桥附近10号下午2:50发生两名怪手工人受困沙洲，消防局迅速派人车、救生艇和无人机前往抢救，并同步通知屏东县消防局支援，现场为第七河川分署执行老农溪下游紧急抢修工程，经搜救人员驾艇涉水挺进后成功救援上岸，两人都没有受伤，不需送医。高雄市消防局第六大队大队长王崇旭说，
7: 派11车28人两艇，并请屏东市消防局特搜大队以及老农溪地消分队至现场协助，顺利在16:11把这两位受困民众顺利救上岸。
6: 消防局呼吁，近期山区常有阵雨，恐导致溪水瞬间暴涨，应随时留意上游雨量和水情变化，及早撤离。民众也应远离危险河川流域，切勿在汛期前往溪流、溪水或逗流，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海线地区今天下午2:17发生大规模停电，清水、沙鹿、梧栖、大甲、龙井等五个行政区陷入漆黑，出估有14万1000多户受到影响。台电公司紧急派员抢修，26分钟之后全数复电。台电表示，事故主因是变电所特高压线路设备故障跳脱造成。

0: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大型网络博弈集团，查出赌博机房藏身在台中市商办和社区大楼，近一年赌资高达1亿3000多万，查获了多名涉案成员。陈韵涵的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锁定经营赌博网站的大型博弈集团，发现组织分工细腻，采企业化模式经营网络赌博。该集团在台中市西屯区商办大楼及北屯区社区大楼设立机房，串联线上真人百家乐、饺子、老虎机、体育赛事及彩票等下注项目，招揽民众参与网络赌博。范闲甚至架设监视器监控员工上班情形，并设置远端断电系统，企图规避检警查缉。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2: 经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两个月与长期搜证，发动搜索，分别查获庄姓及刘姓主嫌所经营之博弈机房，新查近一年赌资高达新台币1亿3000余万元，并移送赌客20余人，全案依违反赌博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并经侦检起诉在案。
1: 刑事局指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开踢。近期已有境外博弈平台推出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及会员红利等优惠吸引民众下注。警方将持续查缉网络赌博案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签赌，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一名何姓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查办，逮捕了何姓嫌犯，并且查扣一多米脂粉末达6.1公斤，阻止48万颗的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何姓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米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何姓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脂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一托米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一克一托米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4: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3: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麻醉力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可以下床，加速复原力。尤柔纯的报道。
5: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6: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7: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6: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

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7公里到161公里，在龙井路段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抛锚车影响，车流正在缓慢疏解当中。台64线西向 24.3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表示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的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还有海洋经济，希望带动基隆观光文化还有产业发展。刘威的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3: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甲加入，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2: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缉，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新北市再传毒驾致死案件，林姓女子毒驾撞倒一名70几岁的男子，男子倒地之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3重院去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南非警方今天表示，昨天深夜有超过10名嫌犯搭乘小型巴士，在约翰尼斯堡克里夫兰郊区下车之后，展开大规模枪击，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警方还在追缉攻击的凶嫌，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而枪击的动机也还不明朗。台湾展翅协会调查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的服务对象，发现近60%都是被网络诱拐，其中1/3转变成性勒索，而且男性的受害者也占了20%之多。维尼报道。
5: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6: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60%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信箱真的传出去之前

0: 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四成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性影像的散布的事件。
1: 陈怡玲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 21.4%。 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翅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举行专科警员班43期的毕业典礼，共有1893位的毕业生即将投入警察、消防、海巡的第一线工作。内政部长刘世芳勉励毕业生发挥团队精神，守护之恩。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勉励警专毕业生秉持专业、敬业、责任的精神，强调警察工作不是单打独斗或是英雄主义，而是透过团结合作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他期许毕业生发挥所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投入警消海巡第一线工作，为团队增添新动能，共同为国家社会贡献心力。
4: 未来我们的警察的工作绝对不是单打独斗，也不是英雄主义，我们未来的警察工作是大家一定要展现 teamwork， 一定要展现一个团结一致，才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治安做好。不管是在海上、在路上、在很多山上也好，或是很多偏乡的地区，各位都可以看到，守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第一要务。
3: 本届共有1893名毕业生，涵盖警察、消防及海巡等七个科别，其中警察类科1666人，消防143人，海巡84人。毕业生在通过特考后，预计10月分发各单位，投入第一线实务工作，肩负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的重要任务。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旅补助因为预算卡关还没有上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一个月之后办理。如果预算在七月通过，八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林允晨的报道。
5: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1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一个月就可以办理。
6: 假设是七月预算通过，我们八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八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九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季的部分是七月跟八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5: 这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世凯说，三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一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公布，截至五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0万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2000多人，对比四月也少了9903人，已经是连续29个月负成长。而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是今年的二月只有6523人，五月的新生儿6832人也创下历年的次低纪录。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达到了82万人，卫生局表示将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医疗、社福和长照资源，打造在地的照顾网络。刘威的报道。
7: 统计新北市在114年底，今年65岁以上人口就已经正式突破80万人，占全市人口大约 20%。 市府当时即宣布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让长辈在地安养，新北市长照服务量能持续成长。 市长侯友宜提到，长照预算已经由过去33亿元提升近100亿元，照顾服务人力由9000人成长到17000人，服务使用人数则由48000人提升到12万人，服务涵盖率达80%。至于日间照顾中心有24家增加到129家，失智守护站由312处扩增到5600处，逐步建构完整的在地照顾网络。

0: 公部门已经达到对长辈的照顾达到80%，再加上私部门，相信涵盖率已经达到90%多。
1: 针对失智症患者，随着人口高龄化大幅增加，侯友宜说，目前已经推动三大创新政策，包含年轻型失智症职务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以及建制高龄友善交通环境，并扩大推展社会处方服务，扩增公照中心以及社会处方单位的服务家数。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调查发现，全台近50%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赶快检查。姚如纯报道。
3: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4: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陈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3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3: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4: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机车取消两段式左转引发讨论，交通部今天说，重点不是开放与否，而是有没有完善配套。杨欣的报道。
5: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号志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6: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5: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号志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经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228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喽。省道台64线东向15.8公里过3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五股南下到江子翠板桥路段，还有台65线的双向土城到板桥二。北上的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都是车多。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

0: 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1: 马丹娜的歌曲叫做 Bring Your Love。 7:13，今天是6月10号礼拜三的晚上，在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马丹娜最近要发行新专辑，在昨天吧，应该有个新的 MV 上线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那个 MV 当中有非常多知名而且可能是难得出现在同一个MV 音乐录影带当中，就是那个钱啊，重金礼聘哦，赶快上网查看看吧。好啦，有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呢是，海豚音二代吗？初代跟二代的合作单曲，而二代正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 ，Ariana Grande 找来 Mariah Carey， 歌曲叫 Yes and。

好了，两个海豚音应该是觉得非常的痛快吧。 Ariana Grande 跟 Mariah Carey Yes and 7:17。国道八号的西行6.5公里外线车道，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闪灯没有警示。同样，国道八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今天的开场都是大咖，从马丹娜、Mariah Carey、Ariana Grande 到 Lady Gaga。Mayhem 的专辑，而且还有世界巡回歌曲叫 Love Drug。

在国道八号的西行 6.5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376.7 公里靠近中寮隧道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人员下车，没有警示，有闪灯。国道一号北上的 46.7 公里过桃园的外线，火烧车的事故。待会7点半金广新闻，它是余文文浪花。

今年入围了客语奖项，他是黄雨涵。蹦一换，爱是我的意思。这张专辑当中，黄雨涵重新从我自己出发来思考新的一些东西，并且写成创作。这首歌叫做《Running》，是写他狗狗的一首歌曲。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公务船近日侵扰台湾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纯涵表示，蓝色海疆我们寸土不让，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和海巡，也希望立法院支持相关预算。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林宇晨报道。
1: 近期中国的公务船以日菲谈判为由侵扰台湾的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东涵表示，中国无权在我国的经济海域进行任何干扰自由航行的行动。
2: 蓝色海疆我们还是寸土不让，那这个时候也刚好立法院在审议预算，今年的预算到现在还在审，此时此刻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支持海巡，也希望立法院超越政党能够支持国军跟海巡的预算。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说，
3: 中共的扩张已经不只是

0: 造成了迫害现状，想要以行为造成新常态，这个是一个破坏现状的问题制造者。那我们也呼吁这个国际社会能够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
1: 至于外界关注日菲谈判是否会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林佳龙则重申，日菲两国政府已经表达该谈判不涉及第三方有关国际法的相关权益，我方跟日菲政府都保持沟通协调，希望大家不要落入中共的叙事框架。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的失信男子因涉92年芦洲餐厅杀人案遭通缉，藏匿海外长达14年，近日在柬埔寨落网，刑事局今天下午将其押解返台归案。任兰心报道。
3: 新北市失信男子民国92年间在芦洲一间餐厅与他人发生口角冲突，竟持小武士刀伙同多名共犯砍杀三人，造成一人死亡。失信男子在101年4月杀人案判决定验前潜逃出境到澳门躲避司法追诉，事后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由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另外因涉及毒品及违反期货交易法等案件合并执行期达16年4个月，于113年2月被最高检察署列为重大外逃通缉犯。刑事局驻胡志明市联络官持续透过跨境合作机制追查失信男子行踪。115年2月柬埔寨移民局清查一名疑似我国籍未持护照男子时，经身份比对确认就是潜逃14年的失信男子。由于返台后需面对16年4个月徒刑执行，失男遭查获后多方抗拒遣返，试图规避返台受刑。不过在刑事局驻外联络官与柬埔寨执法机关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遣返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劳动部长洪胜汉先前透露今年有机会引进印度移工，引发舆论关注。4万多名的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连署要求立即终止引进。劳动部今天正式在平台回应表示，在企业端有需求，来源国执行方案符合我方要求两项的前提下，才会公告印度为新的移工来源国，目前没有时间表，也不会贸然开放。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陈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兴毒品的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吴依妮报道。
4: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5: 高检署挂钩的有180倍的核心出来说他是要投啊，问题陈少共犯你无处理呀、啊，再来一个上重要内底，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务院内底调查就是安尼嘛，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中错。
4: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修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6: 那我们也就是说，在动机上啊，无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起码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4: 国教盟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西半部跟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因短暂阵雨，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呢，都是由22到26度、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明宗编辑，乐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6: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5: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6: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5: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6: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0: 哇！
1: 屁呀，乌贝呀，这首歌找来了舒米恩祖命的合作，歌曲叫 Call Me 祖命，收录在离婚初体验的专辑当中。7:44: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北上46.7公里的外县车道路间过了桃园，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的西行8.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加油道路间有大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系直到5堵高架南下 T 顶到下塔悠，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New Soul 牛骚专辑是有获奖的专辑，它是黄子轩，王子贤呐，环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

他是 CJMIT， 我说这张专辑是一张台语的作品 Have to go， 该走了，入围的是台语的奖项跟最佳新人奖，在今年的金曲奖哦。国一的南下 353.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塌下陷了，台61线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七四线东向26公里太平交流道出口前的外线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46.7 公里在外线车道路间的火烧车目前火势是扑灭了，国道8号西行的 8.7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呢，两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6月份是国际世界上的同志骄傲月，所以选播一些 Pride 音乐作品，梁静茹跟艾怡良重新演绎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在梁静茹跟艾怡良的版本当中呢，是把她塑造成一个漂洋过海来看你是一个，哇，真的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来找到这样的对象，是很不简单的。然后把它塑造在一个是同志伴侣上面的 MV。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另外一首也是跟同志有关的歌曲，来自Jolin蔡依林，不一样又怎样，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6.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是火势扑灭了。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国三南下367.5公里田寮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闪双黄灯。国道8号西行8.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307.4公里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六一的北上227到225公里丰伦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妹咪上天堂，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的车流大致上都会复顺畅好走咯，连日的下雨状况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周围跟天气。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万事这个词，我觉得万事这个词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或者是我在确定漫画吗，或者是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你可能都很容易接触到类似的一个词汇。今天呢带来的呢是万事万事屋万事乐队，我们欢迎当中的主理人吗，或者是主唱吗，博彦来到现场。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彦
0: 、欸、我想问一下博彦，你都怎么样跟大家介绍你自己因为今天其实是带来专辑跟音乐的作品要来慢慢跟大家分享或讲故事嘛。
1: 对，
0: 可是其实在今天之前你应该也做了非常多的现场的演出，在做现场演出难免一定要跟大家说我是谁、嗯、我们是谁。
1: 我通常会说大家好，我是贵，我是万事屋的扫地机器人。
0: Why?
1: 因为我在我们之前经营的这个替代空间叫万事屋，然后我其实在里面最常做的事情是在里面扫地所以比起主唱或是所谓艺术家、嗯、我更常时候会说、哦、我是一个在里面一直在打扫的扫地机器人。
0: OK， 博彦呢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从万事屋出来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万事屋这个概念是什么，因为

0: 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资料跟内容，
1: 对，
0: 讲到的呢就是它跟艺术创作跟空间非常有关系，然后这个空间它是比较自由的，然后跟着那个 flow 脉动，然后就长出新的一个样子。那你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万树这个概念、这个作品或者这个名词，你们是怎么样去跟大家说明的呢？
1: 万树屋是源自日本漫画《银魂》里面的尤素亚万事屋，然后也确实是因为我在想象我们这个屋子想要能够包容各式各样的事情进来到这个屋子里面，或者是我希望这个屋子里面能够回应或者是解决各种疑难杂症，但当然可能是比较跟我们关注的跟艺文面向有关的事情的这些疑难杂症我们试着去解决。
0: OK，
1: 所以我们叫万事屋。
0: OK，
1: 对，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说该不会是银魂粉吧，
1: 没错，
0: 可是我没看
1: 哎、欸，不，说实在我取用这个名字，但我其实也没有真的看银魂这一部漫画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因为应该说我在各种各式各样的平台，不管漫画也好或是动画也好，我都是这种碎片式的看到了银魂的这里面的一些描述或者是一些故事的进程，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乱七八糟
0: 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作品，可是非常非常的红。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人的社会就是有非常多的规矩，OK， 我们一定要有规矩才能生活，不然就是会乱了分寸。
1: 对对，
0: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就算有了规矩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somehow也需要一些东西去打破这些规矩。那银魂就是这样的存在。
1: 对对，
0: 你觉得你们是这个存在吗？
1: 我觉得我们是、我们伫立在高雄，然后试着用万事屋的态度去面对这些迎来的人们，来去生活跟生存。
0: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已经结束了的计划，我把它称作为计划好了、它叫做万事屋，它是在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这个地方。
1: 对，
0: 你们是用住进去的方式代替租赁。
1: 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在高雄市文化局一个叫以住代户的计划之下、申请的房舍。它是一个在左营是一个海军的基地大总部嘛的一个旧的眷村，那我们申请这个眷村里面其中一个房舍，然后自由的使用。那在这一些我们其实是一群申请户里面其中一户、那我们就把我们申请下来的房子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展览空间，是一个工作室，是一个可以把门打开开放给民众进来到屋子里面使用的一个空间来去经营。
0: 所以说啊，你们是住在楼上，
1: 对对对，
0: 楼下是开放让大家进来，就是住跟工作混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工作是敞开大门迎接大家一起来。我想到了，有点像是我们老家楼下是干妈店，楼上是住家、
1: 有点像有一点像，
0: 只是你们卖的不是纯商品，你们卖的很多可能是服务啊，或者是讲座啊，或者是互动等等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OK， 在万事屋这个东西它其实已经结束了，可是后来就成立了万事乐队跟万事相关的一个，你们其实自己已经讲到万事宇宙了，你们这个宇宙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宇宙的概念其实是到结束之后吧，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这么有意识的在思考这件事情，而是就比如说万事乐队出来了，然后万事屋结束之后万事屋编辑部出来了，然后以及空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在试着思考说有没有可能把在屋子还在的时候记录下的一些影像的片段给处理成一部纪录片的这种影像部门，就开始用各种角度或面向来思考说我们这个屋子里面产出的东西可以有怎么样的最后生产出来的方式或者是方法。所以在这种各种面向长得越来越多之后，最后好像用万事宇宙来收拢这个概念就是最容易跟最简单的。我觉得
0: 在看文字叙述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其实万事屋或者是万事这个宇宙呢是由博彦跟佩瑜两个人
1: 对
0: 最一开始构筑出来的嘛。OK， 然后两位其实现在是结了婚的一个关系。
1: 对对，
0: OK， 所以这两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万事是你们宝宝。
1: 可以这么说，
0: 是吧，是一个宝宝宇宙。好，这个万事的宇宙内容最一开始因为佩瑜他是做艺术相关的事情，对对，所以他自己本身有不同阶段的艺术作品跟艺术呈现。
1: 对，
0: 在过去的很多

0: 文字资料当中就会从佩瑜的艺术背景开始谈万事。嗯，我觉得其实就是他自己，万事的这个东西的主体就是你们两个人，只是你们两个人的合体变万事这个东西。
1: 对，
0: 但这个东西会一直往前走，然后宇宙会一直往前，就像是 Marvel 会感觉永远拍不完的样子。然后每一个人，因为你们的那个万事屋五年的那个门是开着的，所以有人进来就有人出去，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支线的影片。嗯，另外一个支线的故事。然后等到你们可能主线任务休息了，或者是我们最近想做别的，你们可能会再去找那五年内遇到的人，再去把他的那一个主轴故事去把它填满。所以其实就很像 Marvel 相关的一个
1: 一直长不完，这样
0: 长不完。而且除了实体空间跟活动之外，你们还有书。
1: 对，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家和万事屋。嗯哼，然后它其实比较像是这五年来来过万事屋的人，我们收集了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集合成一册。
0: 哦，真的只有爱情故事啊？
1: 佩瑜会把它形容成这是一本爱情故事集，但它其实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一些来过万事屋的人他们的亲身的经验跟他们经历过的故事。
0: OK，
1: 给填写在一起。
0: 好，讲了这么多东西呢，我们建立了稍稍建立了一下有关于万事的宇宙跟内容。然后博彦今天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来分享歌。好，就要来讲到万事乐队。
1: 对
0: ，OK， 前面讲了，所以其实你们什么都做。
1: 对，真的，
0: 我目前有点想不出来什么东西你们没做，因为你们甚至还进了 Mocha 里面做 live 的演出。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 somehow 它可能没有真的进剧场演，但它的呈现方式对我来说，它是某一种艺术呈现跟剧场的表现方式。我这是我的个人的想法，虽然没有看，但是这个概念是这样子。所以万事乐队这个东西它到底又是怎么样，你们又要想要做这件事情呢？
1: 万事乐队比较像是我个人在万事屋经营之前就已经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从原本是在台下看台上演出的观众成为在台上演出的那个人。就是整个的发起其实很单纯，就是原本是观众但我想要演出，试着唱自己的歌。只是在后来因为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也好，或者是戏剧舞蹈等等等等的养分进来之后，我也会开始想象我能不能够在我自己的就所谓乐团的展演这件事情再有更多的可能。然后这些可能是囊括我曾经在美术馆看作品的经验，或者是我在剧场里面看戏剧里面的经验，全部给融合在一起的，放到台上给观众看。
0: 所以就决定要来做万事乐队，而且做创作。
1: 对，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做我以前可能没看过，或者是我看着觉得很有趣，我也想要试试看的事情。
0: 好，我们讲到这里呢，就要来先听歌了。我们在这个聊故事的过程当中，用一些音乐来做个搭配。第一首想要跟大家讲到的万事乐队的歌是哪一首？
1: 小狗，
0: 小狗。而且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
1: 因为这首歌就是写给我们以前养的一只叫 BB 的腊肠狗，然后它也是万事屋 logo 上面的那一只。就很想要介绍给大家。
0: 我们先来听小狗，等一下继续回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到底万事宇宙还有怎么样子的内容。他是博彦，来自万事宇宙跟万事屋跟万事乐队。国道一号南下的幼师到杨梅沿线有米袋掉落，台一线北上 307.4 公里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46.7 公里火烧车的车辆还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留心，国一的南下 353.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间有路面下陷，台六一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来听万事乐队的歌曲《小狗》。

0: 好，这一首歌曲来自万氏乐队，歌曲叫小狗。今天我们找到的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万氏乐队当中的博彦，万氏宇宙当中的博彦来跟大家聊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彦。
0: 我要先问一下，就但是我觉得这题可能就是会有点难，也不能讲难以回答，但就是不好回答，嗯、因为小狗是你们养的狗，
2: 对，
0: 狗狗还在吗？
2: 狗狗去世了。
0: OK，
2: 在屋子营运的中间。就不小心车祸走了。
0: 哇、嗯、好，所以这首歌是在哪一个 moment， 是要纪念他吗，还是怎么样创作了这首歌的那个背景？
2: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跟小狗长时间的相处生活嘛，所以大概在生活中有一些生活上的节奏会直接的被它影响、嗯、或者是就是顺应着小狗的步调。嗯，然后其实万事屋的整体的硬体空间也都是跟着小狗的不管身高也好或者是它的能力范围来去做调整，所以其实你在如果有去到当代馆看到我们的作品或者展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家具其实是贴着地的。嗯，因为我们希望小狗都能够上得了这些地方，能够跟我们互动一起生活，所以它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很多很多。那这首歌里面的背景其实跟小狗有关或跟也无关，就是它其实是我跟我家人，我是花莲人，然后但我的阿公阿嬷是在高雄，所以我们其实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从花莲开车移动到高雄的这一段路程。
0: 对，
2: 它非常的长，就是六个小时，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2: 然后跟家人在车上移动的这件事情，我通常会有点不知所措，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变成了歌词里面写的一家人无感的行车。嗯哼，我在后座小声唱着摇滚乐。
0: 你们家有几个人啊？
2: 四个，加我四个，我有个哥哥。
0: 然后大家都不讲话吗？
2: 大家都不讲话。大家在这个六个小时的路程中就是不太讲话，除了我爸妈会自己彼此聊天之外，我跟我哥基本上是不会讲话的。
0: 那可以戴耳机听音乐吧？
2: 就是戴着耳机听音乐才会变成歌词形容的那个样子。
0: 我觉得蛮合理的。为什么我可以感同身受？是你是花莲去高雄吗？
2: 对啊，
0: 南回吧。
2: 对对对，
0: 我爸妈结了婚之后，我们在桃园龙潭啊 ，OK， 就是在北部地区。
2: 我知道的。
0: 但我爸他是台东人，哦、所以我从小每年过年就也是开车要
2: 这样子
0: 从桃园回去。或者是我们要搭六点从，而且不是桃园发车，是从树林还是板桥？
2: 第一班车，
0: 第一班的火车，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铁，那个时候也没有普悠玛，那个时候只有自强号。
2: 对对对，
0: 六点上车，我们大概十二点还是一点才会到台东。嗯，这么远的那个，对对对，
2: 就是一个这么长时间的距离，所以就是小狗这首歌里面就会有一种很慢。当然那个慢也跟小狗本身的那个体态有关。
0: OK，
2: 同样的节奏。
0: OK， 我们刚刚在把麦克风关掉的时候，你稍微说了一下，你是说你朋友很疑惑你怎么会写出这首歌啊？
2: 对对，因为从小狗

0: 狗，然后讲到什么很像虚构的手指被抓走干嘛干嘛的、嗯、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我日常的状态，就是我在生活的情境里面我都会冒出一些歪歪的想象，
1: 嗯，
0: 想象手指变形了，想象

0: 人的状态，就是我容易有一些奇怪的想象跑出来、
1: okay.
0: 在日常生活之中，但它不影响我，它反而变成我的某一种养分，或者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1: 这些想象可能它透过歌词变成了歌，然后你们把它录下来，甚至做了表演。有没有哪一些想象是你想要具现化它，然后你 somehow 跟佩瑜或者是跟其他这几年认识到的朋友曾经有类似具象化的一个作品或者是展出呢？
0: 我觉得如果单以歌来说的话，我会说跳舞这首歌其实蛮接近我把想象给实践的这件事情。它是一首在万事屋快结束的时候，因为我同时在报考北艺大，就是我在经营万事屋的期间慢慢感觉到我好像可以试着创作，所以我在这个想念跑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要去报考艺术大学，就是在万事屋结束之后我能够无缝接轨的进入到艺术大学里面去做系统化的学习，或者是直接进入到学院里面去做学习。然后当时我其实在想象的是我有没有可能以像跳这首歌里面形容的大家一起玩在一起的姿态进入到艺术学院里面，去跟这些我完全陌生跟不认识的新的人群能够玩在一起。然后也在后面2324一直到现在26年，我在北艺大的这几年间也确实好像试着跟一些人有一些交集，然后有一些合作，然后这些合作也同时展现在当代馆展出的作品之中。所以我觉得 这首歌应该是最接近刚刚讲到的从想象一路成为实际实践的这一件事情。
1: OK， 我们等一下来听跳舞这一首歌。那你觉得进到北艺大之前，我可以先帮听众问一下你的 background 是什么吗？
0: 我是建筑背景，大学是读建筑毕业的，然后其实我完全没有受过美术的训练。在创作的最一开始，我其实是在当兵的时候拿着圆珠笔跟小本本就在画画而已。画着画着觉得我好像很会画，不是很会画，是我的绘画的产量可以很多，我可以一直画下去，我不会觉得累。我可以在生活的各个时刻都拿起笔来画画。然后这件事在当时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是我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尤其在其实刚离开学校，然后还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能够掌握绘画的这件事情让我蛮有踏实的感觉。所以我就一路做到开始认识到佩瑜，然后认识到佩瑜之后我们申请了空间，然后开始做万事屋。然后就开始后面这样巴拉巴拉巴拉就长出来了。
1: 所以说你从当兵毕业当兵到遇到佩瑜的这一个 gap 里面，你是以画画过活的吗？
0: 也没有过活耶，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它没有办法成为收入，因为 它不是收入的来源。
1: 对对对，但是你一直有在做这件事。
0: 对对，
1: OK。 哇，这个那不是好险你是念建筑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建筑系赚钱，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印象或者是因为我以前曾经有想要念建筑系，非常非常非常早以前，但我后来发现somehow你的数学要蛮好，我就放弃这件事情。对对对，我那个时候会想要申请建筑系或者想往那个路线走，其中一个原因是建筑系的人好像somehow都要有画画的底子，
0: 画画
1: 或绘图的概念。
0: 确实需要。
1: 对，因为它就是你盖出来的东西，你可以歪七扭八，但你不能垮。
0: 对对对。
1: OK， 所以你要么你就是要有绘图概念，就是说你要画得很直，要画得很正确，后面的人才盖得出来，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你有绘画的这个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这边想要突然拉回去一点点，就是你刚刚讲其实跳舞这一首歌它有点像是你在万事屋结束之后你想要去做系统性的学习，你就申请了学校，然后你想要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或生活的样貌进到学院系统学习，然后再看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嘛。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翠文，他是一个高中生的样子，他申请上了北艺大，但他是普通高中的小朋友。然后啊他就说，我好焦虑哦，我申请上了北艺大，那个时候教授在面试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回答得很烂，结巴啊，讲不出个什么所以然啊，又普通高中，但我录取上了而且是正取。他说我已经听说北艺大有很多的妖魔鬼怪，然后有很多科班出身的人，有很多很有想法的人， 我很害怕我进到这个地方我

0: 会做不好，我会格格不入，我不适合这里。那他在翠文上面他就想要去问有没有北艺大的学长姐或者是一些前人，
1: 这样
0: 对对，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因为他就是18岁或者17岁的一个很新的这个新鲜人。嗯嗯嗯，你要怎么样回应他，因为你也不是相关背景的人嘛。
1: 但是我好像是那一群里面就是怪人中的怪人所以我好难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啊。
0: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觉得你怎么好？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好了，你不用回答他，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会需要很勇敢耶。你确实是身处在一个满是异形的场域之中，嗯，你可能是那唯一的正常人，可是你要怎么继续保持你的正常，或是你如何继续保持你自己，是一件在北大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0: 是，你觉得正常这个词对你来说，你会怎么解释它？
1: 保持自己原本的样子，或是保持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哦，我喜欢的解释，因为我觉得正常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文化成长背景当中会可能会比较像是你要跟别人一样，
1: 平均值，大家都一样，
0: 平均值，嘿，可是你的是你舒不舒服，你自不自在，
1: 对对 对, 对，
0: 那个对于你才是正常，
1: 嗯，而且也重要，
0: 而且也重要，
1: 对，
0: 所以我在那一篇文当中，我看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是，其中有几个人他回答得非常好，他就说你是面试进来的，那教授就算你觉得你面试得很烂，嗯，然后教授最后选了你，那就代表教授看到你的一些什么，
1: 对对，
0: 所以你确实会为了这样子的环境或其他的朋友未来的同侪感到害怕或者是不确定，可是教授选了你就代表他们觉得你有潜力，嗯嗯嗯 ，OK， 所以你就是好好的去玩，
1: 对啊，
0: 我觉得就跟着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跳舞的感觉，带着这个感觉就是一起来跟着这个故事，跟着万事的故事，跟着不变的故事，来听听这一首作品。举起你的脚踏步，举起你的拳头向空气飞舞，拉着你的朋友跳舞。我们来关心台65线北上 0.5 公里泰山出口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2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有火烧车的事故。好了，音乐声中来迎接8:30的警广新闻哦。

0: 警广新闻。
1: 警察节前夕，警政署明天将举办全国模范警察表扬活动。内政部长刘世芳今晚也特别宴请了29位模范警察，肯定他们的杰出表现。任兰心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选拔由各警察机关及学校推荐108人参选，经严格评选后，共有29人获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肯定获奖者长期投入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及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工作，展现专业能力与高度责任感。刘部长感谢全体警察同仁的无私奉献，并代表政府与国家向警察英雄致上最高敬意。
3: 再次恭喜各位，在每个角落看到各位的热血心肠，为台湾你不认识的人付出我们对治安的努力，这一份心力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所以我才说，当你踏出警校或者当你踏出警大的第一线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你为国家付出了非常重要的心力。
2: 刘世芳部长指出，警察全年无休执行勤务，经常面对高风险挑战，甚至承担生命危险，正因同仁日夜守护社会安全，才能让台湾维持良好治安环境，提升民众安全感与国际投资信心。刘部长强调，模范警察能从7万多名警察同仁中脱颖而出，靠的是长期累积的付出、专业与使命感，为国家交出亮眼成绩单。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侦办，逮捕了核心嫌犯，同时查扣1多米脂粉末达

0: 6.1公斤，阻止了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何姓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迷纸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何姓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迷纸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依托迷纸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一克依托迷纸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2: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1: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癌症治疗进入无伤口时代，台大医院引进碎化刀技术，利用聚焦超音波原地碎化消融肿瘤，过去一年已经有80例的临床试验。台大医院今年也和美方签订了 MOU 合作备忘录，同时成立亚太唯一的癌症碎化消融训练中心。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的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的当晚就可以下床。有柔纯的报道。
3: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4: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5: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4: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这首歌我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效果跟感觉。好，万事乐队的歌曲叫做跳舞。
4: 对，
3: 博彦本来最一开始就会觉得说，反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是想办法用我们

0: 的能力跟我们的想象力，然后去把这些东西拼凑出来，建构出来，嗯，歌也就出来。
1: 对，
0: 然后你要带着这样子的歌作品信念，然后进到学校里面去。
1: 对，
0: 那刚刚其实我们在关麦的大概几秒钟，我们就快速的刚才聊到，就是说你说你自己就是很怪的人，所以你有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 对，
0: 你知道要知道自己怪这种病识感不是人人都有的哦。齁，就是你是怎么样子去得到这个结论吗？或结果吗？而且其实你一定不会因此感到困扰。
1: 我
0: 因为我至少我这样讲错话，我觉得你不会这样因此感到困扰了。至少我从我这样子看到你一下，我觉得还好。嗯，但是 how do you know？ 你怎么样去知道说我就是真的好怪？
1: 我就是真的很怪，我就是我发现我跟同侪之间能够正常的对话没错，但是除了正常的对话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交集的可能。哦，但可能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人的做事或是生活的节奏感跟他们是完全的不同，也有可能是我做事的方式跟他们是完全的不同，思考方式完全的不同，集合起来
0: OK
1: 变成一个我跟我的同学们，我的学长学弟妹们都很不一样。
0: 我们有最低程度的社交或者是群体活动，嗯，但我们不会变得很 close。
1: 对，
0: 那你如何跟你老婆变得很 close？ 等一下，我就想说，而且 somehow 你算早结婚吧？
1: 我算早吧，27、28岁，
0: 就是我们父母亲结婚的年纪你就结婚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所以你算早结婚啊，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年过30之后才结婚大部分。嗯嗯嗯，你算早结婚，可是 how？
1: 对耶，为什么？
0: 先生，还是我 call 你老婆来？
1: 感性先行，所以变成这个结果吧。
0: 那好，我这边先问你求婚的吗？
1: 对，我求婚的。
0: 好，至少要是你求婚的咯，不然我会觉得有点担心。OK， 所以至少你们两个在过去的那段时间有看到彼此的发光点吗？嗯，
1: 发光了，这个整个人在发亮。
0: 这个东西持续到现在都还在发亮当中。嗯，你已经前面跟大家说你发现你其实跟很多人有基础的了解跟认识，可是somehow我们好像不会到很 close。 你觉得那一个差异点会是什么？
1: 我的个人节奏极度缓慢。嗯，就是要认识一个人的进程在我身上其实是非常非常慢，跟那个时间会拉得非常长的。因为现在在做对访嘛，所以这个一来一往会需要非常快速，可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 你想象，嗯，我们刚刚的对话乘4到5倍是我日常的节奏。
0: 所以说我就说博彦你等一下要吃饭吗，
1: 我可能会再想一下再回答，
0: 然后刚刚那个好我等一下那个不要剪掉。
1: 对对，包含刚刚的静音都是我的日常，就是我就是在消化。所以很常我太太也是很困扰这件事情，就是他有时候问我一件事情他也是要等很久，然后他也是甚至是说你有要回答吗的情况之下。
0: 我觉得这很可爱，
1: 这会是很多困扰的。
0: 我为什么会说很可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虽然这是困扰，但你们一定有找到你们的相处之道嘛。
1: 有，确实还是有。
0: 对，因为我们家族的人或我们家庭的人的个性都是急的。可是呢，当一群很急的人遇到一块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人变得超慢。嗯，我跟你讲，所有的事情都是比较来的。你跟你太太放在一起，那可能你非常慢，她比较快。嗯，说不定她拉到外面，她也是慢的。
1: 嗯，确实确实，
0: 对不对？只是说我们都是快的一群人，就会有一个最慢的啊。我刚好就是所有里面最快的人的里那一个很快的群体里面的里面最慢的那一个，就是类似这样子。而且有些时候是你必须要在这整个群体当中不能所有人都是快，所以他自己会形成一个新的分工。嗯，就是人在那个群体过程当中他自己会形成一个新的分工模式，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慢的人去拉住大家啊。你刚好就是在慢的最后面的
1: 对对对，我总是那个最尾的
0: 最后面的地方。那因为我其实看了一些你的贴文啊，或者是个案的作品啊，然后包含一些采访的一个内容，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浪漫呢？
1: 好难回答，但我好像总是处在那样子的情境或者情绪里面，很感性的在想象一件事情，或是我感受到或是我看到的事情，把它看得很漂亮。
0: 我为什么会想要问这一题是我从你的文

0: 字跟你的音乐作品当中，我觉得你的感性已经满到
1: 满足了。
0: 我一度会想说，如果他等一下讲不出话，我要怎么办的这种啊，我觉得浪漫没有不好，可是浪漫它是一个感受或感觉，嗯，可是你要把这个感受跟感觉传递给每个人知道，你要怎么把那个感觉传递给人家知道？
2: 我好像还算擅长这件事情，就是我会把很多我看到很细微，但是我在那个细微里面看到很漂亮的那些细节，给用文字或者是用讲话的方式给形容出来。
0: 你的文字组织能力非常好，所以我就不担心这件事，但是我确实有担心一下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把话讲给别人听懂，而不是我听懂，是对方要听得懂，所以我就一直要去想我到底要怎么讲才让别人听得懂这个东西，那尤其是在对谈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把我们所讲的东西让听的人可以，他好像坐在旁边然后听我们讲话，然后就说哦我听得懂你们在讲什么，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蛮不简单的，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你去到了北艺之后，你自己觉得，因为前面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学习嘛，可是你知道你自己很特别，或者是你的 tempo 跟大家不一样，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你目前所获得的得到的有哪些东西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2: 我会觉得在北艺的这几年里面获得的事情是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院是什么，或是说学院会带给这些进入到学院里面的学生们或是人群们它的影响是什么。那因为我在进北艺之前是在做万事屋嘛，那其实有一套自己的经验跟经历了，所以我其实是带着这样子的一种自己自带一个框框的进入到学院里面去看这另外一个框框长什么样，跟我这两种不一样的框框我如何对话或是对抗。老实说在一开始我其实带着一种抵抗的心情在进去北艺的，我知道北艺大是学院，然后我希望我不要被这个学院给侵染到日一分一毫，我希望能够保持我自己，我希望我能够保持着我做万事屋的那个自己来跟这个北艺大去做互动。
0: 怎么会有一种较劲感？
2: 确实是有，但那个较劲比较像是我希望我能够在进到北艺大的几年之后我还是保持我自己，我不希望因为进入到了学院而沾染到所谓学院的恶习。
0: 你觉得因为你是已经出了社会，然后你真的已经做出好多的作品成果，如此的经验进到学校里面再次的学习，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一些同侪是直接升上来的吧？
2: 有。
0: OK， 你觉得这个差别会在哪里？
2: 我觉得思考方式会不太一样，学院培养出的从大学到研究所一路升上来的人，他一定会有一套跟学院紧密相连的思考的逻辑跟模式，甚至是对人处事也会有一个那个样子。我觉得那很明显，然后那个也是我其实有抗拒的事情，可能因为我们原本经营的空间在南部，
0: 对，
2: 觉得南部有南部的人群相处上的特质，然后万事屋也经营跟生产了一套我们自己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特质，
0: 对，
2: 我还是比较喜欢南部的状态。
0: 可是我觉得这很好啊，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我们相较在比较舒服的待人处事的方式跟对象了。OK， 我们来先来听歌。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刚刚就要先听了，因为他说大家都在这里谈恋爱应该在刚刚跟你讲你老婆的那段关系应该就要先听
2: 对对，
0: 我就想说日本料理店可以这样吗？我们来听九田日本料理店。国道一号南下的 353.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线，国一的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长期施工，国道八号的西行 8.3 到 7.9 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路的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一的北上 23.3 公里圆山前过台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北上43公里土城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没有警示的，一路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001。

0: 二三。好，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赶快再把你拉回去亲密关系里面。我讲得那么严重哦哦。好，九田日本料理店在高雄。
1: 在高雄是一间真实存在的日本料理店，非常台式。
0: 我相信你们应该一定很常去到，老板都知道你们谁吧？
1: 没有，我们其实也才去手指数得出来两三次。
0: 这么几次而已，你就说人家都在里面谈恋爱？老板不会开心吧？
1: 欸，如果大家都为了谈恋爱，或者是觉得那边是一个很适合 hang out 的地方而去那间店，那很棒啊。
0: 所以这首歌的背景是怎么样？的目的又是什么？
1: 对，这首歌其实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去魏武营看完戏结束之后，想说好想吃一个生鱼片或是日本料理，然后找了找着，发现那么晚还开着的店就那一家了。嗯，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吃。嗯，然后去了之后点餐吃一吃，反正真的口味上非常台式，而且我觉得他们最好吃的反而都是台式的热炒哦。然后在用餐的过程就听到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或者是原本就已经在用餐的年轻男女在聊天，然后他们聊天的内容又是那种非常不撩式的，就比如说哦，我都一个人过生日啊，期末什么什么的，就觉得哇，这些对话内容好像在 D 卡上面才会看到的东西，就觉得非常有趣。
0: 该不会是初次约会那种的吧？
1: 就听得出来，就是好像不太
0: 生疏，
1: 然后又在试着试探一些什么，然后那个试探中又非常带着非常浓厚的情愫，对。
0: 那你跟太太会觉得偏低劣哦，这个说法。有吗？有吗？
1: 会有啊。可是我们就在旁边听得很开心，就是
0: 我跟你说，
1: 好好听，
0: 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去外面吃饭，就是要听这个，
1: 对，就是有一种难听到好好听的感觉。
0: 对，尤其我最喜欢听这种了。我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讲话嘛，
1: 对，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刚刚这句话讲得不好。
1: 当然就是不止这样子的对话出现，然后也看到就是爸爸妈妈带小孩也进到这个里面，或者是四五十岁年长的一群朋友一起在那个餐厅里面用餐，这样子的画面就是不停的在我们几次去的过程中都发生在我们面前。就觉得好有趣哦，餐厅日本料理店这样。
0: 这会让我想到那个深夜食堂吗？
1: 哦，有一点接近，
0: 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你们又说魏武云看完表演，所以就是三号都蛮晚了，可是又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式的空间，但是台式热炒很好吃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很在地。
1: 对啊，
0: 非常的在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所以就构筑了这样子的回忆。好，自己去找哈。那在今天我们等一下慢慢要进到最后一首歌曲。目前万事的宇宙跟这个概念在你们两个身上发展，现在是到怎么样子的一个阶段了呢？
1: 现在到了一个实体空间结束之后，我太太要极力的把万事物的影子给拿掉，而我紧抓着不放，
0: 都是
1: 这样子极端的光谱两端。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在做万事物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对空间的想象截然不同。我太太会非常希望当时的万事物如果能够是一个自己能够好好工作跟创作的工作室的话，那该有多好。但我反而是希望能够门打开，一堆的人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一起玩，一起去发生一些什么。这件事情一直到了空间结束之后，我还紧抓着不放，所以也在作品上面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只剩我还在继续的以万事屋或者是万事乐队为主要的创作的内容来去发展。而我太太其实就回归到个人创作的姿态吧，去面对她的创作。
0: OK。 那你会怎么样讲你跟你这些团员们的一个关系？你们是
1: 整个乐团最一开始的成员，其实都是来自于进入到万事屋的人，然后我一个一个问他们说要不要跟我一起玩团。
0: OK， 这是你的目的吧？
1: 这是我的目的。有点像抓交替的，就是每一个进来，然后被我知道
0: 到。好可怕。
1: 不是，但也有很多人就是很明确的说，可是我没有想要玩团，或是没有办法什么的，就很明确的拒绝掉。
0: 可以拒绝啦，可以拒绝。
1: 没错没错。没有人情压力。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的一步一步这样子组成，然后在过程中可能因为万事屋的人，就是来参与万事屋或是万事乐队的人，其实来去都是自由的自在，自由的流动。
0: 是
1: 你某一个时间你遇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或是有

0: 新的目标跟方向的时候，你就自己的慢慢淡出这个空间或是这个社群啊，但你也随时的可以再重新加入。万事有蛮多这样子的成员存在的，
1: 是
0: 乐队也是，
1: 乐队也是。那刚刚有提到说你跟老婆的关系，或者是你跟其他人的同学同侪的关系，你跟人际的关系，其实somehow你自己知道你的那把尺长什么样子。那你跟这些团员们的关系，你会怎么样去定位呢？
0: 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很像公司里面的同事，因为我还是必须说我非常的社交障碍，所以在除了音乐以外的互动上面，我其实都还是蛮困扰或者是说不自在的，所以我只能尽量在每一次我发起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演出，我们要去美术馆里面玩，所以我尽量发起一些我觉得好玩的事情，让大家一起来这个玩乐里面去一起 hang。可是日常我们其实就各过各的生活哦，偶尔在我们自己乐团的社群上面，那个群组上面更新说，我们有一个新的东西，
1: 对，
0: 要一起来弄，
1: 对，
0: 这样子
1: 哦。所以其实你就是那个搞事的人，
0: 对，我就是搞事的人。
1: 万事屋，好，你。好险不是搞事屋啦，搞事屋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烦，或者是比较一点，但是万事屋其实他们就是个搞事屋，然后你就是搞事的主理人。
0: 没错。
1: 团员们有因此感到困扰吗？因为我觉得听起来算快乐的吧。
0: 他们其实参与像美术馆的练团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他们没有想过的场地里面演出的时候，他们的回馈都是好的。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人所想到的东西就可能已经被限制或制约住了，那确实要有一些跳脱框架的思维不容易，或者是我们确实有跳脱框架思维，但我们因为这个社会的规则的关系，所以我们会不敢去试试看这个东西，但你就是
0: 不管
1: 来试，
0: 反正我至少这整件事里面我会出力一半到三分之一的力气由我去完成或是推进，
1: 其实很好耶。
0: 对，
1: 就是你不是把大家号召然后就放着不做，你是会推的人。
0: 对对对。
1: 那我就觉得somehow就万事宇宙可以持续的一直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还在，我还活着，我去推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团员们就是在这一个推的过程中，不管他们能够协力或多或少都好的一起玩，对我来说就很够了。
1: 接下来在2026年万事乐队在25年发了专辑，然后26年上了节目，然后接下来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出规划，或者是你们乐团接下来想怎么样走呢？
0: 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在筹备第二张专辑，
1: 这么快啊。
0: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我想把之前在万事屋最后一年我们做了一个一年的策展叫万事罗林，我们在一年之中做了18档展览，那在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档展览都有录 Podcast， 那我希望把这些 Podcast 都剪辑完成并放置入万事乐队的音乐进去。
1: 好酷耶。
0: 这两个计划在同就是从今年开始慢慢的推。
1: 目前在第二张专辑当中那个音乐作品有怎么样子的，应该说写了几首了吗，或还是说这还在概念当中？
0: 其实都是基本上有的歌曲都是确定的，要收录的歌曲都是确定的。然后这些歌曲里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性质比较特殊的是它会开始跟万事屋接触到新的人群跟社群之下生产出的歌曲有关。
1: 所以其实somehow万事乐队的作品就是从万事宇宙中一直往前走，有新的人进来，有新的刺激跟火花，我可能就产出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会是新的作品。
0: 对，
1: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叫做海曙山，跟最近的台北市没有关系哈，
0: 完全没有，它是花莲的一座山
1: 哦。
0: 在太鲁阁里面。
1: 怎么可爱啊，那我要道歉呢。所以这个是确实有这个地方，
0: 确实有，
1: 就叫做海曙山。
0: 对，
1: 为什么会想要用家乡的太鲁阁来做个歌曲？
0: 它是一次我第一次做登山这件事情的游记，下山之后就写出了这一首歌。
1: 那你会觉得它可以去 说明你或者是万事或者

0: 吃完是乐队的一个
1: 状态吗？
0: 或者是因为它是一个游记，可是我觉得人生来到这就是一个游记，你觉得这可以代表你目前人生的游记的一个过程，然后它还没有走完吗？
1: 它其实已经在万事屋的那个阶段的记录吧。
0: OK，
1: 已经过了，
0: 已经过了，
1: 对我来说已经过了。
0: OK，嗯，所以新的已经是在后面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今天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海曙山，是博彦在万事的这个算是前半的一个 closure 的一首歌曲。
1: 嗯，
0: OK， 之后的东西我们要去哪个地方来找到万事、万事宇宙、万事屋还有你跟乐团相关的一个资讯呢？
1: 在网络上搜寻万事 VANSU、
0: 嗯哼，
1: 基本上就会看到我们，各个平台都是。
0: 我那个时候还想说为什么叫做 BNSU， 原来是台语啊。
1: 台语的万事班书。
0: 班书，嗯，OK， 毕竟我不是会讲台语的人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可以理解。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高雄快餐当中的海曙山，要去哪里找到他们也会知道了。我们非常谢谢博彦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还有再来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48公里，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路面下陷，请小心哦，请小心哦。国一的北上23.3公里圆山出口前过台北路肩有机车误闯，北上的360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大

型的散落物，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43公里土城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八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内线长期有施工。省道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有施工，台六二的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也有施工，轮替封闭车道。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最近是梅雨季节有下雨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跟天气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3: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做实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4: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5: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0: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们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个小时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64.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小心闪避哦！有两台车好像碰到撞到了，停在内侧路间。台62线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都有隧道施工。他们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64.4 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小心闪避，有车辆碰到还停在内侧路肩。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熄灭了。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有施工的情况哦。国道八号西行 8.3 到 7.9 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的内线伸缩缝施工，国一南下 353.3 公里靠近南子交道路肩路面下陷，国一南下 315.5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入口匝道长期施工。
1: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奇幻小酒馆，它是林佩桥领 PK。 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圆山路段的机车误闯是接获排除没有看见了哈。国道一号北上的 364.4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大型的散落物，大型的散落物要小心闪避哦，疑似有两台车子撞到停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火烧车的事故，目前车辆停在这个地方，火势是扑灭的，再留心一下。在台62线的西行 18.4 到 17.3 公里龙潭堵隧道，台2线的西行 87.4 到 74.5 公里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萨克斯风跟管乐的部分，就不能忘记黄浩庭了。万寿菊的个人专辑歌曲叫《Bing Bang》，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桃园青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之后和同车亲友要去聚餐，也遇上了死劫。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3: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2: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从台东流浪到台中的林姓男子，将好心收留他的雇主同居人施暴致死。台中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判决理由，林姓男子对雇主同居人施暴，案发后并没有主动或请托他人代为报案，不符合刑法自首要件。此外，被告虽然经过诊断具亚斯伯格症神经发展障碍，但经调查评估结果，没有证据显示行为当下因为精神障碍导致辨识行为能力显著下降，也不符合刑法关于责任能力减刑规定。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5: 被告刚获雇用不久却不思感恩，只因为不明系故就对雇主的同居人施暴，而且被告身形魁梧，对这个年逾六十

0: 十岁身形中等的被害人，在双方体型悬殊下，朝被害人头部、胸部、腹部等要害连续狠踹，手段残忍，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无可挽回悲剧，可责性甚重。
1: 国民法官法庭特别点出，被告经医学鉴定结果属于高度风险暴力再犯族群，并且斟酌复归社会可能性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应该予以严惩。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滞留方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今年南部、东部和山区仍有雨势，全台水库预期可以进账3亿7000多万吨水，南部进账量就占超过四成，其中曾文乌山头水库系统就8800万吨水，预期蓄水率近期就会重返20%大关。调查发现，全台将近50%的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刘柔纯的报道。
3: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4: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陈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三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3: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4: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领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新闻过回来9:43，沈文成歌曲叫《古井雅咪咪》。虽然今天经典留声机是万事乐队，不过还是有几首老歌来跟大家分享了。国一的南下353.3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间路面下陷哦。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长期有施工。国五的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火势是扑灭的。好啦，黄以玲，玻璃的清灰。

0: 玻璃的琴批，黄以玲无字的琴批，9:48。好，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进行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从小到大，一直都希望把书读好，把事情做好，总觉得只要够努力、够认真，就可以拥有顺利圆满的人生。可是长久下来，只顾读书，不但忽略了身体，也忽略了生活，最后健康状况变得非常不好，甚至有好几年连家门都很难踏出去。那时候我才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一直拼命读书，追求成绩吗？经过几年调养，身体渐渐好转，我开始尝试出门踏青，后来更有机会前往美国，开启一场探险之旅。我在又长又直的公路上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眼前的景色始终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这条公路像一条不断往前延伸的丝线，公路两旁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很遥远的地平线。天地很大，人走在其中如同一只小蚂蚁。在那样的地方，我忽然有一种很深的体会，以前总觉得自己的生活烦恼很重要，但当我站在这样广阔的天地里，我才发现自己只是世界极其渺小的一部分。旅途中，我去了很有名的胡佛水坝，站在水坝前，深受眼前景色所震撼。那座水坝非常巨大，横跨在峡谷之间，看起来非常壮观。很难想象人类竟然可以在那样险峻的环境下完成如此雄伟壮丽的水利工程。看到这样的建设，觉得人类真的很伟大，我们用智慧和努力完成了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也曾听说，当年在建造水坝的时候，营建工程非常艰难，甚至有不少工人因为施工而失去了性命。一想到这些，就更觉得这个工程得来不易，也更加佩服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从加州一路开到内华达，沿途大多是荒野，偶尔才会看到一个小小的休息站或几棵孤零零的房子。那样的景象和我过去的生活很不一样，在那安静又广阔的环境里，我不禁回想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许多不可以和不应该，好像人生有一套标准答案，只要照着走就不会错。于是我们很努力地按照规则生活，希望可以做对每一件事。慢慢长大之后，有时却会发现，如果一直被这些应该框架，反而会让很多自己失去的可能性，很多事情不敢尝试，很多想法也不敢去做。当我经历过身体的低潮，又看到如此辽阔的世界，我才慢慢明白，生命其实是自己的，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自己想尝试的事情，也可以去实践自己各种的想法。有人喜欢稳定的生活，有人喜欢冒险和探索，有人想专心工作，有人想多花时间陪伴家人。虽然选择都不一样，但其实都没有一定的对错。也因为这样，我开始理解谦逊的另一种意涵。谦逊不只是觉得自己渺小，更是一种尊重别人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就很想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怎么生活。可是世界这么大，每个人的人生经验都不同，想走的路也不同。也许我们觉得好的选择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合适，所以与其一直告诉别人应该怎么

活，不如抱持谦逊的心，学会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站在荒野的公路旁，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站在巨大的水坝前，我又感受到人类的伟大。这两种感受其实可以同时存在，正因为知道世界很大，自己懂得不多，我们才更容易保持谦逊，也更愿意，更能够去理解别人。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阿杰的作品，在广大的世界里学会谦逊。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9:55，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尾声喽。明天是礼拜四，小周末过完了，明天晚上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 Avril Lavigne 艾薇儿 ，Alice， 明晚见喽。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9.7公里内湖前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的315.5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有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道路段的路间有路面下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有施工的。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线东行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8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道台南系统的内线施工。

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内外线轮替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六一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42公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十二线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施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嘿，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数到十。10:12，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尖字桥客车故障哦，一直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123，我是尚恩。

4: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哦。再来国道二号东上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我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呢，往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它是小雨这首歌叫做《一个光年的距离》。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Control T 的《真空状态》。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要特别注意喽。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还有中部的山区目前也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出现。那明天封面由于从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内应该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因为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活动。那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宜兰花莲清晨大约是22到23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4到26度，而在北部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明天是25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8到30度。那由于风力稍微强一些，所以今天晚上在北海岸、中部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依林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

0: 间数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两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玉成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3: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4: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3: 到这里哈、哦。
4: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是稳定的。
2: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各企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5: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6: 行政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5: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朱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与现场勘查进度，火调人员也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迹证。记者张玉云报道。
7: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3桶20公斤、1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1桶20公斤以及1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8: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化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7: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3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湾展翅协会调查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服务对象，发现近60%是遭遇网络诱拐，其中1/3转变为性勒索，且男性受害者也占比2%，不分性别都可能遇到。记者吴依妮报道。
9: 台湾展示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

0: 感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1: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六成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性影像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四成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性影像的散布的事件。
0: 陈依林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21.4%。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翅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引发关注。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案司长吴东林说，
4: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3: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慢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叫做《挚友》。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哈，拨打的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稍早路间自小客车的故障，要请你注意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国道五号北上这边石碇交流道出口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在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阿令，叫做我愿，好，怨恨的怨，来听听看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是台北市承德路6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呢，外侧两线车流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这边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再来稍早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故障，这边通知相关单位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在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这边都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道8号的往西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1: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0: 啊，电子账单？
1: 嗯，
0: 要怎么申请呢？
1: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0: 哎，真的吗？
1: 嗯，
0: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1: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0: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1: 嗯，
2: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刚听到是 Karen Cici 的歌，叫做 R&B Girl，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Sunshine in the Night》。接下来，他是 Jay Sean， 同个世界。

这是梁静茹的歌《大人》。11:20，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台北市承德路6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外侧2线车道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刚听到是秋风则旅绝安合作的年轻有为。博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哦。它是 Hush， 歌曲是成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旧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I am worried 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11:37，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啊，外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哦。注意啦，萧敬腾，这首歌是为爱狂。

来自 Selina 任嘉萱歌曲叫做《看我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

7:47，在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注意。好，那在今天傍晚5点，降雨趋于缓和，所以发生大雨的几率是降低的，解除了大雨特报。那明天天气状况，封面有巴士海峡移到了台湾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有短暂阵雨。那至于温度的话，北部宜花清晨低温22到23度，那中南部台东24到25度，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宜花大概25到28度，中南部台东29到30度。

听到的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做《热海一号》。台23线哦，这边双向7.4公里是丰南路段，说有土石坍方哦，通知相关单位来派员处理了哦，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这边外线车道有掉落物，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哦，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啦。国道1号这边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在入口匝道是有长期施工的哦。那再来这是国一南下353.3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的路肩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诶，经过要注意，不晓得这个下陷的状况有多严重。好，再来国一呢北上212.8到211.4公里，这边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一的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南下221.6到223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外侧车道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233。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兵，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吃嘛全变形，无甜变黑，还能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十二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11号12点02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 269.4 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这边要注意咯。国三甲呢，这边东向是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的东向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 212.8 到 211.4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 229.7 到 227.3 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 221.6 到223公里，以及 225.3 到229公里哦，这边外线车道都会是施工封闭，经过的话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嗯，
0: 在你这个欧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

0: 消防署提供。
1: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 back to real life。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4: 《尚恩 in the
3: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 in the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

50-50 这首歌是 Perfect。 12点07分，国道一号啊，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大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啊，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这是国一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大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

管管青少年歌曲叫做990次恋爱，刚刚是屁呀吴贝呀牵手去分手。你讲到990次恋爱太难了吧，990次恋爱你多久谈一次啊？很难欸，如果每天谈一次恋爱你可能也要2年多，对不对？两天一次就4年多吧，3天一次就6年多，以此类推，有可能吗？我不晓得欸，可是重新爱上一个人吧。好了，国道一号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里、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黄雨涵跟宿命合作，这首歌叫做拧啊拧啊人啊人啊。12:36，好，这边呢在国一北上54.8公里，稍早说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3台小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咯。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有狗狗啊，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是 Vera 的歌，这首叫还有我在呢。

这首歌来自 Backstreet Boys Incomplete。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的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送上来自闪闪闪闪，歌曲叫《长夜行》。

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12:54，在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啊，有狗狗哦，经过的话要注意了。台23线

5.4公里双向这边修土石坍方的，那通知相关单位再处理，有经过这里也麻烦你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哦，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哎，那这个后续消息目前是都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要再麻烦你注意咯。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 Jade 这首歌叫玻璃屋，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呢，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经过要注意喽。国道1号北上212.8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221.6到223公里，这边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另外，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2号呢，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好，这边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0: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0: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
4: 啊？
5: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船不打。
8: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奕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11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很高兴呢、啊。这个礼拜呢，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然后到现在礼拜四呢，啊，稍微有一点点雨停的空档啊，啊，这个今天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哈，啊，看到外面没有下诶。其实还是有下雨，对不对啊？这个有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些零星阵雨，但是至少中央气象署目前没有发布任何的大雨特报啊，啊，甚至是路上强风特报，拢无啊。今天可能会是一个相对平静啊，开车相对轻松的夜晚，可是呢，有点凉哎。啊，这个下个礼拜都要端午节了哈，这个我难得的又把长袖拿出来穿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5度，这个中部以北呢，苗栗以北呢，大概是22、23，是一种如果穿短袖好像会太冷。啊，穿长袖好像又会太热啊，所以可能穿个薄长袖，或者是你如果穿短袖呢，需要带个薄外套在身上啊，或者穿个背心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对吧？啊，今天晚上开车，哎，虽然说这个比较没有雨势了哈，但仍然是天雨路滑，而且呢下了好几天的雨，山区仍然留意土质不太稳定的状况，所以希望朋友们还是要打起精神，小心的开车喽。

来自汪定中这首歌曲 Summer Nights，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首先有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和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哦，那除此之外夜间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国二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提前改道，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铺设工程，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它是 Kobe Khaled， Oxygen 氧气。

清爽吉他配乐的歌曲，给你夜间工作一点氧气。Kobe Kelly 的 Oxygen 氧气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21.6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然后呢继续往南走，从225.3到229呢，北斗之后的路段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原本是一线车道在施工，过了225之后就变成两线车道啊，一直到229公里结束了哈。那么北上呢，这个反过来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啊，从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啊，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接着看到台76线啊，首先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照明维护工程，那么西向的也在八卦山隧道啊，一样在外侧车道有隧道的检修作业啊，这里呢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5点钟。那么其他的国道夜间施工哈啊，预计都会到清晨6点左右。好啦，所以看起来今天应该还是夜间施工比较多了哈，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比飞多多和刘以欣。

夜间下过雨的空气有比较清新吗？啊，但因为现在是夏天哈，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好像这个浑身不太舒服的那种霉味的味道。即使天今天的天气比较凉一点点，刚刚听到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1:26，好稍早呢，在台23线双向的7.4公里丰南路段有土石坍方意外啊，现在看起来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哈，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因为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就 OK 了。好了，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乃文的空气。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6: 你的温度还微笑，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警广的全部我都要。
7: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8: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6: 大家好，我们是
9: 寻人启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您呢，虽然说呢，目前这个中央气象署并没有特别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路上强风特报，不过呢，这个零零星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哈、啊，或者是小雨、毛毛细雨都有可能。就算是毛毛细雨，这个路面上呢，湿哒哒的夜间容易反光，对不对啊？这个路面上的标线就会比较不容易看清楚，所以要麻烦你呢、一定要减慢车速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车灯也要确实的打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今天在6月11号呢，这个封面由巴士海峡，哎呀，苏里马森哈，这个封面呢，哎，这个短暂跑到台湾南部，哎，这个以南，哎，玩了一阵子，今天又要再次这个预估要再次回到台湾，这个陆地上面了哈。所以呢，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哎，仍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

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啊，连续下了好几天雨咯，山方的摊方落石溪水暴涨啊，这个也要多加留意。所以呢啊，这雨啊说这个可能会下到下个礼拜二哦，所以呢啊，这几天拜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啊，也要尽量避免前往河边海边嬉戏，低洼地区留意积淹水的状况。气温方面呢，今天感受到蛮凉爽的哈，北部宜花地区清晨大概是22-23度，中南部台东地区清晨也是降到25度左右，那么高温大部分普遍不会超过30度啊，算是这波降雨的小确幸啊。北部宜花白天高温大概25-28度，中南部台东地区高温也大概在29-30度左右。

不过呢，这个连日来的降雨哦，你如果出门需要，这个走路，事实上你可能就需要穿防水的鞋子，对不对？哈，前几天呢，这个奕璇也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到了如何挑选，下雨天适合安全的这个鞋子呢，很重要啊。那你如果骑车的话，就一定要穿雨衣了，对吧？可是呢，连日来这个下雨哈，拿起雨衣，是不是发现雨衣又脏又臭，到底要怎么清洁呢？雨衣这个东西要小心哦，这个因为市售的雨衣大部分都是由聚氯乙烯和尼龙布所制成的哈，而且骑车过程当中，苏里马塞，你以为雨衣只是外面沾附到雨水泥沙脏污而已吗？并不是只有这样子，内侧车道事实上也长期沾染了你的汗水啊，所以呢，事实上雨衣是内部外部都脏，如果使用后之后呢，没有做好清洁，也直接就塞进机车的车厢里面或是不通风的角落，潮湿闷热的环境会疯狂的让霉菌细菌滋生，然后引发强烈的恶臭感，下一次呢，如果你再穿在身上，斯里马森说不定有可能啊，有些脏物还会附在你的身上，也因此呢会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所以雨衣适当做好清洁还是蛮重要的。有雨衣大厂指出呢，要怎么清洁，事实上跟你的雨衣新旧程度还有受损状况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如果你的雨衣呢是刚买不久的新雨衣啊，你的清洁事实上是比较方便，可以用清水冲洗就好，因为应该不会到非常脏啊。用清水将雨衣表面的泥沙脏污大略的冲洗干净，然后呢，你可以使用软刷轻轻的把冲不掉的脏污给刷走啊，但尽量不要用双手搓揉啊，这样子也会损害到雨衣对你的保护效果。最后呢，用干布擦拭干净，直接呢吊挂在阴暗处、通风良好的地方阴干即可。你说啊，现在下了好几天雨，哪有通风良好的地方？嗯，那你可能就需要准备两套或是三套的雨衣互相替换一下了哈。那如果呢，你的雨衣其实买的有点久了，甚至已经有黑点霉斑的旧雨衣了，苏里马塞，那你可能需要用浸泡的方式把它清水干净，因为清水已经达不到这个有效清洁的效果了。你可以准备双氧水或是酒精，把雨衣长霉的地方呢直接浸泡在双氧水当中，大概10到20分钟啊，利用这个化学特性进行深度的杀菌啊，就能够去除表面顽固的黑点霉斑。

这个洗雨衣呢，有一些动作啊，事实上会直接让雨衣给报废，真的是绝对不要尝试的。比方说呢，你如果雨衣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哇，这个雨衣就直接报废，你直接买下一件了哈。其次呢，手洗的时候千万

不要搓揉啊，因为这个雨衣它的表面材质是聚氯乙烯和尼龙布啊，你这大力搓揉可能会让这材质分离，导致呢空气渗入产生气泡。那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衣服表面有防泼水的涂层就会被损坏，那么就不会有防雨的防湿的这个功效啦，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哈，使用洗衣粉还有直接晒太阳也不太好，外套它不是外套，它是雨衣，对不对啊？洗雨衣的时候不需要使用到洗衣粉，这个够干净的用清水洗啊，开始有一些黑点霉斑的啊，就使用刚刚讲到的用双氧水或者是酒精啊，这个轻轻的刷洗就可以了，以免造成化学反应，雨衣的表面就会造成烧灼破坏，那么当然也没有办法这个达到防水保护的效果咯。

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你哈，雨衣啊，这个通常分两种，对不对哈？有连身式的，或者是两件式的啊。这个事实上里面都要记得把它翻开来洗，然后呢，外面晒一次，里面这个阴凉再晒一次哈啊，因为里面呢，事实上长期也是这个闷住你的汗，哎，所以也是会有潮湿半干的一个状态哈，依然是成为霉菌的温床，不是只有表雨衣的外面表。表层而已。除此之外，雨衣内部如果有内里透层网呢，这个就需要更加注意了哈。这个雨季呢，如何正确的保养你的雨衣，让它穿起来能够确实的防水，然后确实的保护你，你的这个保护刷洗清洗的方式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哈，雨衣已经脏到真的是以上什么方法正确的方法试过了，好像都还是有一点味道啊，或者是有一点斑点，那么不如买一套新的吧。

来自 Erica 的歌曲 Smoky Blue， 稍早听到来自 JCJ 的 The World Goes To 得奖的是会不会是 Erica 呢？因为毕竟她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啊！这个入围的专辑呢，就是刚刚听到的 Smoky Blue 是收录在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希望她旗开得胜了哈。1:49，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和美呢，这个外侧两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哈朋友们如果要往芦竹方向呢，你可以在出口下去之后靠右行驶往青浦的方向右侧匝道下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台31线五福路口回转就 OK 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

侧的车道，那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车道小心有铺设的石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爱宜良莱特兄弟有罪。

弟有罪。莱特兄弟怎么会有罪呢？他们发明了飞机啊，让我们出国要玩很方便，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5，稍待会儿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莱特兄弟啊，但是有一个组合叫做莱特姐弟。这个莱特呢，当然就是跟这个光的 light 有光。这希望他们的歌曲给你一点点光芒，但是夜间开车你的灯光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或者是呢，你从这个匝道下去之后，改往青浦的方向啊，走平面道路，然后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呢，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来行驶。除此之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石碇交流道是内侧车道进行铺设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1号在南下的221.6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之前，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从南下的225.3到229，一样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前后路段，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差不多路段，在北上的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一样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0: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0: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绕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来自李十一啊，他是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这首歌叫做《雨男》，下雨的雨啊，就是说每个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不是都是雨男、雨女、雨神，对不对啊？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走到哪里都会下雨，真是太奇妙了啊！但这么想就太悲观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往这个比较乐观的方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呀、啊！听起来就很神奇了。哈好啦这个今天应该不需要使用到呼风唤雨的能力看起来呢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天气状况不能说非常的好哈，但是相对比起昨天是比较稳定还是有部分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呢哈，所以呢地面湿滑尤其山区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那山区呢也连下了好几天雨，容易出现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爱修心回家哈，小心路面的安全。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几楼都顺顺顺不过呢还是有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像是在这个省道的台62线西行的 18.4 到 17.3 龙潭堵隧道这里轮流封闭内外侧车道施行工程会到5点钟，那么在中部区域台76线东向还有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
1: 常常是学会接受。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呢。当然首先这个提醒夜间开车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开车才能多一份安心。那这一节也要提醒朋友们呐、这个网路购物一定要小心哦。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你家里包粽子了吗？哎，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家庭哈、懒得包粽子了，包粽子的工序实际上是蛮复杂的，对，那就干脆直接上网买啦，或者是购买一些粽子礼盒，但要小心哦，因为不少这个网友哈、透过社群平台或者网络卖场选购粽子，这个诈骗集团也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刊登假的贩售资讯，因此吸引民众下单，然后呢再以物流配送连接未完成实名验证或是订单设置错误、金流异常等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系客服处理，结果呢只是想要订购几百元的肉粽，却因此损失了好几万元。

有刑事局破获呢，哈，一位从事服务业50多岁的这个男子哈，在上个月月底呢，啊，就已经超前部署，哎，想要这个订购粽子礼盒了啊，然后呢，在社群平台发现了便宜的粽子广告，哎，卖家说呢，只需要800元，哎，所以呢，对这个诚信男子决定订购一组了哈，随后呢，对方传送假的物流配送连结，要求这位诚信男子填写收件资料啊。诚信男子点击假的连结之后，却发生没有办法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但是这个再晚怕是订不了粽子啊，所以呢，赶快借由这个物流业者线上客服来协助处理。当然，这个线上客服是假的。然后呢，啊，这个诚信男子就加入了对方提供的客服 LINE 的账号，这个假的客服呢，以语音视讯的方式啊。

啊，告诉诚信男子要配合验证身份啦，啊，要求去操作网络银行啦，啊，并且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哎，这个诚信男子呢，就依照这个对方客服的一个要求哈，哎，这个短短几个小时，居然在账户当中陆陆续续这个钱呢被转出去。这诚信男子呢，发现自己账户的存款余额大幅减少，才发现原来受骗了，而且呢已经损失了好几百万元了。

这个粽子再贵都不可能超过百万，对不对啊？这个就算你花了100万买一堆粽子，但一辈子也吃不完啊，请整个家族这一辈子也吃不完，这绝对有问题啊！刑事局持续提醒呢，啊，这个诈骗集团以免费试吃、便宜卖等等假的广告吸引民众上钩点击。啊，或者是要你呢到 ATM 或是网络银行操作一些认证啊等等的一个查询功能啊等等的哈，哎，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因为 ATM 或是网络银行只能汇款，没有办法更改汇款，哎，这个设定啦，好，或者是哎进行汇款的验证啦等等啦哈，没有办法验证身份，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事实上啊，这个刑事局呢，在过去一个月，哎，五月呢，也是接获了12000多件的诈骗，然后呢，总共财损金额也有54亿，啊，这12000多件的一个诈骗案件，哈，事实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诈骗案件是网络购物诈骗，网络购物诈骗在几乎每个月的所有诈骗案件当中都是稳居第一呢。那么接着投资诈骗、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以及钓鱼连结的诈骗事实上都不在少数。那么尤其最近跟投资的话题真的是很热，所以呢假投资诈骗、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呢，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这个财损金额持续都居高不下，所以提醒朋友们在网络交友一定要验明对方的这个话术真假以及投资诈骗呢也必须要留意这个相关的投资管道到底是真是假，无法验证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一点点需要这个多加了解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发现自己好像在中间与对方对话的过程当中变得紧张了，这个整个对话的氛围好像变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急促了哈，这个开始谈到钱了，都希望你停下来，想到三个数字165这三个数字给它打起来询问相关的一个防诈骗管道，陪你一起守住荷包。

来自香港的乐团 Turbulent 这首歌曲《流星说》，时间是凌晨的2:27。啊，稍早讲到端午节要到了哈、啊，这个相关网购的一个诈骗呢，哈、啊，用一个例子就是有网络购物粽子啊，结果呢，对方其实是不孝商家被骗的故事，提醒你啊，网购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过呢，今年的端午节连假有3天，从下个礼拜五到礼拜天，6月19到6月21呢，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应该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啊。这个同样的前两天应该会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这个后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呢、啊、应该是北上的车潮会比较多。提醒你呢，好、啊、到时候国道全线都会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啊。首先呢，3天全线的凌晨1点，3天哈，这个国道全线从凌晨0点到清晨5点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在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届时呢，会有匝道封闭的措施。在6月19号星期五当天呢，这个0到12点呢。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直接封闭，还有这个6月19号礼拜五啊，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到时候也会封闭哈，提前的避开。6月20、6月21呢，哈，这个北上南下都会有相对应的匝道封闭，分别在6月20星期六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埔盐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啊，下午之后就换北上了。6月20、6月21礼拜六礼拜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湖尾、埔盐，还有这个国道三号的西滨啊，以上三个匝道啊的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啊，还有国五届时也会有高承载哈，礼拜六礼拜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 ICBOW 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

0: 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松体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7，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

最近是毕业季哈啊，这位金曲歌后呢，她也成为今年的毕业生啊。孙淑媚这条歌《爱人》呐，收录在她2022年台语专辑《爱人呐拜拜啦》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看到孙淑媚，哎，这个回到这个学校去念学位，然后呢啊，这个毕业典礼哈啊，这个。出道了二三十年的他还是可以保持的真的是像应届毕业生一样状态非常的好，不禁觉得非常的厉害。不过呢、啊、看着看着、也觉得、这歌手以他自己的这个历程、啊、实践什么叫做终身学习，对吧啊、这个终身学习的好处，让你的人生不单这个每一个阶段透过学习都能够继续保持有竞争力之外呢，说不定哎，意外的你可能会跟某个天王天后啊，歌王歌后成为同学呢。

过你，甲贴阮心内的气味。昨暝的梦，是你我伤心的过去。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今天阴暗的风雨啊，虽然说不大，哎，这个部分地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但是哎，还是要这个留意哈，前方道路状况，专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零公里，一直到万芳交流道三公里，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中森明菜这首《下雨了》。下雨这件事情好像都是在连续剧里，在这个歌曲的旋律当中比较美，现实生活当中一点都不美，对吧？好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啊！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汪倩玉《因为相信》。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改从青埔方向下匝道，然后到平面道路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续行。啊，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国道1号的部分呢，首先南下的221.6到223，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啊，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铺工程。继续往北呢，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外侧1线车道有刨铺工作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出门了。
1: 哎，洪宝川啊，
2: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更加欢喜。
0: 哎呀，我上工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腾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0: 哎。我钱都还未中掉呢。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0: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5: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6: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7: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8: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东方神起的《拥抱》，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让警广给你拥抱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新好男孩这首 I Want It That Way。

这样子的歌曲曲风是满满的九零年代味道啊，离九零年代越来越远了哈。三点十六分啊，目前这个道路的状况呢，夜间施工啊，今天因为雨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国道上面的施工啊稍微多一点了哈。哈、啊，这个赶快进行夜间的维护呢啊，这个白天呢 啊这个车多的时候就可以放心使用。所以呢，提醒夜间驾车的朋友们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1到223。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好，这里也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的方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是只有外侧一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市区道路看到在这个新北市哈，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封闭哦，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有桥梁的维护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从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进行移动式的工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来自 SHE 的歌曲《围巾》。

来自183 Club 带来的魔法 Smile 啊，183 Club 这成员呢都是183公分啊，或者是以上，对不对？我现在啊，似乎这个年轻的这孩子们呢，哎，这个抽高的速度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快啊，要组成这个183 Club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要提高门槛，感觉要变成190啊，甚至是195 Club 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25，哎呀，今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哈，哎，暂时呢也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以及台31线东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如果你原本要往芦竹方向的朋友，哎，你出口直接往

改走青埔的方向，然后呢下平面道路之后，在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就可以走台31线往芦竹方向行驶了哈。那么往机场系统的交流道呢，要留意主线车道有缩

参考。台六十一线在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哈，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呢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是南下呢就可能要先从桃科啊切换出去，然后呢这个北上的朋友也要麻烦先从永安啊这个切换出去，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切换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陈淑华的歌曲《魔力》。

0: 生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6: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虽然说并没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或者是这个路上强风特报不过呢，看到在中部以北的山区还是有零星的飘雨。南部的这个看起来呢，过去一个小时，高雄也有一些这个雨势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这个开车呢，天雨路滑一点。顶爱亏卡班嘞哈，哎呀，这个昨天呢下半天一直到现在呢，似乎出现了一个降雨的空档。不过呢，中央气象署也提醒今天和明天呢，这个锋面会再度往北跑回来所以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都要继续留意局部大雨、雷雨那也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北部的高温只有25到28度，难得的舒服中南部的高温虽然说比较闷热一点，它大概也在30度上下了哈。没有降雨之前是偏热，但下雨呢就是湿湿凉凉的这个下一波锋面这个来到台湾呢，预计可能会在周日周一也会接近影响，就是说今天明天会有一波锋面的雨势，然后呢礼拜六可能会是锋面中断的空档这个下个礼拜天，然后这个6月14号、15号锋面会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北部东半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这个锋面完全远离呢预计这个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完全远离，但是呢紧接着西南风还会持续影响，所以呢是这样子的，锋面远离北部东半部天气会明显回稳，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不定期的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哟。
1: 先来一杯 latte。

0: 谢谢。
1: 来自阿妹现场演唱《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林公里一直到三公里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国三主线车道呢，在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五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然后南下的雪山隧道也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这个石碇交流道出口哈，小心内侧车道有铺设施工，在这个出口匝道环道一定要减速慢行。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西行的 87.4 到 74.5 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这里因为施工，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5点钟。刚刚是张惠妹，现在就真的是张学友送给你了，在你身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3:48啊，这个有掉落物的资讯哈，感谢驾驶朋友的通报。在台76线呢，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啊，这个、要菜市场啊，这个早市差不多啊，要开始，哎，不对，不是开始准备，早就开始在准备了哈。这个货车司机南来北往，这个整个夜晚载货呢，一定要留意，哎，东西要放稳喽，要绑牢喽。来自梁静茹跟品冠带来的歌曲《K 歌情人》。

的男女对唱，稍早是梁静茹和品冠的 K 歌情人，之后是 No Name 余宪忠和江美琪的是否这就是爱情。3:56，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这个夜间道路状况没事就是好事，哎呀，希望每天都可以这么维持的完美哈。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啦，希望今天一天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让心情透出一点太阳。接最后送给你这首歌，让心情太阳一下。那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

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十六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要麻烦多加小心啊。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在差不多路段在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76线东向和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5点整。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局部地区还是会较大雨势的可能。

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至少目前这个时间点跟昨天比起来，没有什么大雷雨、大雨特报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 28.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有爱就免拍死》，四点十一分哦。还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路苏嘎拿那里加。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道三甲东向台北端这边到万方交流道。

主线车道，东向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莫文蔚的歌声 I do。
1: 滴了滴点又记了起，
2: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得甲

0: 大电炮开照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按压起来哦。然后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随即。而国一南下呢，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在南下 315.5 公里，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哈。路况补充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欧来自宇宙人迷先生一起合唱的歌曲《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起码可以家里到我呀。啊，重点是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都能够出入平安哦。

很有张力的一个歌，爱情的乞丐 CJ Me 的歌曲。就算在爱情银行里面你有很多存款都不一定领得出来了，何况永不呢，根本呢丢哦。4:26啦，尽管我是雅琳。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然后南下雪隧外侧，现在都有工程在进行哈，要注意哦。然后现在在国四的话，西行23.1到18.1公里往清。

清水这边，这里有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哦，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赛季哦，在国一的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南下呢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这边哈，都有作业哦。

而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哦。国四在往清水哈，从乌牛兰溪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工程，它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啊。

0: 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还是在这里呀、啊。有幸的路过来到播中，加满环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罗大佑《鹿港小镇》80年代，我不知道大家对鹿港的印象是怎么样哈。至少当初听到罗大佑这个《鹿港小镇》的时候，跟我印象中的鹿港是非常截然不同的。那在1990，林强这首歌其实也说出了很多北漂人的心声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你是否觉得台北还不是你的家呢？

0: 家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4:45喽。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还是要注意速感啊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名古屋动物园有一只大猩猩哦，这出名啊。然后最近呢，又变成一个焦点，这个大猩猩的名字叫清正哦。清正有什么外号你知道吗？叫做猩猩界的木村拓哉。你说那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推断，意思就是说他是猩猩里面呢长得很帅的是吧哈。当初他为什么被封为这样一个外号，就是说他的那个眼神非常酷哈。然后那个保育员喂食的时候，他接过食物那种动作之流利之顺畅，然后重点是他的眼神，说流露出一种非常帅气很有自信的感觉哈。所以这个很多人到动物园去看哈，然后就给他这样一个外号，哇，他也是算是这个名古屋动物园的一个

招牌明星啊。但其实哈，他这个是有基因的遗传，因为他老爸哈，当年哦被说是帅到过分的大猩猩哈，哎，这个是有基因遗传啊哈。虽然我看那个照片是看不出跟别的猩猩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像啊。总之，最近为什么？他本来就一直很红，然后最近为什么变成焦点了？因为他被他的那个伴侣哈，被另外一只母猩猩赶出来了，然后就看到他被赶出来，坐在那个门口，他那个园区里面哈，他被赶出那个洞穴，然后就在坐在门口那样哈，然后一副非常落寞的感觉，哎呀，蛮是那个心软的表情啊那，所以。有那个游客呢就把它拍下来哈，抛上网又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哎呀，说那个表情好可怜好无辜我只是觉得我很佩服他们了，到底是怎么看出他是帅得像木村拓哉那一种啊。

轻快的歌声，哈，那个成为某一个世代那个帅的一个代言。日本有木村拓哉，美国这里有 Tom Cruis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哦，4:57了。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小心哦。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然后南下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施工中，国道三甲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哦，要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点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排除哦。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则是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最高温在屏东的车城 28.5 度哦，高雄仁武这里也是一样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哦，陈奕龙的歌叫《Long Time No See》，这个也蛮台式的英文，对吧？哈，啊，翻译起来叫做“好久不见了”哈。可是听一点起来，感觉特别高追，对吧？哈，有时候台式英文实在是真有趣。来，再来个陈雷讲 ，I'm sorry， 用台语来念，比 I'm sorry 啦，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以国二来说，目前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的点。还有国道三甲现在呢，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是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御景的芒果产季就要到了。那因应观光热潮，因为通常每次御景的芒果季开始，哇，好多人哦来这边，除了买芒果之外，哈、哦，而且呢，最重要是冲着那个芒果冰来的哈。哦、有看到好大一盘，那个芒果都快要满出来。哦，那要注意周遭的停车空间了、啊、哈。哦说这个合计将近600个，不过坦白讲，即便有600个哈，对应游客的需求啊，恐怕就是要注意了哈，或者是考虑啊。除了这个停车格，不然停远一点哈，再走过来哈。不过是这样，因为他们除了停车的空间在进行盘点。在这个区内呢，已经有设处6点的 U Bike 哈、哦，所以可以停远一点啊、哦，因为你在周边的话不一定停车，不一定有位置哈、哦。因为一旦进入到这个芒果季哦，哇，还有很多人很奇特，那买芒果就想要说到御景，但是要提醒你在御景买的芒果，不代表一定是御景生产的

毛克林保卫来哈、啊，但是因为预警的扛棒起来凶吓啊。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看到那个现采的新鲜的芒果，哎呀，总是觉得食指大动啊。

哦，洛克巴海滩南海，夏天有人说夏天就要去海边，有人说夏天就是要吃芒果冰啊、哦。总之，夏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哈、哦。虽然这几天当狗狗，但是感觉今天水汽哈、哦、没有像前两天那么多了，也许真的可以看到蓝天了、啊。

0: 好，来自图腾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蓝天》。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5:25咯，尽管我是雅玲。台76线东向啊，靠近中心系统的内线塑胶栏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哦。哎，喜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如果有最新情况可以通报的话，将麻烦卡姐点位嘞哦，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这几天受到梅雨封面影响，像日月潭这边哇，说不管是日月潭这里周边地区雨量狂灌，水位上升超过1公尺哦。然后呢，日月潭这个指标性的这个九洼叠巷哈、哦，通常就看到这个九洼叠巷的感觉，就会知道水量多少都没你哦哈、哦。现在说只剩下看到7只洼而已哈、哦，然后呢，四周还是环绕着淤泥。所以让这个 这群青蛙看起来好像是井底探头蛙，那个意象真的蛮特别的哈。好，在这波梅雨封面之前，日月潭水位大概是744公尺左右，但是梅雨过后水位提升。那后续还会有降雨了哈。不止日月潭，应该是有一些水库是大进账，知道吗？就希望。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那这边南下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三的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施工，而国道三甲从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国五是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个何润东跟韩国的明星张娜拉在2007年一起合唱的歌曲《好想对你说》，现在在歌坛上很流行，跨语言、跨国、跨文化。哦，接下来还有瑞奇·马丁跟阿令合唱的版本《Venti Pacca》。

罗嘎达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

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1: 哦，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水上外线掉落物，还有先前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倒是台北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请各位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有不少女性没有乳癌的家族病史，可是还是有可能罹患乳癌。那除了遗传跟荷尔蒙的因素，日常生活当中环境荷尔蒙也要注意哈。这个所谓的环境荷尔蒙，因为我们要接触到塑化剂的几率太高了哈。就如果长期暴露在塑化剂比较浓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风险会增加 1.7 倍。然后还有就是体内的代谢能力变差哦，风险会增加 2.6 倍哦。还有就是说第一次生理期来的年龄早于14岁，这个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平常我们怎么样哈？因为所在的环境塑胶用品太多了，所以哦，不只是女性啦，男性也要注意，因为这个塑化剂不管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外带嘛，你外食，然后你买热汤热食的时候，尽量自己带着不锈钢或玻璃的餐盒哈，不要用塑胶袋直接装非常滚烫的食物哈。这个它很这种高温，然后再加上又有油脂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把这个塑化剂给溶出来了哈。所以你那个吃东西下去，你也是配了很多这个塑化剂哈。然后养成一个习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带着随身的环保杯哈？不只是环保，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内分泌系统哈。还有当然适度的喝水，然后透过排汗的方式，也能够让身体加速代谢的毒素哈。还有哦，因为你就算不是用那个塑胶用品啊、塑胶袋或相关的一些那个容器去装热的食物，但你摸还是会摸得到的哈。所以呢，吃东西之前最好要先洗手，因为用肥皂把手洗干净，也会大幅减低这个吃下毒素的机会哦。

李翊君的版本《爱的入骨》，这个台语老歌，为阿公阿嬷来播撒。我们的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太大了哦。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当然就是我觉得拿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高回朋友听的觉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说：“哦哟，这是什么划时期的歌曲啊？你点进来。”对，因为这个年龄跨度太大了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那个一个在一个节目里边，那个歌曲的跨度可能可以来到八十年、90年。连在我白瓜哈也是不容易啦哈。哦，5点51分了哈。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要注意，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国道三甲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的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无法通行，也是因为钢筋的关系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月儿像柠檬，听到是龙飘飘的版本。那已经5:5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想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花莲出现的第一批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有7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机投入服务，协助呢失智长辈来就医复健，还有参与社区活动。这是由花莲县卫生局跟门诺医院共同合作推动的哈。那其中有一位司机郭先生，因为他的父母先后都遇到了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哈，他一听到这个计划就马上响应啊，他觉得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变成守护别人的力量啊。失智症患者因为有记忆衰退，也会自言自语，还有重点是他这个时空会真的是有时候会错乱哈，家属担心的是说万一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长辈是否可以受到善待。你想想看，如果您是计程车司机，然后遇到上车的是失智的人，哇，有时候你讲不清楚，也听不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哈，哇。所以哦，像他们在花莲成立的这个车队，加入车队的司机不只是计程车的驾驶者，还是失智友善社区的重要伙伴哈。因为他们可能这个失智症的人可能把平坦的道路认为说这是深谷，然后不敢下车。

者哈，啊，真的就是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很多的一些状况，包括他对时间空间混乱、判断力下降，还有情绪的起伏也比较大哈。如果不知道，然后又司机遇到这种情况，那真的也哈，彼此都会挺困扰的。所以现在透过花莲这边推动这个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对驾驶来讲也是在学习。对时前听到这陈竹生情为挂客，叫做慢慢的等你，等你有一天会不会又重新想起亲爱的家人呢？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掉落，还有先前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哦。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而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屏东车程28.6度，高雄仁武又28.5度哦。那即时温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7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到28，然后中部今天高温是29，那么今天赶快有30度，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28度啊。

来自糖猫所演唱的歌曲《风》，这个风是充满了一个回忆的风啊。6:09哦，看了一下即时雨量图，目前哈、哦、啊，刚涨比起来，那真的清爽的地方多了。我看到我们发音室窗外有一种终于不安的瀑布阿妈妈哈、哦、好，但是呢，像嘉义的梅山乡、竹崎、新竹五峰、高雄六龟这边，有一些地方还是下着雨啦哈、哦，注意姐，来6:09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哦，国道三甲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在国五这个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呢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现在台北市这里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市民高架往东新生北路上方路段内侧有塑胶箱，然后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要米家拉里家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号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6:15了，国一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掉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的外线哈，小心这个掉落物，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 Hello， 早安
4: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3: 最近看到就说有很多人因为要买东西，我想说我买便宜一点
4: 哦、对，
3: 然后尤其是透过网络来购买，感觉上我们的印象里面就觉得我透过网购应该是可以比较便宜，
4: 压低成本，
3: 结果呢却因为这样遇到诈骗、哦、所以今天品会来要跟大家提醒，你那边有什么样的案例？
4: 嗯，这边很多案例耶，但是最近比较多的就是农产品、哎、像是什么蒜头啊、芒果啊，然后荔枝、啊、
3: 哦，荔枝现在这个产期 对不对？
4: 对，荔枝先、
3: 哦、因为蒜头啊，我晓得是因为今年下雨下太多、
4: 哦、
3: 所以台湾的蒜头产量有受到影响、
4: 哦、
3: 而它价格会比较高一些。
4: 了解，
3: 嘿，
4: 原来是这样。
3: 所以你那个案例都是因为要买农特产品然后被骗了、
4: 啊、就是应该说既然进入春夏以后，开始现在的手法变多了，变成是买这种农产品、啊、
3: 然后我前一阵子有看到就端午节就有人买粽子也会被骗，因为他觉得那个价格好便宜，
4: 很划算。
3: 所以这种的一个案例就是出现在这个价差的问题吗？
4: 对啊对啊，大部分是用透过这个方式吸引你的注意啦。
3: 那
4: 然后之后会再用其他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解到的手法，就是让你汇入，就是像可能有的人就是后来被骗的钱远远超过他原本要买东西的那个钱，这样子，
3: 嗯，
4: 会用其他的手法。
3: 好哦，那来讲今天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案例也是，他也是买农产品然后被诈骗的案例。这其实就是一种网络购物的诈骗啦。
3: 嗯，
4: 那就是不得不说，现在进入春夏、啊，可能就是这种台湾的季节性水果陆续成熟，那大家就会想说，我们来支持一下，就是国产的水果。
3: 嗯，
4: 那上网去看买一些像是凤梨啊、荔枝啊、芒果。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位妇人、
3: 嗯，
4: 一位诚信妇人，她就是其实她就是在滑 FB， 然后滑一滑看到一个卖家，他就是有贩售。

0: 我说愈合包
1: 哦，愈合包不是普通的荔枝哦，
0: 对，
1: 愈合包很贵哦，
0: 大颗的荔枝哦，它是大颗，然后籽很小的荔枝哦，
1: 对，而且是比较贵的荔枝哦，
0: 是的，是的，它愈合包呢，我上网查，我自己发现它愈合包大概美金的价格可能会落在150到300不等，就300应该算是
1: 很低，就是看品质还有看产量，
0: 对对对 对, 对，但是愈合包可能最低就是美金就是要150以上，但是今天这位。受害者呢，他看到的就是网络上他说，哎、欸，美金我卖你50到80元而已，
1: 哇，差这么多啊，
0: 便宜
1: 三分之一耶，
0: 对对对对对、哦。那其实有的人可能到这边就会觉得，我要提高警觉了嘛。
1: 对、
0: 嗯，但可能这位富人他比较少在网络上买东西，那另外他也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他可以压低一些成本，所以他就跟卖家下定了三箱。那
1: 哦，买三箱啊，
0: 对对，
1: 是三斤，
0: 他是三箱，三箱好像30斤吧，这样子。哦，对，他就是要送人啊，自己吃啊，这样子。
1: 对对，
0: 一共订了三家以后呢，诈骗集团就是对方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就是用一个那个物流的官网来下订单，这样子我们配送也比较有保证，这样子比较有保障啦。然后他就给了他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当然就是假冒那个官方的网站的物流连结，然后引导这位受害者他填写订单收货资讯。那这位受害者他填写送出以后呢，这个页面却跳出他显示说你未实名认证，然后所以购买失败的页面。然后他就去问了对方，对方就说你这样子的话，哎，你没有实名认证吗？然后这位受害者就说我不知道什么，
1: 我哪知道啊，我第一次这样买。
0: 对对对，他就说他一开始他还跟他说你太麻烦了，我不想要买了。
1: 对对，
0: 结果但是对方就说当然不行啊，就是因为对方其实是诈骗嘛，
1: 对，
0: 就跟他说，
1: 所以他话术说不行啊，你现在已经下单了，所以一定得买这样子、啊、
0: 没有没有，他就说那这个很方便我教你这样子、哦、对，然后给他一个客服连结、
1: okay、
0: 然后说你就是进去跟他说你要实名认证，这样他就会教你了，很简单啊，很简单，这样子就开始循循善就算循循开始诱骗他，
1: 就是诱骗他这样。
0: 对，那这位受害者他就点击连结以后加入那个客服的 LINE， 那对方就跟他说你就是这个就是没有完成实名认证嘛，那需要你的就是其实就是老手法啦，就是说你要连结进行你银行账户的验证才可以下单、
1: 啊、
0: 对，那甚至呢在期间他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 LINE 的视讯，就是你跟对方在 LINE 视讯的时候呢，你可以开启一个叫做派对模式的功能。
1: 那这个派对模式有什么样可以做到什么？
0: 这个派对模式的功能就是你的手机荧幕会直接分享给对方，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比如说、哦、对，我
1: 你在你手机上操作，比如说你输入你的密码，
0: 他会
1: 看到，他那边也会看得到。
0: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派对模式其实现在还蛮常出现的哦、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除了往常的就是请你汇款到某一个账户以外呢，现在大家很多可能会用无卡提款的功能、
1: 欸、
0: 对，或者是有一个 QR code 用 QR code 付款，就是有一个 TW QR code 付款、欸、它可以透过荧幕的分享方式呢、欸、把你的那个 QR code 的画面
1: 它就
0: 可
1: 以截取下来。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那个 QR code 你自己截图传给他的话，它很常会是因为安全机制，它很常会是显示一片空白或一片黑暗，
1: 对，
0: 所以截图是会失效的。
1: 嘿，
0: 那这个诈骗集团呢现在变聪明了，就有可能会请你用另一支装置翻拍，或者是直接开派对模式跟他分享。那这位陈女就是在他的指导在他的指示之下呢，他就多次的除了多次汇款转账到对方提供的账户以外呢，他还被这个就是他的手机还被提领就是将近100万元的金额、
1: 意思就是说他要求他开派对模式，然后在那个当下他开始用他手机操作网银。
0: 对, 对, 对、
1: 哦、他汇款出去嘛，那在这里面他要输入他的那个密码，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他甚至会得到那个验证码什么的、嗯、还有他的所有的资讯都在荧幕上，因为分享给对方了，可是当事人一定不知道啦。
0: 当事人对他就觉得你只是要帮我这样子、嗯、那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些资料外传以后对方可以这样盗领他的钱这么多。
1: 哇，因为你所有资讯都被人家掌握了。
0: 对啊，
1: 100多万、啊、
0: 等于他就在操作你的手机。
1: 那他这个操作当下都没有发现、嗯、因为通常比如说你汇款出去你就会接到通知了，不是吗？
0: 一来就是这位受害者他可以没、嗯、他可能没有就是开立，
1: 不是他一直在用他的手机。
0: 对对对，而且二来就是你看他自己也主动会那么多笔款项给对方、
1: 哦、
0: 他就是对方可能是诱骗他说这个认证完成以后呢、嗯、可以把这些资金退还给你， 这样，所以他也不疑有他，就是被刷了好几笔，他也觉得可能之后会退还吧。

0: 这样。那结果殊不知对方就消失了啊。那所以他的钱就是不但没拿到荔枝，钱也被骗走了。对，然后他跟家人讲以后才发现，哦，原来这是常见的诈骗模式。
1: OK， 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 LINE 的所谓的派对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派对模式
1: 原本大家是拿来干嘛的？
0: 这个派
1: 正常来说，
0: 其实之前有别的 APP， 像 Discord 这种 APP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免费的功能。那通常呢，它可能是要，比如说你可能你的爸妈不知道这个手机啊要怎么操作、这个、LINE 它不怎么用，
1: 所以正常来讲，我为了教他，所以我用这样派对模式来分享。
0: 对，
1: 可是像诈骗集团诱骗这个受害者，然后开这个派对模式，他会直接告诉他说你就是点选派对模式吗？还是他只是OK，
0: 因为他这个其实我跟我同事试验过，就是你一定要在视讯的时候跟对方视讯的时候右下才会出现这个派对模式的这个小按钮，那你点下去以后呢，你真的就可以看到对方。那像我同事也有用过，他是说他那时候网络订票，他不知道怎么订，然后他的家人就叫他开启派对模式，他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做。
1: 但是前提那是你家人啊，
0: 对，而且就是你不能把你的个资露在手机上，就是你要很小心在操作的时候你的个资是不能外露。
1: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觉得现在尤其长辈他们每天用 LINE 用了很多，对不对？他的确也有可能想说，你知道滑脸书嘛，搞不好会有人用 LINE 说东西好便宜哦，要不要买之类的。
0: 对，
1: 所以他要去明白哦，你的意思说如果对方跟他视讯通话的时候，然后那个画面上就会出现有一个派对模式，
0: 对，右下角会有一个。
1: Okay， 然后所以那个当时诈骗集团就告诉他说，你要点一下，我要教你怎么操作这样子。
0: 没错，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教他说，好，那接下来您点这个这样子，然后点下去以后，他的那个可能无卡提款的账密就被对方看到。
1: 哎呦，
0: 对，
1: 真的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一旦开启派对模式的时候，你的手机、你这边的荧幕，你做任何操作，对方你得分享给对方了。
0: 对，
1: 对方会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
0: 没错。
1: 所以我会很清楚看到你输入的密码啊，或者是什么样账号、个资什么的。
0: 对，
1: 哇，甚至 QR code 用那个方式你。
0: 对，
1: 他都可以直接去截取
0: 你的可能你的 OTP 嘛，验证嘛。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 LINE 是很好用啦哈，但是真的不小心，这还会有遇到这样的陷阱哈。
0: 没错，
1: 好，所以他的情况就是他本来要买一个便宜的愈合包。就没有订了三箱，然后我们会以为说了不起被骗，就是那个三箱的钱没有，他是被骗了100多万。
0: 对，真的、就是、
1: 哇，真的要特别小心哈。所以最近因为特别这个像类似这样的案例，算数量是比较多一些，是
0: 非常多哦。就是开始，
1: 这叫当时当令哈。我们说当
0: 对，
1: 当令要吃适合的蔬果，这诈骗集团也与时俱进，
0: 对他们也有季节性。
1: 所以最后品会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要网购啊，或者是贩卖商品的时候呢，应该要慎防对方传来的不明连结。那如果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呢，也要特别警觉。那即使他有出货，他也是有可能出并
1: 不好的
0: 照片上的东西，
1: 因为成本嘛，这是在商言商，成本真的没办法降、啊。
0: 没错，就是切勿不要轻信那种。
1: 所以这种模式通常他们就用相对便宜很多的价格来吸引你。
0: 对，我们之前还有遇过，就是好像他标榜便宜的乌鱼子，就寄来是地瓜干，这种就是比较夸张的案例也是有的，什么蓝莓，然后寄来科学面，这种有的没的，
1: 是让人家呕得很，
0: 在恶搞。对，那这也是诈骗的一种嘛。
1: 是，
0: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也是不要轻信那种社群平台上来路不明的广告，你可能只知道他的名字，那这个名字是不是假名，你也不知道。那接下来就是如果买了以后呢，对方跟你说要你的账户有问题啊，要验证账户啊，实名认证，或者是要求你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那开始试着引导你汇款，或者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形呢，基本上就是诈骗圈套。那遇到这个的话，就是赶快跟他断绝联系。那有疑虑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询。
1: 好哦，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最近真的很多人要买的东西真的不少哈，千万不要被骗了。今天进行到这边，谢谢品慧，谢谢。
0: 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惕。

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哦，石文斌的歌曲《目睭背后金》，你的视线不明是因为落雨，还是勾到喇叭？哦，不是只有爱情会被骗哦，连买物件毛好定客厅红骗去哈。尤其你看到那个价格便宜到连你自己当老板你都不可能那么做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你等的诈骗了。

0: 6:31了。目前路况啊，都跟掉落物有关。国一在南下五角出口匝道外线米家当底家，台北市两个点哈，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而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40%，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3: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

0: 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0: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2: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 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3: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4: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6:38哦，看一下路网图，实在有够水啦！哎呀，非常顺畅哈。今天没有大雨来闹哈，但是目。

0: 前呢，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留意哦。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哈喽，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分享。

哎呦，目前在台一线这边有个新的情况哈，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有一台大货车停下来了，因为它载的货物掉落，说是冰箱掉落，哎，影响到后方来车的一个顺畅度哈。那就背后给某特别注意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有大货车停下来，同时还有冰箱掉落了。再来国五最新提醒，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的外侧封闭，那碧车湾这边因为碧车湾有一台大客车故障，所以现在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是暂时封闭的状态哈。国一要留意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哦。

哦，这是黄子轩《虞山平快》，将你很熟悉的那个旋律，然后把它呢变成一个梗，叫做阿姨欧一呀，欧一呀可以很原住民，也可以很台语。哦，6:49了。

台北这边呢有一个新的情况提醒，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哈，上桥路段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你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哈，要注意有轮胎掉落，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要注意哈，代表加四级。再来国五北上 23.9 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在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停下来了哈。而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要特别小心，大货车停下来，因为先前它有货物掉落，而且说掉落是冰箱，影响到车流顺畅，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把就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台北市原本环东大道往东，在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先生跟他的太太结婚多年，他们有七个子女哦。哎，结果呢，某一天哈，因为他的太太遇到了车祸的事故，然后醒来之后彻底失忆，他完全认不得他的先生跟小孩，然后他只觉得为什么陌生人一直来找我这样子哈。他的太太虽然说在车祸之后保住性命，但是大部分的记忆都忘记了，而且在当时他也不太有自理能力，甚至有失禁的情况，必须穿的成人纸尿裤，生活起居长期是必须依赖他人来照顾。不过他的先生没有离开他，反而是一直守护在身边，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等于是两个人重新，他在追求他的太太哦，然后终于哦，8年后，两个人在家里面重新办了婚礼。先生说没有特别在买婚戒哈，因为他们原本就有一个了哈，就把那个婚戒再拿出来，在孩子跟家人的见证之下。觉得这个真的很像电影情节，对不对？

哦，这是品冠李心洁合唱的歌曲《当你想着我》。现在时间嘟嘟好，6:57了。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台北是中正桥往永和方向，注意上桥路段外线整颗轮胎让你加。以及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不但有大货车停下来，还有冰箱掉落哈，要特别小心。国五要注意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这边目前是封闭状态，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待会7点麦文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五甲出口遭到外线有掉落物哦，而国五呢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埤新中路外线这边有大货车停下来，而且还有冰箱掉落情况哦。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有整颗轮胎让你加哦。再来是民高架往东新城北路上方内线塑胶箱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1/3，真的省很多。
0: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3: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1日礼拜四，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一大早我们就接到听众朋友跟我们讲说，国五南下哈、哦，外侧在34.2，大概是在哪个地方？应该算是头城到礁溪这个路段吧哈、哦。外侧说有大卡车的一个故障状况，好，这个情形我们有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了哦，屏控这边已经收到了，看一下南下34.2，哎呀，我刚刚那个什么讲，哎，那个点错那个监视器的位置 ，OK， 有看到了哈、哦。好，这个大卡车停放在那个路肩，原则上来讲还好，应该不怎么影响了，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有一点点弯道哦，所以要请走在外侧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这是国五南下34.2 K 的地方哦，有一辆大卡车故障。好，刚刚一打开我们的这个电脑啊，看到我们路况网页啊有写到说，那个先前在国五哦北上有一辆大客车故障，而且在雪山隧道里面，不过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哦。啊，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好，那我刚刚看了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部分的话，先前雪隧北上车速有稍微变慢一点点哈、哦，那现在呢又有再回复到70公里以上了。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目前雪隧南端入口这边车流的确是看起来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快啊，不是很正常的车速。好，不过应该很快就排除了哈，因为先前的那个大客车故障的状况，刚刚大概7:04左右呢，我们就已经

0: 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的朋友们，可能会前面开始有一点点慢，后面就会恢复正常了，没有问题。
1: 每个早晨
0: 这个大客车不晓得是不是国道客运来哈？如果是国道客运的话，那这样一大早搭这个班车的人会不会行程有受到一点影响哦？但是他应该调班过来应该蛮快的了哈。话说提到那个国道客运啊，可能如果有很多朋友不是常常搭的人，然后可能就不太清楚，像我也是偶尔才会搭哈。那有些时候可能你搭乘的时间呢，就因为你要可能要赶到北部地区去，要赶到台北去，你可能要再换乘或干嘛的，所以就是那个时间上就需要非常的精准了哈。我就有时候会看到很多人会在网络上面问说，哎呀，我如果哪一天呢哈，然后早上搭几点的车，那这样在几点前有没有办法赶到台北啊？这个真的很难讲哈。因为有很多时候照正常时间来讲的话，可能是比如说假设你一个小时的车程的话应该是没问题，但就是怕这个万一中途有什么状况啊，所以就是能尽早就尽量早一点点，然后这样子是比较保险的一个做法哦。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车速看起来还是有稍微慢了一些些，还没有办法到很快。好，那车子也蛮多的，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尤其是如果你一路啊从那个比如说像罗东啊或者是宜兰方向过来都很顺畅，但是在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前方的状况哦，因为前方速度可能慢下来哦。
1: 看日落月升，
0: 好，再来还有一个地方也要特别留意哦。这里是一大早就开始在施工，是哪个地方呢？就是在罗东的光荣路哦。罗东光荣路呢，目前在内侧车道双向比较靠近那个南端这边的这个路段的话，有在进行除草路容的一个维护哦。罗东现在其实还是有下一点点雨啊哈，好，但是有在做这个路容维护，所以待会儿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如果说您会走罗东的光荣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一段的话是比较靠近南端这边哈，就是光荣南端这个叫光荣路桥吗？光荣桥，光荣路桥，对，因为北端叫光荣北路桥，南端应该是叫光荣路桥哈。好，比较靠近光荣路桥这个路段哈，南北双向呢有在进行除草的一个割草的一个作业，那它有摆放交通锥，把这个内侧车道呢给封闭起来，所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哦。要赶往那个，比如说像是医院呐，或者是到转运站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

这个乔克叔叔是怎么了？太开心了是不是？他这个乔克叔叔应该指的是那个形象，有点类似像那个什么扑克牌，大家有没有玩过扑克牌？不是会有两张鬼牌吗？感觉上怎么有点像啊？又接到后面那一段哦，笑声。但是大家刚刚有没有仔细听啊？我真的第一次哦，就稍微去注意一下那个周杰伦的这首歌。他那个中间有一段用的还蛮细的声音去唱哦，有一点夹，有一点那种夹的声音，听起来蛮特别的。7:16，好，国道五号南下外侧34.2K，有一辆大卡车故障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那它停在路肩，然后那但是因为这个路段它刚好是有一点点弯道的地方，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哦，外侧车道的驾驶朋友会那个什么，就是压力会比较大一点的哦。好，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北上，现在要进入雪山隧道的一个车流看起来已经顺畅了。之前因为先前雪隧里面有大客车故障的关系哦，所以刚刚大概在几分钟之前呢，要进入雪隧都还是觉得速度有稍微慢一点，但现在看起来已经正常了，没有问题咯。一样，这个罗东的光荣路呢比较靠近光荣路桥，就是南端这个光荣路桥这边南北双向的内线车道有在进行路容维护，有在进行除草哦，要把那个树木把它剪一剪，不是树了，应该算是那个围篱，把它修一修，不然太高了，而且看起来不怎么美观，然后修整齐一点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好，那所以现在是比较靠近南端，比较靠近光荣路桥南端这边。罗东现在应该还在下雨吧，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感觉上有在下毛毛雨啊，但是大概到哪边啊，靠近莱阳大桥南端这边呢，就发现说地上干的但是地上虽然是干的，但是空中还是飘一点点很毛毛细雨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OK 啊，我们听众朋友说罗东的雨停了耶，现在罗东没有下雨哦。

好，动力火车带来的歌曲《骊山痴情花》。OK，好的，我们要再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个状况。好，这是有听众朋友说，国五北上34.5K 的路间有故障车，是大卡车吗？是先前我们讲的那个大卡车吗？因为之前听众朋友另外通报的，哦，OK，啊，那不一样哎哦。好，赶快在那个跟那个什么品控这边来通报一下哈。好，因为先前我们不是讲说国五南下34.2K 有辆大卡车故障停在路肩吗？哈，那我们刚刚又有听众朋友说，哎，现在国五北上34.5，因为34.5跟34.2其实还蛮靠近的哈。好，但是是北上哈，有一辆白色的自小客车哈故障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

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哈，哎，怎么这么刚好，南下北上都各有一辆故障车哈，而且还地点还这么接近，所以我一开始有一点点疑惑，想说会不会是同一起啊哈，哎，不是不是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跟我们做的补充说明哦。好，因为就在附近啊，我看到屏控又在那个移动那个监视器画面了哈，在找了哈。好，那目前看起来，我看一下，刚刚那个是南下，现在是北上哦。现在这个路段南下北上车子都不少哎哈。透过那个监视器画面看这个路段，才感觉到说哦，车子还蛮多的哦。好了，北上车子还是比较多了哈。好，这个是目前大概在礁溪到头城这个路段车子还不少哦，然后北上 34.5K、哦、这个路间有一辆白色的故障车，一定要请大家小心再小心哦。好，待会儿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后续的状况可以听得到哦。

好，7:24将近快25分了，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关心天气。刚刚我们听众朋友说，哎，罗东好像没有下雨了，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是有下雨啊哈。那宜兰市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下雨，但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台二线靠近壮围这边也有在飘一些雨哦。我刚刚有看了一下那个雷达回波图啊哈，的确是有看到有些地方可能偶尔会有一点点雨啊哈。目前的话大部分来讲可能有些地方雨势都缓和了。然后我就看他那个动态啊哈，那这个什么这个云层呢、啊、大概在我们节目时段接近结束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到10点的时候，就比较会是大范围的在宜兰地区上空会有那个什么，就是会有比较厚一点点的云层然、啊、后会过来，所以稍晚哦可能会下雨哦。好，我们来看气象署怎么说啊。气象署说今天的封面呢由巴士海峡逐渐往北会移到台湾附近哦，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呢是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啊。我还以为礼拜四呢封面南移呢天气会比较稳定哦，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大概是早上还好，然后但是下半天之后呢这个封面又会往北移动了，所以这个到时候呢就会又有第二波的一个雨势，而且会一路大概下3到5天呢哦。那这期间比较需要留意的就是那种强的对流的一个发展，还有一些剧烈天气跟致灾性降雨的这些威胁，就那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好，那气温方面大家应该有觉得最近好像有比较凉快一点哦，晚上如果吹电风扇的话还会觉得有一点点冷呢，需要把那个电风扇把它往外移一下哦。那不吹不行，因为吹的会觉得好像湿度会稍微比较降低一点，不吹的话就觉得湿度好高哦。好，我们看一下气温方面的话，今天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是22到24度左右，然后南部跟台东的话大概是25度，高温的部分的话北部宜兰跟花莲白天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哦，真的还算是蛮舒适的一个温度哦。好，但是中南部跟台东大概还有29到30度左右哦。空气品质部分的话，今天的话宜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好，那因为下半天呢封面会逐渐在往北移动到台湾的上空啊，所以今天下半天之后可能西南部南部地区就会先感受到哎雨又开始下了哈。好，那明天的话呢封面会整个移到台湾的这个上空，就会涵盖包含北部地区，所以西半部东半部山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礼拜六天气状况也是差不多哈，到礼拜天到下礼拜一呢，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形啊。礼拜天到礼拜一，封面呢会移到台湾的北部海面哦。

就会比较往北移啊，所以到时候呢，中南部地区的话呢，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那北部地区的话，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好，7:29。先前提到国五南下34.2K， 在靠近礁溪这个路段啊，有大卡车故障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哈，依然还是停在路肩这边。那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是有一点点弯道的地方，南下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先前北上说34.5K 也是路肩说有一辆白色的故障车，这个部分呢刚刚好像屏控有用那个监视器画面稍微看了一下，已经没发现了，它可能已经移走了哈，可能短暂停留而已了哈。好，7:30了，我们赶快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在往北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需要留意局部大雨。下一波封面将在周日到下周一接近并影响台湾，中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昨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3: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4: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3: 到这里哈、哦。
4: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是稳定的。
2: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新屋昨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与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二伤。据报，该名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后却跟同车亲友遇上死劫。事发原因现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厘清。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步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6: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5: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前天发生气爆，造成二死二伤，消防局公布调查结果与进度，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急震。记者张允报道。
7: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

0: 新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1: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0: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呀，头给拍谁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阿咪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半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0: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补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1: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0: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1: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0: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0: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3: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

0: 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0: 玻璃士大人，我想对你说，
1: 民国90年开车上班，因为是刚开始开车上班，所以心里有些胆怯。从后视镜看到后面的车一直很迅速的开过来，我很怕，就越开越靠右，结果被警察给拦下来。警察先生问我为什么车子一直开一直偏右呢？我跟他说后面的车开得那么凶，一直冲过来，我害怕。警察先生告诉我，不用怕，你就开你自己的，直直的开，他要超车他自己会注意，你只要注意不要跟他擦撞就好了。从此警察先生给了我这一颗安定的心灵，以后我就顺顺的上班去了，感谢警察先生的指导。
0: OK， 好，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啊，他跟警察之间有曾经发生的故事啊，哈。感觉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可爱哦，新手上路啊，很紧张，大家有这种经验吧？就说你那个第一次那种开车上路，然后会不会也是那种紧张到不行呢？我想看看哦。因为我开车其实应该说是拿到驾照真的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开过车，就是上大学之前就先去考驾照了哈，然后一直到回来上班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才买车嘛哈，然后我那时候去牵车的时候我还不敢自己去把它开回去哈，所以那时候拜托我哥帮忙哦。结果我记得那时候牵车的时候好像是刚好就碰到假日啊，所以假日去牵车，然后隔一天还是隔两天忘记了，礼拜一吧，好，上班的时候我就把车开走了，就我哥以为说我的车子还停在车库里面，就他就去看发现，哎，我的车怎么不见了，赶快打电话给我说你把车开走了，我说对啊，我开来上班了，他自己都吓一大跳，想说你怎么胆子那么大，都还没练一练就直接那个开车出门了。不晓得那时候我真的可能胆子也挺大的哦，反正就想说车子买了啊，都买了就是要开啊，难不成我要等假日才去练习吗？是直接上路，然后但是因为现在都是自牌车啊，所以比较容易啊，不像以前手牌，我那时候考试考驾照的时候还是考手牌车呢。但是你说有没有吐槽？有啦，还是有吐槽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电台在那个就是那个中山路五段那个新店嘛那边哈，然后要转进去那个路非常的窄，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转进去的时候有 K 到我的那个后轮的那个什么那个活轮的那个地方哈，新车就给它 K 到了哈，就 K 到一点点了，想想就还蛮有趣的哈。然后我印象中后来我还开到宜兰市的那个市场里面去，哇，他们觉得我胆子好大，那时候真的才刚拿到车没多久，哎，都还不是很熟哈。那因为市场里面你知道吗，就是早市啊哈，然后卖菜非常的多，然后人也多，路又很窄哈，其实路窄，对啦，路也有点窄哈，但是就是不晓得那时候为什么就把它开去，好像是跟人家有约在哪个地方，然后会走过那条路，反正那时候对宜兰市的路没那么熟，就给它开进去。但是因为慢啊，速度慢啊，所以就还好齁。所以现在事后回想，真的觉得自己那时候胆子还蛮大的。OK 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哎，那个刚上驾训班，哎，刚上驾训班应该是还没拿到驾照吧，哈，就开车去练习，然后 OK 啦，去乡间小路还好，就是那个车子不是那么多。我以前都还会去哪边练，你知道吗？会到那种类似公园啊，那种比较大的空地啊去练，但我觉得那种练。

西，不是太有食物，就是说你还是要在路上行驶，我觉得会比较好。但是因为现在有那个什么，现在考照都需要那种道路上，要真的上道路去做那个考，就是考验嘛，哈，我觉得这样比较符合真实的那种驾车的环境啊。我在猜我们听众朋友那个时候越开越边边，搞不好警察是要开他的单的，后来是看到啊，好了，新手驾驶算了，要给他一点信心吧。7:49。

好，赶快再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目前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部分的话，先前在头城入口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南下在宜兰交流道有进行移动式清扫。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1968上面的一个车流车速的一个情形哦。好，国五的话一路往北的话，一直到南港系统这边车速

才会变慢一些些，应该是要往国三的这个车子比较多哈。好，我们看一下，确定一下，看监视器画面，哎，看起来还好啊哈。好，往汐止方向的确是车子有稍微比较多一点呐哈。那往木栅方向的话没有问题。好，国道五号现在看起来也很 OK， 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车流看起来也还好哈。好，市区道路的话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在罗东的光荣路比较靠近南端光荣路桥这边哦，南北双向有在进行那个分隔岛的一个除草的一个作业，所以呢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要走光荣路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刚刚提到这个开车啊，哈，哎，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跟我一样，哎，哦，这胆子也是挺大的。一拿到驾照啊，哈，一拿到新车，就迫不及待的要开出去啊，哈。但我们听众朋友说他的状况，哦，他的状况又比较特别一点。他说刚好经过两个工业区，我天哪，工业区附近最多那种大卡车哦。他说一停等红绿灯，四个方向都被大卡车包围，我的天哪，那多紧张啊，哦，不要说那个刚开车啊，不晓得耶，我现在反正是只要是我旁边有大卡车或特别多的大型车啊，不一定是大卡车，只要大型车我都会觉得有点紧张哦。但是有可能是怎样的，因为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看了太多的那种就是那种大型车的那种撞那种事故画面啊，然后也因为用路你久了有经验了，反而会觉得特别的害怕。那以前呢，刚上路的时候新手驾驶啊，不知道有一些危险性，所以就反而比较没那么怕，有可能哦。哇，什么刚拿到驾照就去开高速公路，这也太猛了吧。我大概只有在开国道五号的这个路段的时候我比较不紧张，如果要是开国一国三我都会很紧张哦。为什么？因为国一国三我们路段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就会特别的紧张。但是国道五号就觉得，因为你都知道你要从哪个交流道下去啊，所以有没有靠近交流道啊你都很清楚，而且它只有两线道啊，所以就比较没觉得那么的紧张。但是像开国道三号啊，那有些路段哇那个车道非常的多哦，我开那个路段我就觉得非常的紧张，那个整个肌肉都很紧绷。但是刚拿驾照就去开高速公路，这真的也太猛了哈。

好，7:57，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东山乡的梅林路哈，这个水沟的一些工程会持续一段时间。好，那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所以呢，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驾驶朋友必须要改道行驶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

0: 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好，端午节快到了，一些相关的交通管制措施大家注意一下哈。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交通的一个讯息。我们听众朋友说，在礁溪路五段哦，就在那个台哥大前面这边有发生两辆机车的事故哦，救护车已经到场了，远警已经到场了。好，这个是礁溪路五段哈，礁溪路五段往宜兰的方向，往南的方向，刚好在路口这个地方有两辆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时间八点，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2: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3: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2: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第一手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202到201公里之间，彰化前在内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有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减速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的东向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辆翻覆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